0: 早间八点钟啊，这个提醒各位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到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一路畅通早高峰，每天早间的7点半到9点钟啊，在广播里面，希望能够带给各位一天的好心情。
1: 没错啊，然后我们看到财务小工的一条路况信息，施工路况
0: 下工，
1: 哎，还好，你一定要保持年轻哦，千万不要老，不然我们都得喊你
0: 财务老公。
1: 啊，对，老公就算了，还是一个搞财务的老公，好厉害哦。
0: 对，
1: 他说丰乐大道由南向北，十字镇创维产业园，那儿路镇栈道施工，占据了最右侧车道。
0: OK，
1: 嗯，
0: 谢谢。
1: 啊啊啊！
0: 他叫财务小工啊。
1: 啊啊啊！还真是的啊、哦，这个、
0: 那个财务小工啊。
1: 哎，他可能就是在模拟哪个领导喊他的。
0: 哎呀，
1: 小工、
0: 啊这个，
1: 财务小工，
0: 把钱打给我。
1: 你想干嘛？真的是，哎，财务小工啊，像就是五一财税这样子的。嗯，跟你们就基本上算是半个同行哈，不能完全算
0: 同行，
1: 对吧？是同行、
0: 哎。一个是财务这个代理公司，一个是做财务的。
1: 哦，
0: 财务代理公司里面包含着财务，
1: 是的，是的啊。
0: 就你中有我，我中有你啊。
1: 那正好就说一说吧，关于五一财税的事儿啊。
0: 提醒各位啊，这个如果您公司需要财务税务，需要公司代理办理注册，需要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就是你想雇一个会计。可以，根本不需要去租买，就雇一个会计在公司。
1: 哎，对，
0: 他可以租一个会计，便宜。
1: 对，
0: 嗯，
1: 关键呢，他这个他讲起来，你只是租一个会计、哎，但事实上人家是一个团队在给你服务。
0: 对，大概有一个顾问和一个主办，还有一个这个出纳吧，来帮各位服务啊。所以您公司需要的话，可以了解一下一年的这个租一个会计的费用。1800块钱啊，一年1800块钱，一个月100多块，不到200。
1: 然后这个很多会计就说了，真的听了早高峰之后，才发现我们瞬间就是这么不值钱了吗？
0: 有点卷，但是说实话呢，这个公司在滁州干了十几年时间了。
1: 嗯，确实啊，
0: 服务了滁州市将近10000多家、超万家的企业。
1: 啊，
0: 另外呢，您要打官司，您有一些法律的问题，法律咨询找律师，都可以找五一财税的叫聚会法律。咨询服务中心，
1: 哎，也就是说他们家两个板块，一个是财税问题找五一财税，一个是法律咨询和这个诉讼什么的，你可以去找我们刚才说到的叫什么名字，
0: 聚会法律，
1: 聚会法律、啊、都在
0: 电话记
1: 一
0: 下
1: 啊，
0: 18655030777，
1: 18655030777。
0: 这是怎么早餐店生意这么好吗？你看砸车多少笼包子，喂，几十笼，
1: 那么大的碗是沙汤
0: 啊。啊，你看，这是什么包子？
1: 就韭菜饺子，包的大一点，韭菜包子。怪他这个沙汤这么舍得放香菜啊，好评，
0: 好评啊。
1: 啊，
0: 这是长沙烧麦城吧？
1: 啊，我不知道，不像。
0: 这个早餐店说实话开的还可以。
1: 嗯，
0: 旁边还有什么？
1: 要么国际商城，反正你看有做管道，有做这个的。
0: 哦，还有一个电动车，磨剪子。磨菜刀，卖剪子，卖菜刀，换剪子，换菜刀。
1: 哎呦，
0: 爆菜板，卖菜板，这个广告真的是，嗯。
1: 我想问一下啊，这个现场的这位，就是这个沙汤那么大一碗多少钱啊？我感觉比我们点外卖的沙汤，
0: 点外卖肯定小，外卖它的那个就是一次性饭盒小啊。外面汤碗
1: 就
0: 大，
1: 就是外卖店在店里面吃，其实也是这么，
0: 对啊，
1: 也是蛮多的，
0: 对啊，
1: 是吧？
0: 对对，汤碗都大。
1: 嗯，
0: 真喜欢吃外卖。
1: 嗯。那没办法，太那个了啊！
0: 我爸都跟我说的，外卖少吃。
1: 哪个爸不是这么说呢？
0: 讲的也是。
1: 那你说叫你爸做啊？
0: 不做。
1: 就是嘞，那真是的，叔叔，我得批评你了。我要跟我爸讲这句话，我爸真做啊。
0: 嗯，他确实。
1: 但是我不爱吃他做的。
0: 但我吃不到。
1: 嗯。
0: 老胡，你怎么放这首歌？这首歌怎么了？
1: 又怎么了？啊，他的伤心事啊！对你，我发现你就怪喜欢放这首歌。
0: 说好的幸福呢？
1: 周杰伦这么多歌，你偏偏放这首歌去刺痛小北洋，干嘛？
0: 故意的。来啊，感谢我们的勾幺五幺是吧？
1: 嗯，
0: 说来给你们看看的
1: 哦，莱河，
0: 还有一条叫莱河路
1: 啊，池河，
0: 还有池河路，
1: 濠河，
0: 嗯，
1: 百道
0: 河，我给你加两个山，
1: 嗯，
0: 凤凰山路
1: 和黄
0: 虎
1: 山
0: 路，我没听过。
1: 哦，地小怪，凤凰山我知道，凤凰山路我知道，
0: 全都是你们家的附近。
1: 哦，怎么那刚才说几山吧？
0: 已经四山了，
1: 银山、将军山、
0: 金山、银山吗？四山了吗？
1: 哦，四山、
0: 六山、六山。
1: 哦，地小怪，
0: 你这样数的话多了，
1: 马上六山六河。真的是
0: 大江大河，
1: 大江大河第三部就在我们拉拉新去拍，
0: 出来了，
1: 嗯，出来个鬼！
0: 不是这个，现在目前第几部啊？
1: 第二部，
0: 哦，第二部，
1: 对，第二部的口碑比第一部就差不少了，
0: 对，
1: 这正常，一般都是这样子。
0: 一般比如说你看《冰雪奇缘》的，对吧？第一部好看都爆了，已经全世界翻唱他的那个叫做开场曲《
1: Let It Go》，
0: 对，
1: 那《Let It Go》，不好意思串台了。

0: 城、
1: 哎，风动城二还
0: 也
1: 还凑合、啊、
0: 也不行，
1: 还行吧，我觉得还可以、啊。
0: 就是口碑没那么好。
1: 那现在人
0: 都挑了
1: 嘛，所
0: 有人就第一部最好。
1: 哦
0: 你看那个魔兽，
1: 那跟你们说老婆还是原配的好，你们怎么不听呢？
0: 听啊，
1: 哦，听吗？
0: 对，听啊，
1: 哦、是吧？
0: 你看魔兽这个电影，当年第一部就很爆，第二部。夭折，
1: 我说实话真的是他爆也就是因为跟游戏相关吧，
0: 关
1: 对,
0: 对
1: 那个电影啊什么玩意儿，是好长的时间、看的我都累死掉了。
0: 哦，您去的是吧？
1: 我的妈了，我都要困睡着了，
0: 你不玩游戏你不知道
1: 啊、嗯、对对对。来，无中生有说、车不满油，口袋里不装现金的我是没有安全感的。
0: 车不满油我可以理解，但是你口袋装现金现在目前
1: 谁家口袋装现金哦？现在
0: 我包里面有一块钱钢镚的。
1: 我真没有，真的，现在从我浑身，你就从我家里面去翻现金，你都翻不到。
0: 对，我也浑身上下没钱。
1: 我家女儿比我有钱，她是怎么回事呢？她有的时候就是她的同学想买什么东西，然后手机里面没有钱，
0: 转她，
1: 就让我女儿给她转钱转到手机里面，然后她给我家女儿现金。我说你这个涉嫌洗黑钱啊！我跟你说啊，
0: 怎么那
1: 哎真是的，
0: 怎么就黑了？
1: 我说如果我不建议这么弄，因为这个她家长知不知情嘞，对吧？你这哎，然后那小钱也就算了。我说要不行你就请她吧，你这是一十二十的，可至于要人家现金？
0: 要
1: 啊。
0: 一码归一码
1: 哦，一码归一码是吧？
0: 对，你要吃东西，不是我要吃东西，我要吃东西，请你，我再请你。
1: 讲的也是，所以想出去旅游的，请扫二维码。
0: 来，众为车市。
2: 主大概万杰，早上好。
0: OK。
2: 这旅游我都搞不出来，那骑的名车的，他就不能好好的在辅道骑了。
3: 哦，对，
2: 他突然之间唰一下看到主道了。你看人家吃的是让的吧，还是不让的呢？
1: 不让
2: 的。然后
0: 一个拐弯，
2: 人寿的，机动车都是有保险的。
0: 后面一个小姐姐给你回复的就是，
4: 搞不明白就对了。
1: 蛋蛋妈，您这句话回复的这句话是站在谁的立场？是同样深受其害的机动车驾驶员，还是哎？
0: 你别管那么多。
1: 飞机的。
0: 应该说我骑车我就骂开车的，我开车就骂骑车的。
1: 对对对啊。
0: 然后呢，他说早上帮我们占位子占不了，那财务小工啊，说五一财税真的是给他打过电话的，就这阶段。然后另外他已经是办公室年纪最大的一个。你们这个公司全小年轻
1: 哦，这样子的是吧？
0: 请冒昧的问一下，小财务小工啊，今年多大了？
1: 方龄多大？那现在能喊你老公吗？不能瞎喊哈。
0: 男的，
1: 我知道他男的，不是喊老公不也对吗？
0: 公灿，对吧？
1: 对对对，来感谢我们的这个头像是达康书记的啊，谢谢书记啊，真棒，厉害了书记。关山、金山、银山、宝山、将军山、黄甫山是南北走向的。
0: OK，
1: 然后有个长江嘛，然后是淮河、百道河、濠河、池河、莱河、香河、滁河，东西走向的。
0: 香河也是
1: 啊，香河对，
0: 也在你们家附近、啊。
1: 对，我的小拐厉害了。
0: 不就是跟滁州市？你看，要就是要么山，要么河。
1: 对对，
0: 全交。要么三要么四，
1: 所以如果说啊，假如我们琅琊新区用全交那边的打开方式，
0: 就是唯一唯二唯三唯四唯五，金一金二金三金四金五，
1: 对，
0: 你住哪？金三转金五？
1: 我那不对，我看
0: 转唯五。
1: 琅琊新区是算城北北边，那应该是北京一北京二北京三北五一北五二北五三，然后我们担子这边呢就应该是南京一南京二南京三。
0: 哎，北京和南京被你并一块了。
1: 哎呀，所以蛮好的啊。
0: 又来了，合影路与藕塘路交叉口电力施工，机非混行，注意避让。机动车和非机动车混在一块走。
1: 好的。
0: 来，明月姐姐。
5: 路况，浩然国际北门出口，然后往花园路，就是华美达财富广场对面这个岔口，一辆私家车和一辆摩托车上撞。
0: Okay.
5: 私家车受损也比较严重，然后摩托车，
0: 是摩托车，
5: 那人都没事，
0: 人没事儿，那就好。
1: OK, okay.。
5: 警察叔叔已经到现场，过往的路过，
0: 请注意避让。
1: 好的。
0: 明月姐姐喊警察叔叔还挺可爱的。
1: 对，警察
0: 叔
1: 叔尊称嘛。对。
0: 警察叔叔说。大姐你好，
1: 小伟阳来了，
6: 来了，打卡，第318天，大家小周末早上好，
7: 早上
6: 来的修有点迟，在转口，
7: 没事，
6: 幼儿园也路过了，正常来迟了，什么都没看到，
1: 你还有些许的遗憾哈，
0: 真是，
1: 该哪叫你去迟了的，
0: 你到附近的，比如早餐店找一找呢。
1: 嗯，不得吧。
0: 送完孩子去吃个早餐，
1: 应该不得。
0: 旁边有一个地方，我跟你说啊，叫动静女子瑜伽，啊，这点开不了门。
1: 谁
0: 大早？
1: 谁
0: 好心人？
1: 他不是开到你家附近去了吗？新店在你家。
0: 老店不干了，
1: 哦
0: 啊，对，老店
1: 还有哦，
0: 对。
1: 好，蓝色夜空说，我冒昧的问一下，清流路大成国际这边的可变车道走高峰不是左转吗？
0: 对啊，
1: 怎么有车就是不左转呢？他非要直行呢？
0: 故意的，
1: 这算不算闯红灯或者不按规定车道行驶呢？
0: 算。
1: 如果严格上，肯定算是不按规定车道行驶的啊。
0: 拍不拍呢？
1: 哎，讲什么呢？所以我们。
0: 哎，
1: 也许就是他侥幸吧，那
0: 怎么办呢？他可能是个这个，我觉得他既然可变嘛，那探头也要可变
1: 啊。哦，对对对，
0: 探头不太好设置，估计
1: 是的，是的，是的。
0: 我们就猜测一下，
1: 嗯，
0: 对。还有昨天那个080啊，今天好像没来吧？080发的信息啊，我们这个警察叔叔说收到了，对，好吧？
1: 啊啊啊！
0: 可能会安排隔三差五去。看一看这些亲切的去问候一下这些闯红灯的车主。
1: 哎，是，就是也不用天天去，因为不需要浪费警力嘛。隔三差五的，就是刚才我们那个车友说突然出现，唰，就是
0: 说那个叫什么合肥吗？合肥说这个有一些方言就用一个字形容嘛。
1: 嗯嗯。
0: 回家吃饭。
1: 哦，
0: 唰。唰。
1: 对，吃饭不积极，做人有问题啊。哦，感谢一切随缘。说还漏了一个中山路。哦，对对对对，
0: 你这样算的话就算不完了。
1: 啊，对对对，太多了啊，
0: 算不完了啊。
1: 嗯，来这个
0: 夏薇说的是滁州市莱安县 G345国道罗顶村路口至孙家港水库东边，一如畅通。
1: 嗯，
0: 我今天就要去看看，到哪就要连拍三次。
1: 嗯，是的。
0: 拍什么东西啊？
1: 不知道哎。拍那个要么
0: 违停啊，违章啊。
1: 违章吧，
0: 不知道，嗯，好吧，
1: 来看一下阿里招商啊，骑个车带小孩去明乳上学，龙兴路这么大的路口，他非要选择闯红灯。
0: 好，现在不限车辆，正在这个某条道上正在开车。
1: 嗯，这龙哇，这个路这么宽。
0: 龙兴路大宽的，这个车吧？
1: 哦，
0: 是这个车吧？
1: 是的，我的哥，
0: 不是他，
1: 怎么想的？哦，
0: 这个。那确实闯红灯，
1: 就是骑车上学的小孩吧？
0: 不是，这个妈妈背着书包，孩子在前面，孩子前面窝着。
1: 有。
0: 好的，
1: 书包很漂亮，但是你的行为一点都不漂亮啊！
0: 真的很危险啊！
1: 对，
0: 听众是转弯的，转弯的话，这个，
1: 而且说实话，这个路速度都不慢，
0: 不慢，
1: 对，不慢的啊。
0: 但还好能从桥上过来，
1: 嗯，好吧。
0: 说这个真的是硬拐，没办法。
1: 然后美凤也说的啊，刚刚遇到一个车，说这个送小孩去上学，左转都走一半了，我都走一半了，一个老灯硬闯都不带减速的。
0: 嗯，那怎么办呢？
1: 那万一它是神灯呢？对照一下吧。
0: 反正是让一让嘛。
1: 嗯，
0: 有人说这是小鹏吗？对，没错，小鹏车型。
1: 怎么了？
0: 有一个小鹏的车主在路上开车，后面贴的是"我的车技超乎你的想象"，
1: 但是他又贴了五个实习标啊，就烂的超乎你想象也是。
0: 确实，你的车技是。你这个两个标就不能在一块贴？
1: 嗯，对，我刚想夸你呢，结果怎么实习？
0: 骗人。
1: 嗯，对，来，今天老朋友们都来了啊，中龙商贸我们的这个高总也来啦。
0: 来听一下语音啊。
3: 路况，清流路到中都大道的欢迎路一路畅通哦。
0: OK，
1: 好的。
0: 讲话声音还带着那种奶腔
1: 啊。对，一路畅通啊。
0: 一路畅通啊。
1: 我懂，其实他在哄我们做节目。对，就是不要想那些不开心的，好好的把节目做掉。
0: 你这种声音讲多一点的话，我就睡着了。
1: 不至于吧，我要有这么美的嫂子在旁边，我才不睡了，我跟他聊天聊通宵。
0: 哦，
1: 嗯，
0: 哦，我就不聊了吧。
1: 你退出群了，你去跟龙哥聊嘛。
0: 小公说方林36，你要喊我老公我也不介意。我要喊一声。
1: 36啊，36属什么？
0: 36年轻啊，36你三旬嘛。
1: 本命年。
0: 今天本命年。
1: 本命年。
0: 今天什么年？
1: 马年
0: ，对，祝您马到成功。
1: 哎，是，
0: 对，
1: 说这个叫什么？五一财税都给大家打了好几次电话了，那说明你应该是这个行业的佼佼者。
0: 这36岁老会计了。
1: 嗯，然后这个肖薇说了，上次不是你们讲我数学不好吗？测速的嘛，那我这次我就压着66跑，我看还能不能被拍。
0: 你超速被拍三次？
1: 不至于吧？
0: 对啊。
1: 肖薇啊，还能因为超速被拍三次啊？
0: 你是有监控证？肖薇在群里面讲的呀。
1: 哦，我真没在意。
0: 忘了。
1: 婷婷玉丽来了，说我也穿的短袖，可是我外面加了一件中袖外套。
0: OK。
1: 哦，那，冒昧的问一下，你剩下的那半拉胳膊怎么办？
0: 中袖外套，半拉胳膊露外面啊？
1: 中袖只能到这，对啊。
0: 对，
1: 那你那个
0: 这个藕断一样的。
1: 哎，这不假，这亭亭玉立是不的，
0: 小哥呗。
1: 哎，对对对对对。
0: 哎，就冒昧问一下，你要去非洲晒一年的话，能晒黑吗？
1: 不得，它是属于那种盐皮肤，就越晒越白的那种，但是它会晒伤，
0: 是吧？冷白皮，
1: 很红，
0: 啊，晒红。
1: 对对对，它一点都不冷，它在我心目当中暖暖的。
0: 能。
1: 但是今天裙子是不能穿了。
0: 今天裙子，你们穿打底裤吗？真是。
1: 我的小哥，我今天就穿裙子，我真的试不到丝毫你们说的冷。
0: 把空调，空调给我开。提醒各位啊，1054正在直播啊，我们节目呢这个有一个福利政策，最近呢滁州市的装饰公司活动又来了，对吧？这个名字叫做轩尼世家，
1: 对，
0: 全案设计公司，
1: 是他们家呢是15周年的店庆活动。
0: 这次呢就是辅材免费升级，
1: 对啊，
0: 主材部分的主材是半价卖，
1: 我的天，
0: 广东瓷砖29一片不限片，
1: 嗯，
0: 兔宝宝的定制的一柜体399一瓶，
1: 是的
0: 啊。然后轩尼世家也是跟各位有八大承诺，
1: 嗯，
0: 啊，超高的5.0施工工艺，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首付全州说是最低，
1: 是最低，是最低的，
0: 最低，
1: 而且终身质保，售后无忧。
0: 哎，记下电话号码啊，我们就不打评论号码吧。
1: 好嘞，
0: 18005506171，加微信打电话都可以。
1: 18005506171，
0: 这个电话还蛮好记的啊。好，送给各位一首歌曲，这首歌应该没放过了，刘若英《当爱再靠近》。稍微休息一会儿，马上回来。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0: 0777。
1: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2: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3: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4: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5: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6: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7: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6: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5: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4: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每一种生活都有乐趣，不必统一，自带有我，城市最新鲜。

0: 来，8:24，8:24，继续回到节目当中。OK， 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啊，这里是1054、嗯、一路畅通的早高峰，我是胡真。
1: 各位好，我是万月啊。
0: 来，听众问问题说这个，哎呀，这个跟各位说一下，最近的前段时间
1: 啊，
0: 去年国庆吧，不是有一个主播挑战，国庆几天爬五岳。
1: 哦，
0: 一天征服一座山。
1: 哇，他们这种特种兵式的旅游，实在是。我羡慕不来。
0: 黄山爬一天，爬完之后呢，晚上坐动车去另外一座山。
1: 而且他们特别能熬夜，就是夜里面他们该爬照爬。
0: 对，
1: 我都服气了，就是
0: 这样不伤身体吗？
1: 但是年轻吧，我觉得年轻他们有身体可伤。你像我们这夯吃夯吃的，那拉倒吧。
0: 老登。
1: 而且我们出去玩不是为了就是那种特种兵式的，
0: 对，
1: 体验式的，我们就是想慢悠悠的那种，对，就神灯确实是的。我承认，
0: 国庆节5号或者是6号两天，你可以任选一天。
1: 我们这个。其实就是一种漫游、慢生活、
0: 慢沉。

0: 对，
1: 慢慢的
0: 就是让你慢下来，你不要那么赶嘛，平时上班都已经够累的了，对吧？哎，那我们上台互动的时候，我们能不能
1: 慢
0: 叫也水时间给的
1: 第五 H08
0: 你闭嘴吧，你真是
1: 兔子为什么有
0: 第五 H08 是我们车友号吧，
1: 个鼓包
0: 啊，对，怀孕了
1: 啊，哈，
0: 你怎么把这个老车友给换出来了，
1: 不是 他那个号就是零八，就是D 什么什么零八，
0: 是吗？
1: 对对对，
0: 哦、有个是吧？好的，
1: 米娅说这个喊警察叔叔，他是一个尊称
0: 啊，是的，我们小戴，小戴戴。
1: 然后呢，昨天呢，我家女儿跟我说，天安门上面的头像是不是毛主席爷爷？
0: 毛爷爷，对，
1: 对
0: 我们都尊称毛爷爷，
1: 我们都喊毛爷爷，
0: 包括习大大、习爷爷都是这么喊，
1: 对
0: 的，没毛病。
1: 对，我们喊习伯伯嘛。
0: 很少有人喊，对吧？这就是约定俗成的一种尊称嘛。
1: 是，有那个是市民
0: 啊、嗯，
1: 他出席什么活动的时候，在下面问他的。
0: 哦，
1: 还可不可以喊？可以
0: 啊，可以。对啊，那对于喊什么其实不重要，但是尊敬我们是放心里的，是吧？
1: 来看一下听众啊，月半四十什么呀？什么意思啊？不知道。他说这个还带小孩出来玩，出来就睡着了。
0: 那你这孩子多好啊，报恩小孩啊，他不闹人啊，对不对？
1: 还真是。
0: 哎呦。
1: 小孩出来睡着了，
0: 这好像孩子现在孩子都喜欢张嘴呼吸，
1: 哎，对，
0: 对吧？
1: 口呼吸不好，
0: 对，是不好，但是很难纠正。就包括我家二宝也是的，我每次他我睡在他旁边，我发现了，然后我给他嘴合上，合没有一会儿他又张开了，对，
1: 是他的小孩，因为他不舒服，
0: 那是的，
1: 前两天发烧都一直，昨天才好一点点，来，最新的道路信息很重要啊，来，各位听众看好了，这是什么地方？这是十字镇的纬五路，刚刚我们是不是才说过纬？
0: 是啊。
1: 瞧我们这张破嘴，
0: 瞧我这张嘴呀，这不能怪我们啊。
1: 这个一个轿车不知道是撞什么了，是事故怎么回事？撞到护栏，然后呢，护栏撞碎了一大堆，散落了3-4节是5-6节，护栏都被撞到了马路对面去
0: 了。而且这个护栏基本上不是说我扶起来弄弄装。

0: 能拍到你，
1: 就是在长衫那个有牌子长衫牌子的位置。
0: 哦，
1: 限速是60，
0: 那人家都有牌子提示你了，咋能还限？
1: 看不见。
0: 哦，看不见是吧？啊、哦，那怪牌子。
1: 当时睡着了。
0: 你搞个牌子还让我看不见，你这怪谁？你这、
1: 当时开车的时候睡着了
0: 啊！
1: 我又没有驾照。
0: 哎哇，喝一点喝点小酒就容易犯困。好的、
1: 可变车道执行绿灯情况下可以执行啊？
0: 谁跟你讲的？那它可变的意义在哪？
1: 不是、
0: 哥哥，不是哎。
1: 它这个道儿接口怎么指，你就怎么走，说明还是有人不知道。
0: 对，那我们再讲，就按着讲，然后发到这个群里面，要不然他真不知道。
1: 不讲了。有人说这只狗不错，什么意思啊？昨天听众捡的那个狗是吧？
0: 昨天不是有人要养狗吗？那捡到的这条狗能不能给他养？
1: 捡的狗有主人呢。
0: 那有主人，你为什么还把它弄丢了？
1: 走失了。狗太艳了。
0: 哦，艳狗是吧？那算了。
1: 雷爷雷打不动来了，皇帝搞高兴。
2: 退休了，退休了。身体和心灵总有一样在路上。
0: 你我就发现你一直在路上，你就
1: 你要是不想回家，你就直讲。
0: 对，不要找理由。小时候我都懒得管你，
1: 就是、
0: 你爱咋咋地吧，真是的。
1: 来，陶哥发了一样的声音，是
0: 奥迪的。
1: 这首歌这样听况
0: 啊，对，这算是什么 DJ 版吗？DJ 版吗？
1: 这个摩托车，哎呦，还不错嘞。好，谢谢
0: 。我看不懂。
1: 就这个事故应该还没处理掉。
0: 好的。我也走过一次，在左拐道上执行的啊，那我知道。
1: 他现在拍不拍，有没有违章，我们暂且不提。
0: 对，但是
1: 可变车道就是这个规矩。
0: 哎，但是如果说从严格意义上来讲的话，您在左拐道上执行，你就是违章
1: 啊，对，
0: 就不按规定车道行驶嘛，就是。
1: 可变车道意思就是他箭头指的是什么道，你
0: 就是什
1: 么
0: 道
1: 走。
0: 哎，对，这是看箭头，其次你还要看灯。你不是说箭头让你左拐，我就左拐了，我有什么问题啊？但是左拐它是红灯啊。
1: 绿灯下可以执行。
0: 我的要命，真的是，哎呀我的天、啊、
1: 会不会就是这对吧，新规
0: 啊？那既然绿灯下什么道都能执行的话，我可变它个灯啊。
1: 那如果绿灯下我可以执行，旁边的前面车是要拐弯怎么
0: 办？哦，所以有的时候就是包括左转弯待转区也是这样子的。我记得我们也科普了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好久，依旧有人是不知道的。对，
1: 哎，我们都在做无用功。
0: 对，看来这个交广直播室节目任重道远啊。
1: 哎，对，
0: 没事就得请交警叔叔到现场，对吧？然后
1: 给我们做处罚。
0: 哎，对。
1: 这跟你说过，就我跟你是很简单的一句话，就人为言轻再说一下。
0: 嗯，
1: 路还不修好是吧？对，再人为言轻说一下，就是您就要罚他。
0: 对
1: 啊，
0: 对，
1: 犯错就要认。
0: 哎，对，
1: 挨打要立正。
0: 因为你不处罚的话，他有的是侥幸心理，有的就是觉得你们都没处罚到我，说明我走的是对的。
1: 你看肖威今天特地开车到那边去，再看看自己曾经犯罪的地方。
0: 你什么？
1: 犯
0: 错的地方。所以肖威是什么呢？就是人不可以在一个地方同时跌倒两次。
1: 对。
0: 但是他三次。
1: 那今天这次去搞不好
0: 就
1: 死了。
0: 他是不会，他是一天三次，所以他不知道。就跟我那个不按规定车道行驶，我是同一天去一程回一程。
1: 哎，对
0: 对吧？你但凡是你违章是及时发给我的，我的第二个不就保住了吗？
1: 好像是有的，这个东西也不存在什么及不及时了，对吧？讲不清楚
0: 啊。对对对对对。
1: 来跟各位推荐一下啊，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这就是我们的万华装饰。
0: 是
1: 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
0: 嗯，
1: 花同样钱将您的家装修好之后，比别人高出两个档次。
0: 对的，对的。
1: 有需要装修的话，可以到万华装饰看一看啊。
0: 嗯，
1: 3300598，
0: 地址就在花园路玫瑰郡隔壁的德润科技厂区院内。
1: 对。
0: 导航直接搜万华装饰就可以了
1: 啊，非常好找。
0: 是的，
1: 好，我们这首歌送给各位，正好刚才听的还蛮好听的。
0: 什么？
1: 最浪漫的事。
0: 哦，但是这个是原版本。
1: 赵永华。
0: 好的。
1: 哎，上次是不是来楚州？
0: 就是你讲听现场一点都不好听。
1: 哎呀，糊涂。
0: 哦，这么差吗？
1: 那就这一首歌。
0: 哦天啊，也就唱了这一首歌，然后还不好啊？
1: 不是，他也就这首歌。
0: 啊，这确实，
1: 对，
0: 确实，对。
1: 他是不是演过《流星花园》啊？
0: 怎么可能？是不是演过《流星花园》？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哦，
0: 赵永华有年龄了，
1: 有年龄了。
0: 嗯，
1: 我们来听。
0: 好的。
1: 啊

0: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1: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

0: 馆民光力量中国厨师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琅琊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琅琊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1: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十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0: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琅琊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1: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2: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3: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2: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4: 新鲜是早晨的第一缕阳光，是接过妈妈捧给你的那碗热腾腾的豆浆。
5: 新鲜是午后和他漫步在南湖的微风不燥，也是下雨天我站在屋檐下，他递给我的那把伞。
4: 城市最新鲜，新鲜资讯热辣点评正在直播。 The Sun Every Day。
6: Come on now，
0: 来，早间的8:43，哎，今天节目的最后板块啊，
7: 吓死我了。
0: 怎么了？
7: 就突然间冷不丁的46群来了一句这个狗不错，我在想你骂谁呢？后来往上一看，一看，再一看，哦，是昨天晚上的捡到的一条狗。
0: 这个什么个边牧啊？
7: 我的乖乖，你这个真的是，你这6秒延时，照你这样，真的隔了一夜了，简直。
0: 向左向右帮赵永华这位小阿姨解释了一下，
7: 解释了，说
0: 是那次演唱会的音响不好。
7: 然后老胡呢，就是当面拆穿，他说那正好张韶涵一出来，音响就好了。
0: 哎，张韶涵那是仙女儿。
7: 普通人怎么能跟仙女儿比？
0: 赵永华，我刚刚外面搜了一下。
7: 年轻的时候好好看啊。
0: 真的也是一个，
7: 我说实话，
0: 气质女生。
7: 张韶涵刚出道的时候不是多好看的，就是有人开玩笑讲她长得有点像外星人，
0: 像小黑妹的感觉
7: 啊。对，然后眼睛过大，然后头过小嘛那种。对，现在确实越来越有气质了。
0: 然后呢，这个很多明星刚出道都不好看
7: 啊。对对对对 对，
0: 对，比如说那个叫什么什么什么什么3/31年才出来一个美女的叫什么呢？田馥甄不对。
7: 鞠婧祎啊，小鞠啊，
0: 对，当年的学生照片不也搜出来了吗？
7: 对，那差
0: 像我这样长得像彭丽艳的当年照片不也不好看吗？
7: 你那时候像宝剑锋啊，对，然后慢慢像四大强
0: 了
7: 啊，是吧？
0: 好吧，
7: 好的。
0: 然后呢，这个那天演唱会确实，张韶涵一出来，音响都空灵很多。不知道是不是那种什么情况啊？好，我们来继续看一下啊，这个豆豆哥跟我们分享了，应该算是有血的教训吧。
7: 对，这个限速的爱恨情仇，
8: 来爱往片场3/4/5国道，来爱端全部限速60，长汕头那一端还有曲线测速60的，不要问我为什么知道这个事情。
7: 就是说它两头都有，然后中间还有个区间啊。
0: 区间测速什么意思呢？就是它在一个比如几公里
7: 范围内，
0: 它会给你设置一个平均的车速。设置平均值
7: 是平均的，
0: 就是你从开始到最后，你得有时间，
7: 我平均后不超过60就行了。
0: 你多少时间过去的，它能算到你的公里数。
7: 这样好的。
0: 比如说像我开个限速60，我开个200码，唰不就过去了吗？
7: 是的。
0: 他一看，好吧，
7: 没拍到你，太快了。哎，什么闪电过去了？
0: 好吧，这个区间测速很麻烦，高速上很多。
7: 对，高速上区间
8: 前方进入区间测速路段。
7: 对。然后我最喜欢听到的一句话就是：“你已离开区间测速。”来劲儿了，
8: 上200。
7: 那不行啊，上200车不飘。
0: 各位听众，您开车最快时速开过多少？
7: 我一直很老实，我就是133、135。
0: 我跟各位说一下，我最高时速开过198。
7: 喂，110吗？这边有人举手。
0: 上海 F1 赛道旁边有教练员。
7: 切。后面我跟你讲，
8: 198、200。
7: 黑子是不管你后面的，就跟他们看到了视频之后，后面的是不看的，只截取中间这一段。
8: 然后下大雨。
7: 你看下大雨，雨天湿滑的路段。著名主持人居然开198，
0: 是
7: 的，
0: 旁边的还有一个副驾驶。

0: 只还一直喊你踩油门啊，
1: 然后还没系安全带，我的天哪，那必须得系，
0: 我害怕
1: 系飘出去了，
0: 我左三圈右三圈，旁边教练说了，你踩深一点，我说大哥
1: 还能再踩深啊，
0: 还能踩深，因为上海 V 赛道它比
1: 那是的，那边你速度低了，他根本也不让你上赛道啊。
0: 来继续啊，这个啊对啊啊
1: 哦。
0: 谢谢
1: 算了吧，那我这那不开导航的话，我有明显的指示牌吗？就是区间测速，算了吧啊。
0: 好，我们节目继续开始啊。这个还哦，可惜又来事故了，我得怪怪。这两天事故没断过，
1: 对，怪多的。感谢滴滴快车啊。
0: 嗯，来看一下这是什么地方？上海路
1: 中
0: 州国际，小车撞到
2: 上海路扬子路路口，小车子碰到电瓶车，
1: 看到了，
0: 正正切切的撞个满怀，
1: 对对对，电瓶车都被他压得翘起来了，
0: 人不在现场，应该是问题不大吧，
1: 对，希望人不大，人问题不，
0: 来了，
3: 古军主持人，问一下，这个南京限速上午是7点到9点吗？
0: 对对对对对，上午是七到九，下午是，
1: 哎，你存在啊。
0: 点开，哎呀天，这样子转发，
1: 我这么费劲啊！
0: 几群二十八群，
1: 不知道
0: 发给你了。
1: 七到九，17到19，
3: 运行吗？
0: 对，上午是7到9点，下午是17到19，你就记79就行了。
1: 仅工作日，就是周末和小长假，您正常跑没事儿。
0: 你不要记成了晚上是7到9就行了。晚上是17到19
1: 啊，
0: 对，因为这晚上7到9了，好嘛，7点钟跟过，
1: 要命。
0: 这个隧道的限制呢，说实话呢，对于堵车的缓解呢，对吧？是吧？
1: 有一些这个叫什么来着？就是看的不太明显的作用。
0: 对
1: 对，来。雷爷说、
0: 哎：“您这是算自首
1: 啊、哦？我看啊，他为什么强调93年，就是已经超过诉讼期了，是吧？
0: 诉讼期多少是20？
1: 哎，对。
0: 哎，我们给你一个特事特办怎么样？
1: 雷爷93年的时候在
0: 京
1: 津冀
0: 高速
1: 超开过190，关键是普桑哎。
0: 哦，
1: 那时候的普桑也怪厉害的。
0: 耐踹。
1: 耐踹的，耐踹，但是他能开到190、啊。
0: 能开，能开。
1: 哦，
0: 人有多大胆，地有多大
1: 胆。你小怪，那油门得踩到，这是接近踩到底了吧？
0: 这个普桑应该算是那时候五档变。”
1: 哦，对呀、啊，对呀、啊，
0: 应该是挂五档的时候，
1: 啊啊啊、
0: 最后是应该是踩到底了。
1: 是，而且那个时代手动挡的车，我
0: 在网上上应该不好上了吧？哦，不对，普桑那个马表盘上是200多公里，200，
1: 有没有踩到底上不去了？就是封顶了。
0: 对，
1: 就是如果得亏封顶了，再不封顶的话，雷也能刺到390，估计。
0: 你讲对了。
1: 年轻的时候，
0: 马表盘最高时速，
1: 对，
0: 摩托车啊表显299，
1: 那只是马表盘显示的时速，
0: 对对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对,
1: 对，
0: 因为摩托车速度呢还是能起来的，摩托车应该能最高能开到300-400，
1: 我的天啊，一个摩托车看着那么那个，开了300-400，那不就是人在前面跑，
0: 对对对对，
1: 魂在后面追啊，
0: 就是那种什么一些特别牛的那种赛车，
1: 我的个乖，
0: 对，就很厉害那个车，
1: 看着好可怕人哦，
0: 可怕人是吧？
1: 你不要再打了啦。
0: 就是，
1: 好害怕人哦！
0: 但是呢，这个车呢，就一般情况下呢，就是人在前面骑，魂在后面，都
1: 对、啊、
0: 追不上，
1: 关键追不上啊！我的天啊！
0: 而且呢，这个我确实认识过哪个朋友在高速上试过一次啊！我跟各位说一下，真的，但凡地上有一个小石子、小木头屑子是真的，
1: 杠一下就不行了是吧？
0: 就飞出去了！
1: 我的妈哟！
0: 而且飞出去就是您是最后呢，如果真是把你。找到以后
1: 啊，就碎片是吧，
0: 应该是拼起来的，
1: 就人民币和人民币碎片，
0: 对对对对，
1: 人民币碎片的，我的天哪，
0: 基本上就是飞出去也不知道飞多远了，
1: 对，所以我说实话，这个车啊，不管是什么车，它只是代步工具，
0: 对，
1: 代步工具的第一要素是你得安全啊，对吧，
0: 还是要这个减速，
1: 对对，稍微悠着点啊，
0: 对 OK 谢谢啊，哎呦，豆豆哥，
1: 我就知道，哎呀，12号呀，
0: 我就知道，
1: 哎，我就不开心了，罚款0元记0分是几个意思哈，
0: 第一次啊。首位啊，对不对？
1: 我跟你讲，豆豆哥，我要是你，我就再去一趟，我看看到底是不是真的首位才不罚。哎，万一你就是贼拉拉的幸运，2位、3位、4位，4位是彩超啊，你都不罚呢？试一下。
0: 我为五路。
1: 梁峰说：“我刚买车的时候想测试极限的，开过195就上不去了。”我是小怪，你还开过195啊？
0: 在哪测试的？
1: 对，
0: 方便跟我说一下具体的时间定位吗？
1: 不要，梁峰，你撤回，防止被留下证据。
0: 好了，来正好跟各位聊聊我们这个创意装饰集团。
1: 好的，
0: 在滁州是这个入厨7年时间啊。其实呢，他在家庭装修这个板块专注只做家装啊。
1: 哎，对对，
0: 说做工装做不做？都不做，
1: 不做。
0: 对，做了29年。 现在目前正在进行的是他们的29周年的店庆，
1: 哎，就
0: 全国统一在做。
1: 是，
0: 哎，你们说我在合肥。

0: 找创意装饰行不行？合肥也有创意，
1: 可以的。贵州也有，
0: 找不到也可以。
1: 对，我们往远了说，贵州，我们上次去西藏也有，是吧？
0: 也有。
1: 我的天哪！
0: 这个除全中国129家店，将近130家店，
1: 嗯
0: 啊，今年一起做29周年店庆活动。
1: 对 啊，
0: 这次活动力度相当之大，欢迎各位到创意装饰走一走，看一看，
1: 或者拨打电话25959999，
0: 25959999，
1: 咱们可以提前约一下的。
0: 对，号码也非常好记啊。
1: 嗯，
0: 怎么回事？
1: 为什么
0: 丑、啊、张财产生日
1: 我们
0: 处罚吧，处罚吧。
1: 哪有，我们自己也不知道交多少钱了。莱安往石棺那条路拍的。哦，莱安往石棺。
0: 世纪大道右转上苏州路，红绿灯右转啊，直行到实线内，一辆半挂换在那边。就是右转道、
1: 哦、
0: OK， 谢谢。
1: 好的
0: 。高速120和180的出多大区别？
1: 来，又来一个自首的。来，那也就是说，胖大喵咪，这个冒昧的问一下，您在
0: 哪？对，什么地点去开过180
1: 的？对，您交代一下呢，对吧？啊，就要我给你两个选择啊，要么你就交代一下，要么我就拿交代。封上你的嘴。
0: 198那天在上海 F1 赛道那个团队，
1: 嗯，什么赛事？
0: 第二名。
1: 哦，198在第二名啊，第一名王一博啊。
0: 第一名是那个滁州做活动的一个老板，蛮厉害的、
1: 哦。就是你们素人之间比
0: 啊，素人。
1: 哦，我讲也是。
0: 跟他们比，
1: 你也比不过降维打击。
0: 他们也配？
1: 你要点脸吧你啊！啊，这一群说什么呢？看，
0: 我看一下啊。
1: 啊，
0: 就是穆中美啊，
1: 不是周一吗？
0: 周一休，
1: 哎，周一一般来讲周一有点像博物馆啊、图书馆啊，对这样子的，对吧？
0: 对，
1: 周一休点啊，
0: 来送给各位一首歌啊，
1: okay，
0: 我们结束今天的节目，张杰叫做《剑心》，我们10点钟不见不散了。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

0: 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1: 哎，咱把烟熄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0: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2: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0: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3: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他有睿智的眼睛，他有温度的言语，你不知道下一秒他会在什么地方，是戴上耳机坐在直播间，还是戴上安全帽走进建筑工地，或是在售楼部了解售楼信息，也许他会来到你的身边和你说说大家的买房心得。家在滁州，观楼市，用家的温度诠释楼市动态。
4: 上午的9: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家在滁州。大家上午好，我是张扬。
5: 大家好，我是小柯。今天是周三，大家有没有感受到秋风的
4: 威力是吧？
5: 对，我都没有好意思说有点冷。这个秋风的这个凉爽哈，确实是一步一步的在逼近。那么根据中国天气网的消息，8号到9号呢，中到大雨范围也是进一步的南压。值得注意的是，这次的降雨过程，青海、甘肃、宁夏等地持续时间长，累计雨量较大，而且这一带地质条件较为脆弱，需要格外警惕。局地的强降雨可能引发的次生灾害。冷空气不仅带来了降雨，还会开启大范围的降温模式。北方降温段的主要集中时间呢是在8号到9号，南方则主要集中在了9号到10号。
4: 我们来继续和大家关注一下安徽省的天气情况。那么降水方面呢，11到14号，我省没有降水，我省有降水过程，其他时间段呢是没有降水过程的，都是以多云到晴天的天气为主。气温在预报方面，未来10天全省没有高温天气，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1度。
5: 我们来关注具体预报：10号周四江北多云，江南多云有时阴天；11号周五淮河以北多云，淮河以南多云到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12号周六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13号周日淮河以北阴天转多云，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淮河以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中江南局部中雨；14号下周一大别山区和江南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局部中雨，其他地区多云；15号下周二全省多云。
4: 昨天中午的时间还阳光明媚的，今天看来估计是会这个阴沉一段时间啊，所以大家要关注及时的天气变化，
5: 注意增添衣服，这个挺重要的，
4: 我们要这个随时带好雨具。好，接下来时间里面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2026年8月份咱们滁州楼市的新房成绩单。2026年8月，滁州楼市在政策加码和需求释放的共振下，交出了一份稳步向南的成绩单。二手房延续以价换量的活跃态势，刚需和学业置业需求持续释放，价格筑底趋稳。那么新房市场蓄势调整，购房信心稳步修复。当月呢，滁州的公积金政策再度加码，灵活就业缴存通道大通，保障性租赁住房配租有序推进。再叠加8月末全国楼市政策组合拳落地，现房销售改退提速，信贷规则全面优化，市场信心进一步的增强，政策红利层层叠加，滁州楼市有望在金九银十迎来更具成色的修复的行情。
5: 8月份，滁州市区网签556套，总签约面积呢，大约是在7.03万平，其中市区网签139套，面积约1.7万平。那么这次这个数据呢，它是扣除安置房的这个销量的。
4: 这个是新房的8月份一个整体的数据，我们也和大家一起回顾一下8月份的土地成交。那主要呢还是工业用地啊。8月14号，安徽星光微纳科技有限公司拿下的上海路与陆安路交叉口的西南侧的这一块地，那么它的用地性质呢是2类工业用地，成交的面积106,932平，最终成交的价格2,193万元。
5: 再来关注到8月份房价的备案情况。8月11号，滁州高新景悦小区它的备案呢，分别备案了8号、12号、13、14、15、16、18、21、20

0: 14、25、26、27号楼这样的一个楼栋，一共是454套，备案价格呢均价是在6524平每平。
1: 嗯，我们再来和大家关注一下楼市方面在八月份的一些最新的这个政策啊。那么根据中国人民银行授权全国银行间同业拆借中心公布的2026年8月20号贷款市场报价利率，一年期的 LPR 呢是3%，五年期以上的 LPR 3.5%以上 LPR 在下一次发布之前有效。
0: 滁州公积金政策也是再度升级，滁州市住房公积金管理委员会发布了进一步优化住房公积金使用政策的通知，高校毕业生贷款额度上浮，博士50%，硕士30%，本科20%，多子女家庭、退役军人贷款额度可上浮20%，并取消上浮政策上限限制，全方位支持人才与多子女家庭安居置业。
1: 那么现房销售所建及所得的时代也在加速到来，住房城乡建设部、自然资源部、金融监管总局三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完善商品住房销售制度的通知，部署各地有力有序推行商品住房现房销售，实现所建及所得，从根本上防范交付风险。购房人支付的首付款、个人住房贷款等购房资金应全部存入资金监管账户，新出让土地的商品住房项目优先选择现房销售。
0: 房地产信贷管理制度大改革，中国人民银行、金融监管总局联合印发关于改革完善房地产信贷管理，推动加快构建房地产发展新模式的意见，围绕信贷规则优化、置业门槛降低、商业用房贷款放宽等方面系统性调整房贷政策，为购房者降低置业成本，为市场平稳健康发展提供金融支撑。
1: 好的，稍后和大家继续来聊。

0: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1: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那么在8月28号商品住房销售制度改革落地新政后的土拍市场表现，成为了观察市场影响和房企策略变化的重要的窗口。
2: 新政落地后的第一周呢，重点城市土地市场整体溢价率有所回落，但部分头部央国企仍然参与竞拍，并且获取了北京、上海、广州、西安等城市的优质地块。
1: 我们从首周成交地块来看，实现较高溢价的项目多由资金实力较强的央国企获取，而且呢，主要是位于核心城市、核心板块，具备较强的区位稀缺性和需求基础，同时多为低容积率、低密度改善型的项目。相较于普通的项目，低密项目楼层相对较低，单体开发规模通常也相对较小，更有利于控制施工节奏，并较快达到新预售或限售条件。那么在此基础之上的项目，还可以通过产品溢价和较强的去化预期、部分对冲现房销售推进以及按揭投放后移带来的资金占用压力。
2: 需要说明的是，首周成交地块大多呢都是七月公告地块，出让条件和房企投资计划大多形成于新政之前，当前市场仍处于新政认知和政策衔接阶段，部分地方细则及执行口径尚待明确。后续新公告地块的出让条件，包括现房销售要求和土地出让金支付安排以及相应的成交表现，仍然需要持续关注。新政对土地市场的影响不仅体现在房企拿地意愿和能力的变化，也会逐步体现为对项目安全边际、资金占用和报价上限的重新校准。
1: 我们今天呢来和大家一起关注一下重点城市在新政落地之后首周的成交地块，也可以关注一下这个高溢价地块它的区位、产品规模和开发条件，而且我们可以总结出拿地的房企和他们的投资策略。在这个基础之上呢，我们可以进一步去跟踪九月份重点待出让地块和新政后的首批公告情况，观察现房销售的要求、土地款的分期等一些政策，以及房企投资逻辑有没有出现一些变化。
2: 根据中指数据，828新政落地后的第一周，300城住宅用地成交规划建筑面积为665万平方米，土地出让金450亿元，平均溢价率5.3%，溢价率略低于今年以来周度平均水平。各县来看呢，一线城市出让金为242.7亿元，占300城整体54%，二线、三四线城市在100亿元左右。溢价率方面，一线城市平均溢价率为7.3%，二线、三四线城市仅在3%左右。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一下重点城市在新政之后首周土地市场的表现是有所分化的。北京、上海、广州仍有宅地溢价成交，其中呢部分优质地块的竞争依然比较的激烈。整体来看，头部资金实力较强的房企并没有因为新政而停止投资，但是拿地分化进一步的加剧，优质项目仍然需要竞争，普通的项目则更加容易受到投资这个谨慎的情绪的影响。
2: 那么从这个首周成交案例来看哈，较高溢价地块呢主要呈现了以下的一些特征。第一，是低密改善型地块仍然具有吸引力。北京顺义后沙玉温鱼河地块由华润置地呢是以82.99亿元竞得，溢价率17.37%，容积率仅1.01%，建筑限高27米。上海松江区四进地块容积率1.2%，建筑限高24米，由新世投资与国贸地产联合体以5.82亿元竞得，溢价率16.41%。
1: 是的，这个低密地块呢，基本上后期都是以改善为主啊。它的优势不仅在于改善产品更加容易形成溢价，也在于呢建筑层数相对来说较低，项目开发节奏相对更加的容易控制，有利于更快的达到相应的预售或者是限售条件，降低资金长期占用的不确定性。当然，低密项目往往对应的是更高的单套总价和更窄的客户范围，仍然需要有较强的改善需求和产品去化能力作为支撑。那么后续的一些相关的数据，我们在稍后节目当中也和大家继续来关注。

0: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不平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液，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我们公司准备上市，需要用到企业信用报告，有没有简单快捷的办理方式呀？
2: 必须有。安徽政务服务网滁州分厅专门推出了企业上市合规核查一键式信用报告，全程线上办，一键就能搞定。
1: 那操作起来麻烦吗？具体要怎么做？
2: 特别简单，登录安徽政务服务网滁州分厅高效办成一键式专区，选择企业上市合法合规信息核查一键式，线上提交申请，系统就会自动调取市监、税务、社保等相关数据，直接生成上市申报能用的标准信用报告。
1: 这下真是方便多了，高效办成一件事，实实在在方便企业办事。
3: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4: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5: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6: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今天呢要跟踪到的是828新政之后的土拍市场到底怎么样。其实现在很多三四线城市的土拍基本上就已经非常安静了，但是一二线城市呢，大家可能看到的是另外一种场景啊。我们来看一下，这个房企在熟悉的区域持续深耕，项目协同价值更加的突出。像华润置地进得的北京后沙峪地块啊，那么紧邻之前他开发的一个北京润园项目，北京润园开盘以来累计成交353套，去化接近90%，已经有项目的销售表现为新地块的产品定位和价格判断提供了参照。那么中海地产呢，以40.03%的溢价获取了西安曲江新区地块，也延续了他们在西安核心板块的长期布局。像越秀地产、宁波城建等企业则分别在广州、宁波等深耕区域继续的获取项目。
7: 那么对于熟悉当地市场已有项目布局的房企而言，区域需求、客户结构、产品定位和开发成本相对更容易判断，新项目还可以承接既有项目的品牌影响力、客户资源和开发经验，部分项目具备连片开发条件，有助于提升整体开发效益。因此在资金使用更加审慎的情况下呢，房企对熟悉区域内优质地块的获取意愿仍然比较强啊。
6: 是的，就是我在这一块拿了一块地，哎，我发现开发之后卖的还不错，那我肯定在其他区域还是会更加的去愿意去考虑的。那第 三个方面总价和体量相对可控的项目，那更加呢符合当前的一个投资节奏。像上海松江地块总价5.82亿元，西安的曲江地块总价呢是8.045亿元，还有宁波地块总成交10.6亿元。相较于大体量高总价的项目，这一类地块的资金占用相对来说比较低，开发和销售节奏也更加容易安排，依然是部分房企补充土储控制投资风险的选择。
7: 整体来看呢，新政落地首周，土地市场的分化进一步加深，房企投资决策更加聚焦单项目区位稀缺性、产品溢价空间、项目总价、开发周期、区域协同能力和去化确定性，共同构成房企支付溢价的基础。高溢价地块多由资金实力较强的央国企或具备区域深耕能力的房企获取。
6: 来关注一下这个典型的几块地啊，他们的一些配套措施。在9月3号，华润置地经过了170多轮的竞价，以82.99亿元竞得北京市顺义区后沙峪镇温榆河的一个地块。那么它的溢价率呢是在17.37%，最终成交的楼面价1平方米4.06万元。
7: 该地块规划建筑面积呢，大约是在20.4万平方米，住宅的容积率仅仅只有1.01，建筑限高27米，属于北京近年来较为稀缺的低密度改善型宅地。那较低的容积率和建筑限高也为项目打造低密改善产品提供了空间。同时，项目楼层相对较低，单体开发规模相对较小，有利于房企控制施工组织和开发节奏。新规

0: 下，也更有利于项目较快的达到相应的预售或者是限售的条件。
1: 我们之前跟大家也介绍过，华润这一次拿地呢，还是具备着比较强的一个区域协同的基础的，因为华润之前就已经在这个后沙峪板块来持续深耕了，晋德地块紧邻它既有的一个项目叫做北京润园。这个项目开盘以来累计成交353套，去化接近90%，产品呢涵盖了平数和院数，既有项目的销售表现为新地块的客户需求、产品定位和价格判断提供了比较直接的市场参照。同时呢，华润还可以借助已有项目的品牌影响力、客户基础和开发经验，通过项目之间的一个产品组合和配套的协同来提升整体的开发收益。
2: 我们再来把目光转向广东地区。9月4号，越秀地产经过了18轮的竞价，哈，以24.8亿元竞得广州市天河区大关路以东地块，溢价率15.88%，成交楼面价约3.66万元每平方米。该地块规划建筑面积约6.78万元每平方米，那么容积率呢，大约是在2.1，紧邻地铁21号线的大关南路站。较好，具备较好的交通条件和改善型产品开发基础。
1: 这个地之前在2025年5月份的时候曾经终止出让过，这一次呢是属于重新挂牌，起始价由之前大约23亿元降到了21.41亿元，同时呢还取消了中学、幼儿园以及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等配件的要求，所以项目整体的开发条件就有所改善了。你看价格又便宜了，然后这些配件要求又取消了，那确实对于开发商来说是一个好消息啊。起拍价下调和配件的减少，在一定程度上缓解了新政后资金占用和开发成本上升所带来的压力。
2: 同时呢，越秀在该区域呢已经有比较深的布局，既有观越系列产品已经形成一定的客户认知，地块后续呢可与周边项目形成产品和客户承接。对越秀而言，区域深耕能够降低市场判断和项目定位的不确定性，既有品牌及开发经验，也有助于提升项目去化的确定性。
1: 这个是我们看到的第二块地。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第三个方面啊，是在9月2号，西安曲江新区的这块地经过了24轮竞价，由中海地产以8.045亿元竞得，溢价率达到了40.03%，成交楼面价呢每平方米15,067元。当天西安一共出让了7宗地块，只有这一块地实现了溢价成交，另外5宗底价成交，1宗取消交易，所以这个地块的热度分化还是比较明显的。
2: 该地块呢是位于曲江 CCBD 北区，西侧紧邻西安万象城及在建的博悦酒店，东侧为大厦国际中心、曲江国际会议中心等高端商业和办公集群，距离地铁2号线与8号线换乘站、电视塔站约500米。核心区位和周边配套较为成熟。自2018年乐府、2020年华润悦喜摘地后，曲江 CCBD 北区多年是缺少纯住宅用地供应，本次地块具有较强的住宅供给稀缺性。
1: 我们从这个规划条件来看，地块的容积率区间1.2到2.5，具备低密改善产品开发空间，而且规划建筑面积大约5.34万平方米，整体体量相对来说呢是可控的。核心的区位、住宅的供应稀缺、改善产品预期和适中的项目规模，也共同支撑了中海的高溢价获取。
2: 我们再来看到上海哈，8月31号，上海松江区四进镇一宗低密宅地完成出让，由新狮投资与国贸地产组成的联合体以5.82亿元竞得，溢价率16.41%。该地块容积率是1.2，建筑限高24米，兼具低密产品开发条件和轨道交通优势，规划建筑面积约2.3万平方米，项目整体规模相对较小。
1: 比较值得关注的是，这个地块是由新狮投资和国贸地产联合竞得，那么联合体拿地呢，既能够分担土地款和后续开发资金压力，也有助于发挥不同企业在资金、产品和开发管理方面的优势。在当前房企投资更为审慎的情况之下，低密属性、 轨道交通条件适中的项目规模以及联合开发模式，共同提升了地块对房企的吸引力。这一次拿地是新狮投资与国贸地产的再次合作，此前双方曾在松江合作开发过翠雨和元树的项目。
2: 还有上海普陀这一块，8月31号上海普陀真如副中心组合地块也是完

那中海在2025年7月竞得的中海环宇9张地块住宅楼面价大约在1平方米7.24万元，溢价率14.17%。上海城建2025年9月竞得的翠谷，继续来聊。

0: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1: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生机。

0: 为了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 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 派奖资金4.18亿元。 本次派奖覆盖选2、选5、选6、选9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
1: 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正路基房，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前一高压线感应化不少钱，
1: 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1: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远那1两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0: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2: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兵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4: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5: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6: 最专业的楼市数据剖析，最犀利的现场踩盘爆料，最时尚的家居推介生活，爱他爱家爱生活。您正在收听的是《家在滁州》。
7: 欢迎大家继续回到今天家在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九月份的一些待拍的地块和最新的挂牌公告，因为新政出来了嘛，我们看一看这个挂牌公告上面会没有一些变化啊。新政落地的首周成交的重点地块呢，多数在七月底完成的公告，房企的项目研判、投资测算和参拍方案形成的时间相对较早，所以土拍结果在比较大的程度上延续了他们既有安排的投资。
8: 那接下来呢，北京、上海、深圳、杭州、苏州、武汉、成都、西安等重点城市仍然有多宗828之前公告的涉宅用地等待出让，后续成交呢也将会继续检验房企在新政环境之下的投资意愿。
7: 重点城市九月份的第二周开始待出让的35宗地块当中，有27宗在八月中下旬公告，这个和新政发布的时间基本上就隔了几天。房企需要结合现房的销售推进、预售条件变化和按揭投放节点后移等因素，那重新的去校准项目资金的占用周期、回款节奏和投资收益的测算，参拍意愿以及报价上限也可能会随之进行调整。
8: 新政落地后的第一周呢，成都、苏州、天津、武汉、广州、厦门等多个城市均有发布住宅用地出让公告。由于新政刚落地，各地土地的土让公告存在政策衔接和具体项目的条件差异。从目前已经披露的出让条件来看，其中呢，浙江丽水是两宗，厦门一宗地块呢，在出让文件中提出了现房销售的要求。
7: 对，这个现在可能基本上都会有一些现房的要求会给提出来了啊。我们继续来和大家一起关注到的是，除了现房的销售要求之外呢，还有就是出让金的缴纳方面，有的这个限售土地要求出让金分两期支付，第一期呢是在20日之内付清总成交价款的50%，第二期24个月之内付清不计利息。那么还有一块的新预售地块，对于第一期时间要求为30天之内付清50%，第二期同样是在24个月之内付清不计利息，就是你可以分期来进行出让了。
8: 整体来看，这个828新政对土地市场的影响仍然处于初步传导的阶段。首周成交地块多为新政前公告项目。从行业层面来看，预售条件提高、现房销售推进以及资金回笼周期变化，也将会进一步提高房企拿地和开发的资金门槛。部分房企的拿地能力可能会受到影响，土地市场的分化预计将进一步的加剧。
7: 是的，对于仍然具备投资能力的房企来说呢，拿地他们将会更加关注就是单项目的一个安全边际，除了区位和产品溢价的空间之外，这个项目的体量、开发周期、土地款支付安排以及销售去化的确定性等因素的重要性会进一步提升。核心城市、核心板块的优质地块仍然有吸引力，但是高溢价需要更强的项目基本面和现金流支撑。
8: 随着新政后公告地块陆续进入出让阶段。

0: ，市场影响以及房企投资策略的变化将更加清晰。中指研究院呢，这个也在持续的跟踪重点城市土地市场表现以及新公告地块的出让条件，进一步观察新政对市场及房企投资决策的实际影响。
1: 我们在节目当中也会持续和大家一起来关注最新的一些相关的数据。那我们今天节目呢，也和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0: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
1: 绅
2: 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4: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艾米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
3: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4: 看到了。”“
3: 那你还闯过来？”“
4: 但我没看到你呀。”“
2: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5: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6: 妈妈，他在干什么呀？
7: 在扫地啊。如果你不好好学习，将来就跟他们一样扫大街。
6: 妈妈，他在干什么呀？
8: 哦，他们在打扮我们的城市啊。你看，因为阿姨的劳动，我们的城市干净又漂亮。
9: 不同的表达可能会给孩子不同的未来。
0: 你向往什么样的地方？是晨光熹微中被唤醒的山水，是拨开云雾后自在惬意的小镇，还是朵朵白云下生机盎然的田野？
5: FM 105.4邀您一道游滁州，翻山越岭，探索山林深处，乘风破浪，深入蔚蓝之境，追逐星光，品味人间烟火，漫步古道，寻觅历史足迹，一起追寻心中向往，遇见美好生活。
0: 诚信为本，通达天下。一道游滁州由信达典当特约播出，金银珠宝线上随心选，尽在信达珠宝微信小程序，终身包回收，支持以旧换新，详询13155032111。

上午时间10:03，问候一下各位亲爱的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欢迎各位继续锁定，这里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这个为各位送上的节目啊，叫做以道游滁州啊，我是主持人胡振啊。有任何一些这个道路信息，欢迎各位在我们这个节目当中去发一发啊。发现呢，最近呢，有一些听众开始问，喜欢钓鱼了。有个听众说，最近呢，弄了几个这个带亮灯的那种浮漂，哎，想准备夜钓啊，有没有谁不玩路亚的啊？这个给他钓鱼用啊？怎么最近开始喜欢钓鱼的人慢慢变多了啊？很神奇。通过我们节目当中呢，我们还是要跟各位来聊一聊，哎。今天的节目的板块有很多啊，今天的这个跟各位聊的都是我们最近一段的活动情况啊，滁州市最近呢有几场的活动啊，欢迎各位参加。9月11号是礼拜五的晚间傍晚啊，滁州市的龙歌会广场将会带各位一块走样的福彩圆梦一路花开之约啊，让每一份善意都被看见啊，这是我们叫做公益宣传月的安徽主会场，就在我们滁州市啊。然后呢，将会在9月11号的周五晚间的18点钟，哎，就是晚上6点钟啊，在安徽省滁州市的龙歌会广场市政府南边啊，温暖启幕，现场有精彩的舞台轮番上演，各种各样好戏啊，有魔术啊，有嗨唱啊，公益的情景剧，而且滁州市的这个公安啊，这个干警们将会在现场进行宣讲啊，揭幕一些非法彩票的套路，哎，普及和安全购彩的知识啊，还有互动游戏，什么词语大挑战啊，你来比划我来猜啊，这个欢乐肯定是不停的，放心好了啊，还给我们这样的一些趣味闯关等等一系列啊，就在我们这个礼拜五，千万不要错过这好机会啊。正好孩子们这个礼拜五晚上对吧，放学了啊，第二天也不上课啊，家长们有些双休的朋友们礼拜六可以休息啊，都来参加一下啊，我们来跟各位细细聊一聊啊。对，这次呢，这个现场你看有魔术，有乐队啊，欢迎各位去看一看啊。然后呢，这个各种各样的一些讲座，对，趣味闯关，哎，这个是干嘛的呢？它有几款游戏啊。在说游戏之前呢，跟各位发一个路况信息啊，这什么？就是军歌吧啊，在滁州市的老鹰翅膀，就是御天巷的那个十字路口，哎，路中间啊掉了一个麻袋，一个编织袋，里面不知道是装什么东西的啊，会不会是什么捡破烂的丢的那个，就是不是污？不小心从车上掉下来那个矿泉水瓶子之类的啊，这么一大袋，老心疼了啊！从那走的话，路过请注意慢行啊！好，我们来继续啊，这个继续来聊这个活动。如果礼拜五有时间的话，可以去看一看啊。这个地面大富翁，啥玩意儿？地面大富翁呢？从彩票销售出发，途经公益金汇集，最终抵达养老院和儿童福利院助学工程等点位啊，扔出骰子。每一步都在走接近公益啊，这是一个活动。第二个，公益运动会四大挑战啊，福彩求好运，哎，这然后呢，趣味动感平衡力挑战，保龄球挑战，全家齐上阵，只要闯关就有礼物送，哎，这个活动。第三个，超多惊喜好礼啊，到场就有礼物了，哎，这真好，这个大屏可以扫码抽奖啊，玩一玩摇一摇小游戏，手机摇起来啊，福彩大礼包啊，定制充电宝，原来定制水杯帆布袋，哎，然后呢，第二个是什么呢？购彩专属抽奖重磅加码，哎，这现场呢也有卖彩票的，哎，这个买任意面值的刮刮乐就可以参加，平板电脑、耳机、手环等你拿。哎，现场开奖，各位，现场开奖，哎，静待幸运儿，呱呱乐。

搞不好还能刮点钱出来。除了中了，我跟你说中了不少嘞啊，就刮刮乐刮出来了啊。拍照打卡抽盲盒，拍照分享社交平台，哎，然后呢抽取盲盒扭蛋啊、刮刮乐、小花挂件等等一些随机掉落，哎，地面大风闯关啊，玩骰子啊，赢定制充电宝、水杯和帆布包，哎，等等一系列的。我跟你说啊，这个水杯啊，哎，档次感很高啊，还有平板啊，各位啊，耳机，哎呦，手环，哎呦。9月11号晚上啊，千万不要错过，相约滁州市农歌会广场啊，看演出、玩游戏、打卡领好礼，近距离感受福彩的善意啊，咱们一起走进这场花开遍地的公益之约啊！来一首歌，我们稍微休息一会儿，提醒各位1054正在直播啊，这个马上回来，各位啊。

0: 还在纠结周末短途去哪玩，还在馋嘴短视频里的街头美食，快跟随1054，我们一道游滁州。
1: 这里有保姆级旅游攻略，还有实时更新的景区动态，食宿行游购娱应有尽有，一站式旅游指导，让你畅玩滁州，爱上滁州。
0: 来，继续回到节目啊，10:13啊，我们继续回到1054。刚刚跟各位说了福利彩票的事情啊，正好我也是通过节目当中呢跟各位普及一下。1987年至2025年啊，中国福利彩票呢累计销售的是32,568.12亿元，筹集了公益金是9,724.22亿元啊，所筹集的公益金用于主要用于补充全国社会保障基金，那青少年学生校外活动场所建设维护，教育助学助教，发展残疾人事业，困难群众大病救助啊，补助城乡医疗救助基金，发展红十字会事业，红十字事业啊，以及扶贫文化法律援助，大型体育赛事，扶老助残救孤济困的社会福利和社会公益事业啊。所以各位啊，这个你们的每一次购买啊，都是一份善心，好吧。好，我们休息一会儿之后呢，跟各位来聊一聊啊。同学，这个时候说一下啊，对各位准备抢票了，各位啊，对，中秋国庆假期就来了啊。这次中秋国庆假期居然不在一块儿啊，中间三天时间，哎呀，那三天就很尴尬呀。那三天夹中间夹的就很难受啊，对吧？不如连起来算啦。哎，讲我们受不了主啊。根据安排的话，中秋放三天不调休啊，国庆节放七天调两天，调休两天啊，就是前后要补上班的。9月11号本周五就可以买到9月25号中秋节首日的火车票了。9月17号下个礼拜四可以买到10月1号就国庆节假期第一天的火车票了啊，记得定闹钟好吧。因为有些中国人口多啊，对，这个地方可能到了一个地方去很麻烦啊，所以呢各位朋友们最好还是提前买票，哎，记住是提前买票啊。来一首歌，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1054正在直播，一道游滁州，稍后再见。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
1: 绅
2: 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3: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6: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5: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6: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7: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8: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9: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10: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10: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9: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8: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转动自由的车轮，载着人文的心灵，饱览世间风景，让1054成为您每一个停车点的贴身管家。吃住行游购娱一网打尽，以车为媒，沿途风光皆成画卷。
1: 做自己的太阳，与山川湖海为伴，过所有。
2: 来，继续回到节目，10:24啊，提醒各位1054听众朋友们正在收听啊，这个OK， 没有，对，我们这个继续来到节目当中，那、跟各位来聊一聊，刚才跟各位聊的是福利彩票的事情啊，然后呢，我们今天来聊的是什么呢？聊的是另外一场活动啊，这个活动在国庆节啊，所以我们今天要花点时间跟各位分享啊，叫万人品谢嘉年华，国庆假期最野局在高淳啊，高淳这个地名各位可以记一下，高级的高，淳醇香的醇，对，漫城烟火。啊，国庆节就出发，虾兵蟹将，八城同欢。哎，什么八个城市呢？对，江苏和我们这个安徽一共有八个城市啊。这个时间点呢是在2026年的10月5号和10月6号两天时间，也就是说总共是48小时啊，将会做一个非常好的这一场被狠狠拿捏的活动，10000人，1000台车，1000架无人机，一场盛况空前的饕餮盛宴啊，即将重磅开造。哎，国庆节呢，高淳水漫城，哎，各位可以搜一下水啊，慢慢的慢，城市的城啊，这是一个景点。对，水漫城就在我们的高邮湖的在我们固城湖的水边上啊，就办一件事情，就把各位的假期该有的快乐全部都一次性赚回来啊。10月5号和10月6号随便选一天都可以去玩啊！虾兵蟹将狂欢局限时48小时啊！第一个啊，我说也几个拉满啊！对，固城湖大桥大家都知道嘛，对吧？都开过啊，应该有人去开过啊，这个桥很厉害啊，将会霸屏哎，航拍八个城市的主持人啊，比如说我们滁州台的啊，然后我们这个宣城台的啊，包括这个南京台的啊，将会跨城 PK， 哎，跟着我们这个八个城市，一共是25位啊，这个主持人啊，南京、镇江、扬州、常州、马鞍山、芜湖、滁州、宣城，哎，油门踩到底，我们冲了高淳去啊！一天的活动安排呢，上午这个有几场巡游啊。10点、11点30、14点30、16点30，虾兵蟹将，欢乐巡游，哎，这是第一个。第二个呢，上午10点一直到晚间的20点钟啊，叫蟹斗乐游戏互动啊，等会儿我们后面会细聊的啊，这个具体。16点到17点，萌宠联谊会；17点到18点50啊，八成的主持天团啊，喜乐会互动抽奖，万人的蟹宴。哎，然后音浪派对呢是下午的3点半到4点，4点半到5点，然后7点10分到8点，还有这个8点05分到8点30分啊，音浪派对啊，会有一些乐队呀、在现场，晚间的6点50分啊到这个7点10分，也就20分钟时间啊，漫城烟火秀和无人机秀，千万不要错过。晚间的8点到8点05分，漫城的烟火秀。那你说啊，怎么就5分钟？5分钟放不少啦，烟花很贵的呀。对，晚间的9点到10点30分啊，露星空的露天电影啊，这几个东西都要关注一下，好吧？对，很多一些细节啊，这个细细来说啊，包含哪些东西啊？来说一下，99块钱通刷，哎，一站式，99块钱包含哪些东西呢？水漫城的景区门票1张啊，水漫城的动物园游览，哎，第二个是什么呢？就是我们的双层蟹味的餐盒。

哎，八菜一人，湖畔音浪派对，哎，千架无人机的空中大秀，哎，湖面烟花的一个光影大秀，萌宠户区的一个趣味互动啊，吃蟹大赛，蟹乐币一共给三个啊，房车露营、星空观影、水漫城十周年的限定文创，加上福利礼包，加上住宿的专属折扣券，这十二个包在一块儿99块钱，哎，啊，这个你看门票就回本了。哎，双层的蟹味餐盒啊，等会儿我们在后面再聊，好吧？对，八个城市的车友集结，牵车一起出发啊！咱们在固城湖大桥上，哎，这一波震撼场面，回头如果有需要的话，我把照片都可以发给各位啊。然后主持人都不用说了啊，这个主持人我们照片都在里面。另外呢，现场 PK 啊，吃蟹比赛见过没有？谁吃螃蟹吃得快，吃得干净？哎，是有讲究的啊。又可以蹭一个螃蟹吃，哎，外人围坐在湖畔边，开蟹仪式超震撼，哎，然后呢，这个固城湖的大闸蟹，最近呢，大家都知道9月、10月嘛，对吧？蟹黄饱满呐，高肥啊，小龙虾紧实 Q 弹啊，高城限定的纯味鲜的鲜享盒啊，螃蟹、虾子，对。都在里面齐登场，每个人一份双层的精美餐盒，八道高纯的美食，好吧？对，哪些东西我跟你说啊？对，就这个，就餐盒是包含在内的啊，直接给你啊。固城湖大闸蟹一只啊，得有吧？对，啊，龙虾、香辣蟹炒年糕，就两只螃蟹了啊。高纯的米糕、凉拌香干、盐水鸭、可乐鸡翅、高纯炒饭，这一份在一起给一个人。对，你说啊，我这个下面五个人，哎，你报五个名就有五分，哎，啊，再继续，然后继续，哇，真的，我都饿了，哎，赏秋色，好吧，对，天气又不热，对，夜色渐浓之后呢，我们湖畔音乐派对啊，比如说 City Rock 啊，叫红乐团、镜花园、Color Form 啊、TM 都是这个附近的一些周边城市的啊超火的 IP 啊，南京超火的音乐 IP 啊，然后呢，红乐团呢享有音乐说书人的美誉，哎，还有这个镜花园啊，还有等等一系列啊，都是会有很多的一些精彩。另外呢，千架无人机和烟火秀啊，无人机直接上天啊，在天空摆出各种造型啊。当然了，无人机跟烟火秀应该是分开的，要让烟火把无人机打下来了，这都不好啊。对，房车露营啊。然后呢，这个扑面而来就是我们的感受啊，不一样的精彩啊！看电影对吧？你可以带帐篷去。我跟你说啊，各位听众啊，跟你说一下，现在房车有租的，你知道吗？租房车，对，可以到现场去。然后呢，虾兵蟹将的一个 IP 的人偶的巡游，哎，大小朋友都可以近距离打卡合影，哎。然后呢，毛孩子有谢谢你的萌宠区，因为这次活动对宠物家庭超级友好，对，欢迎各位带毛孩子一块去玩啊。猫咪好带吗？但感觉带的都是狗狗。哎，谢乐币啊，好运掷一掷啊，投币接好运，摇个上上签，手气大对决，猜数赢好礼，盲探却牌乐，一锤定乾坤，鸿运转转乐，这都是叫做趣味闯关的关卡。哎，还可以赢我们水漫城专属的硬通货，叫限量版的谢乐币啊！最初我们只有三个，哎，然后呢，看看能不能赢更多，哎，带娃党狂喜啊，解放双手，小孩子玩的都不想走。这个谢乐币其实我觉得也可以这个作为收藏，对吧？嗯，等等一系列可以换很多礼物啊。然后呢，还有一些热闹的集市。啊，琳琅满目的啊，烤翅小吃都有，对啊，文创礼盒啊，园区，因为它叫水漫城啊，水漫城不知道各位听众有没有去过啊？曾经我去过一次，水漫城呢，这个就是园区有更多风光等你探索啊，湖畔的花海，秋风漫卷，粉红沙滩风云盖拉满，对吧？哎，这次高纯有需要的还可以溯溪营地。

情况吧，对，每位这个现场的观众呢，会有一些这个福利啊，然后呢，这个具体的情况呢，我们会现场为主。10月5号或者是6号，2天时间就可以选择啊，它是因为它是99一个人一天啊，如果你要是2天都说我2天都在，那就给个2份199啊，回头这个具体的报名信息啊，再跟各位好好细聊，好吧？来一首歌曲，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温暖眼泪之道，稍后再见。

0: 中国服务展区、出海服务专区，近90个国家和国际组织参展，1800多。
1: 初的激情，追寻最初的梦想，踏上旅程，发现不一样的色彩，记录幸福与欢乐，用车轮丈量世界，用感受体味生活。
2: 有温岚这首歌还可以啊，对 ，OK，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节目当中 ，FM105.4 一道忧愁周，今天带各位继续游玩啊，今天我们到淮南走一走，转一转嘛，对，毕竟淮南好像是淮南吧，是把合肥给打败了，各位朋友们啊，本周礼拜天啊，这个晚上，如果各位抢到票的话，请一定要去啊，因为你能抢的票已经超越很多人了，真的，这次票哇真的太紧张了，票特别特别特别紧张。辉 BA 的滁州主场积分赛的一个最后一场，对不对啊，打完之后后面就是客场，客场打完之后呢进入这个淘汰赛了，对。再次希望我们滁州的将士们啊，今天拿下来的话，这个基本上前四是没有问题的啊，一定要拿下啊，一定要拿下，一定要拿下。万一合肥再输呢？这次打的是芜湖队伍，对，芜湖将会来到我们滁州市啊，都是对吧？南京附近的三个小兄弟啊，马鞍山、芜湖、滁州啊，上次输给马鞍山了，也算送上一份大礼啊。来，我们今天到淮南走一走、转一转，诗词游安徽。淮南在过去有什么样的一些这个内容和含义啊？那这个歌估计只能听一节了，来不及了啊！我们休息一会儿，等会再见。
3: 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2、选5、选6、选9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4: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5: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哟。

0: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1: 转动自由的车轮，载着人文的心灵，饱览世间风景，让1054成为您每一个停车点的贴身管家。吃住行游购娱一网打尽，以车为媒，沿途风光皆成画卷。
2: 讲好徽风晚运故事，弘扬优秀传统文化。安徽省文化和旅游厅与安徽广播电视台经济广播联合推出《听故事游安徽》系列之九，诗词带你游安徽，与您一起穿越历史，看精彩。
3: 以羁旅为笔，以文词写心，以情感着色，贯穿千载的壮丽诗卷，描述江淮大地的灵山秀水。您正在收听的诗词带你游安徽。
4: 今天我们将带你走进淮南，不只有生活，还有诗和远方。前些年流行过一句话，当时击中了很多人，生活不只是眼前的苟且，还有诗和远方。每个人心中都有一颗诗心，我们虽写不出那么好的诗，却可以沿着古人的妙笔生花一路追溯，去寻找心中的诗和远方。淮南就是一个看得见山、望得见水、拥有诗和远方的好地方。这里诗情画意的美景美韵，浑然天成的山水画卷就在身边。文人墨客留下的笔触完美诠释了这里的美。滋岭赴攒纨，分区奠淮府，南朝山水诗人谢朓的贺王柱作容八公山诗，吟咏了八公山清新秀丽的景致。诗仙李白对淮南也深

滋岭复攒丸，分区奠怀府。南朝山水诗人谢朓的贺王柱作容八公山诗，吟咏了八公山清新秀丽的景致。诗仙李白对淮南也深

0: 迎风软望不到，故人久立烟苍茫。熙宁四年六月，苏东坡因为和王安石政见不合而离开了京城，以太常博士指使馆出任杭州通判。他离开开封城后，一路顺水而下，十月出营口，入淮水，然后而东行，至寿州，过濠州、临淮、泗州，渡洪泽湖，又沿运河折而东南行，经楚州、山阳，抵扬州，渡江至润州、苏州，以11月28日到杭州通判任。这首诗是他赴杭途中由引入淮，初见淮山时作。
1: 诗的开篇就写出了诗人沉重的心情。他第一句诗写的是我行日夜向江海，他有这种繁华的燕京、开封这样的一个大都市，去前往遥远的海边，还要日夜兼程的进府，这样的去行走，是不是有一种无可奈何的感觉啊？秋天是一种苍凉的，苏东坡的心情呢也是一种忧伤的，所以啊，他看见了常怀荷蘼天远近，青山酒如船低昂，他把这种自然的景象呢融入了内心的感受，以这种物代情，也充分的暗示了作者那一种彷徨不安的心情。寿州一见白狮塔，短篙未转黄毛干，苏东坡的船已经进入了寿州的地带了。白狮塔它是一个固定的建筑啊，人却不断的变化，这就是苏东坡当时的表达的一种物是人非的一种感慨，跃然纸上。诗的最后一句是波平风软望不到，故人久立烟苍茫，我想这应该是这首诗最为伤感的一个地方了。诗人在这个语境当中呢，仿佛在说啊，哎呀，我看不到开封城了，也望不到自己的前头，前也不是后也不是，更望不到自己身行的朋友了，他们自己呢还是在那一种苍茫的是非之地，我们彼此都在牵挂着，但是啊，我们都要谨慎啊，这种内心的语言也只能通过这种方式来表达出来。
0: 这首诗情景融汇，光彩照人，文词对仗俱佳，自然流畅，景情交融，是以实写虚的代表作品。清代诗人赵翼在《欧北诗话》评东坡诗云，东坡大气旋转，不屑于句法字法中别求新奇，而比例所到，自成创格。又云，坡诗时不以锻炼为功，其妙处在乎心地空明，自然流出，疑似全部着力而自然沁人心脾，此不可以声调格律求之也。在这首出营口、初见淮山、是日至寿州里，就囊括了赵翼所讲的所有特点。
1: 从另外一个角度表达了苏东坡一种什么思想，不因这个排挤而消沉的一种豁达。而这种思想呢，我觉得他一直伴随着苏东坡的一生，包括他后来被贬到海南的儋州的时候，面对那一种恶劣的环境，他仍然怡然自乐。而且到了晚年的时候，你发现东坡先生变得更加的这个豁达，思想变得更加的强大。所以这首诗啊，苏东坡先生自己也认为很得意，就是说啊，他在59岁的时候，他再次的被贬了，那个时候呢，他却把这首诗拿出来又草书虚写了一遍。这首诗情景交融，化境为动，物我相融，把景物和人完美的结合了。所以啊，说到淮南的诗词，我想呢应该首先读一下这一篇。
0: 清代诗人赵翼的《淝水》是钱立青教授推荐的第二首。赵翼是谁？就是刚才我们提到的《欧北诗话》的作者，是清代著名诗人兼历史学家，是与袁枚、 蒋士铨齐名。

0: 乾隆三大家之一。赵翼是杏林派诗人，他的诗歌大多写得非常浅近，好似口语。后人总结赵翼诗歌的特点，一是用典丰富，这个典就是典故的意思，他是做史学研究的，所以很尊重史实。第二个特点是以诗说理，他的诗不是为了简单的抒情，他跟东坡先生的表达方式不一样，他主要是借这个文字讲述了一个道理，所以有些句子初看着实惊人，但是细品当中的道理却是不容置疑的。
1: 赵翼可能我们大家对他相对陌生一些，他的这个赵翼啊主要是体现在史学方面，当时他的作品呢被列入到清代的三大史学名著当中，很有名的啊。既然写了淝水，我以为赵翼是在跟淝水是有过亲近的关系，但是从赵翼的人生的经历来看，相关的史料上来搜查一下，发现呢赵翼可能没有来过淮南，没有脚踏过淝水，他没来过，但是他能够。
2: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3: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明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2: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十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3: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2: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4: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3: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浪漫的灵魂从来不会和平淡的生活妥协，勇敢的人往往能先感受到自然的别样美妙。初秋的池山湖国家湿地公园是百鸟天堂，集聚了一年的色彩，为池山湖铺满仲秋的底色。琅琊古道的银杏叶挂满枝头，抬头是满目金黄，深深浅浅的扇叶点缀了一方天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
0: 正午刚刚好，心情刚刚好，放下手里的忙碌，让听觉短暂出逃。午间11点，欢迎来到耳朵去旅行。在一首首歌里遇见温柔，遇见轻松，遇见刚刚好的生活。

各位好，上午的11:01正在收听到的是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我们在这个时间为你送上的是耳朵去旅行，有趣的趣，我是主持人寂静。9月9号星期三了，那汇报一下这一周的进度条。周一呢我们是收心，周二是找乐子，那今天周三正好是一周过半了，是不是感觉这周过得还挺快？有人说了我过得挺累，没关系，今天的这期节目呢就是专门为有点累的你准备的。今天呢我们就不太赶了，就聊一聊怎么去放空。昨天的节目我说了周三要稍微的歇口气，秋天天高云淡了，人呢也要学会慢一点。怎么样慢呢？就是稍稍的放空一下，这是秋天教我们的事情。所以今天的节目当中呢，我们就可以聊一个比较解压的话题，那就是你最快的解压方式是什么呢？把你用过的最管用的解压秘籍发过来，在节目当中我们交换一下解压这个大招。我们先来听音乐，第一首来自于周杰伦的《稻香》，这首歌曲我愿意称之为华语乐坛的解压第一曲。歌曲开头的蝉鸣和稻浪声一响，人就会莫名的就被放松了，就好像你瞬间回到了儿时的那个感觉，小时候的夏天。如果说你赤脚走在田埂上，你走过的话，你就会觉得那个时候什么都不用想。就像歌词当中有一句唱到挺戳人的，他说功成名就不是目的，让自己快乐

这才叫意义。所以一周已经过半了，如果你觉得已经有点累了，那就不要硬扛，允许自己稍稍的慢一点，回到最初的美好。今天的话题我们就从这首歌曲开始，你的解压方式是什么呢？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可以私信留言。我们这期节目呢主打就

0: 时光缓缓，旋律慢慢，在喧嚣的日常里留一小时给自己，耳朵去旅行，以歌声为路，奔赴每一场温柔的人间烟火。
1: 很多人误解了解压，以为解压呢就是让你去躺平，去摆烂，什么都不干。其实并不是，真正的解压是想要找回一种稳稳的踏实感。就像陈奕迅的《稳稳的幸福》当中唱的，我要稳稳的幸福，能用双手去碰触的。所以这种稳稳的幸福，可能是下班回家那盏亮着的灯，是冰箱里提前备好的菜，是手机里一句到家了吗。周三放放空，不是让你把生活停摆掉，而是让你慢下来去感受这些

0: 来就存在的这些稳稳的小确幸，因为心稳了，人就不累咯。
1: 有一天我发现自恋资格都已没有，只剩下不知疲倦的肩膀，担负

耳朵去旅行正在直播当中，在直播中大家也可以点歌送出祝福，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私信留言。有位朋友说，我想点播一首孙燕姿的《逆光》送给自己。这首歌曲特别适合鼓励自己哈，逆光的时候影子在身后，可是光是在眼前的，所以在周三呢，我们稍微的放松一下，其实光自然会来。那想要听到更多其他歌曲的朋友，依旧可以关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进行私信和留言，送上孙燕姿《逆光》。

0: 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4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正常眨眼时需要0.4秒，如果你正常开车的时速是每小时40公里，当你眨眼的瞬间，你已经向前4.44米。当你疲惫时，你眨眼也许需要1.5秒，这个瞬间你已经向前16.67米。如果你闭眼的时间再多一秒，如果你的车速再快一些，疲劳驾驶导致了交通事故，约占全国交通事故总量的10%至15%，在高速公路事故中占比更高。疲劳驾驶是高速公路第二大死亡事故诱因，仅次于超速。切勿疲劳驾驶，也让安全闭眼。
3: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明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4: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3: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4: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5: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6: 正午刚刚好，心情刚刚好，放下手里的忙碌，让听觉短暂出逃。午间11点，欢迎来到耳朵去旅行，在一首首歌里

11点24分，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这里是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耳朵去旅行，我是主持人季静。我今天继续送上好歌曲，分享更多的心情。那想要点播歌曲送出祝福的，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搜索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后台私信留言。今天送出的第三首歌曲是来自于王菲《旋木》。这首歌曲写的呢是游乐场里的旋转木马，歌词当中唱是旋转木马没有翅膀，但却能够带着你到处飞翔。我也觉得放空呢就有点像坐上旋转木马的感觉，它不是真的逃离了生活，而是让你的思绪稍稍的转个圈飞一会儿。那音乐响起的时候，你会感觉到世界都变小了，烦恼也可以暂时的搁在了一边。在周三的这个午间，就允许自己做一回旋转木马吧。

时光缓缓，旋律慢慢，在喧嚣的日常里留一小时给自己，耳朵去旅行，以歌声为路，奔赴每一场温柔的人间烟火。

0: 坏的都散了，散了太多无关的，散了后我醒了，醒了，醒了，醒了。
1: 过了很久，终于我愿抬头看，你就在对岸，走得好慢。陈粒的这首《走马》讲的是一种放下的精神，有些事情放一放，可能它就过去了。有一些情绪呢，你稍微松一松，它也就化解掉了。解压的终极境界呢，并不是指望着把烦恼完全的消灭，而是要学会和它和平共处。白露节气之后呢，秋季最适合做的事情就是放下，放下夏天的浮躁，放下赶路的急躁，我们踏踏实实的把日子过稳。今天的话题是你最快的解压方式是什么呢？其实每个人的答案都真的是不一样啊。平台当中有一位咖啡续命，他说，我的解压方式就是下班之后去健身房出一身汗，这样烦恼可以和汗一起流走。运动解压确实现在很多朋友特别喜欢的一种解压的方式啊，因为累到极致的时候你会突然觉得好轻松啊。不过健身可以，一定要量力而行哦。微信公众平台继续可以点歌送出祝福，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私信来给我们留言。那送上一首五月天的《知足》，今天的快乐，我们剩下的今天就快乐，知足常乐嘛。有快乐就要好好的去感受它，去享受它。那想送出歌曲，想说的话，想要表达什么样的心情，都依然可以在我们的后台滁州旅游交通广播进行互动和私信。

0: 时光缓缓，旋律慢慢，在喧嚣的日常里。
1: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2: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3: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4: 为回馈广大彩民朋友对中国福利彩票的关心和支持，中国福利彩票发行管理中心决定开展2026年快乐吧游戏派奖活动，派奖资金4.18亿元。本次派奖覆盖选二、选五、选六、选九四种玩法，多种玩法奖上奖，最高奖金翻一番。想了解派奖活动完整规则，请您关注中国福彩网或中国福彩微信公众号发布的官方公告，让我们共同期待快乐吧大派奖带来的惊喜吧。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升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530777，18655530777。
1: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

0: 3岁萌娃到60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秋意渐浓，心向远方，是时候启程去探寻那一抹秋日的宁静。邀上几位挚友，驾上爱车，沿着江淮岭几线穿梭于层林尽染的秋色之中，在青山绿水的怀抱里，让心灵与自然和谐共鸣，共同感受秋天的恬静与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文旅动态尽在掌握。正午刚刚好，心情刚刚好，放下手里的忙碌，让听觉短暂出逃。午间11点，欢迎来到耳朵去旅行。在一首首歌里遇见温柔，遇见轻松，遇见刚刚好的生活。时间到了11点45分，那我们的今天耳朵去旅行呢，也快要和您说再见了。在今天的午间当中，我们分享了一些我们的解压的秘籍，那方法很多，其实核心就是一个，只要把你心里的那根弦稍微的松一松就可以了。周三呢已经过半了，剩下的半周咱们可以轻装上阵，希望我们都能够从今天开始，我们稍微的放下一点，轻松一点，这样的话睡得也会安稳一点哦。明天呢，周四是我们的温柔期待日，在明天中午的节目当中，我们不妨可以聊一聊近期有什么让你满心期待的美好呢？在下班路上想一想，我们明天节目当中再见咯。最后的这首歌曲是朴树的《那些花儿》，送给大家，希望这个秋天生活都能够对你温柔以待。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0: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十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自2026年8月25日起，我市多项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政策迎来升级，惠及高校毕业生、多子女家庭、退役军人等群体。具体如下：在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不受重点产业领域及首次申请限制，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由放宽1.5倍调整为分别上浮50%、30%、20%。多子女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首次申请限制。贷款额度可上浮20%，缴存人为退役军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上浮20%。上述政策及购买星级绿色建筑贷款上浮政策不受贷款额度上限限制，可择优享受，但不叠加使用。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0: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3: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4: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

0: 对，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1: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那些曾经霸榜的歌曲，有没有一首歌是你曾经的挚爱？第一首歌来自张碧晨《龙》。

龙的故事设定在电影《消失的他》最后一幕，制作人钱磊在第一次内部观看观影的时候，当时还是粗剪便已经被深深吸引住了。张碧晨在其中的声音有很多细节变化，录音的时候钱磊跟他讨论甚至争论了很多，所以该曲一共录制了8个半小时。

歌曲来自许佳莹《身骑白马》，故事灵感来源于歌仔戏剧目《薛平贵与王宝钏》。薛平贵参军征战西凉国，妻子王宝钏为等薛平贵归来而苦守寒窑18年。在薛平贵当上西凉国的国王之后，王宝钏夫妻团圆的忠贞爱情故事。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2: 过劳工作，没谁比我更有发言权。只要老板不睡觉，我就得时刻在线。无论是电脑前、餐桌旁，还是地铁里，老板一声令下，我秒入工作状态，经常目不转睛几小时，都不给我片刻休息。996算什么？老板一兴奋，没准我就熬夜到天明。现在我体态发胖，浑身酸胀，太累了，我要辞职。
3: 你以为这是在控诉哪个无良老板？这说的就是你。你已经用眼过度太久了，每一次双目模糊、干涩、酸胀，都是他发出的艰难申诉。直到他真正离开前，你还有很多挽回的机会。珍爱视力，合理用眼，请多给眼睛放个假。
4: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5: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6: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继续分享今天节目主题曾经出现在榜单上的歌曲，来自陈势安《天后》。

0: 2009年，陈势安第一次当制作人，在制作人彭学斌的全力帮助下，完成自己的首张 EP《天后》。当时陈势安没有太多钱或者资源去请很多人去合作，包括制作人、MV 导演等等，所以便尝试了一手包办。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我有多狭

曲来自关喆《想你的夜》，创作灵感来源于关喆自己经历过的一段真实的伤感爱情故事。由于关喆太过于专注音乐创作而冷落了身边爱的人，从而导致和爱人分手，于是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听众，这个男人很真诚，同时也很简单。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4: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发明齐格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4: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歌曲来自李荣浩《年少有为》，讲述的是关于时间的流逝，同时也是一种怀念。从词曲制作到吉他贝斯等乐曲编排，再到混音录音等所有工作，都是李荣浩一起来完成的。听众在音乐视频里看不到导演的名字。

0: 事，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 继续分享，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好听的乐队歌单，有没有一首歌是你的挚爱？来自苏打绿的小情歌。

这首歌是吴青峰在读大三的时候写的，当时青峰接到徐若瑄要收歌的通知，当时吴青峰身边有一段令他感触良多的故事，所以他迅速完成了这首歌曲。

歌曲来自 GALA 追梦赤子心，这首歌也是在创作时表示他们在创作里加入了许多情绪和手法，也在不断尝试各种可能性，他们开始了更多的审视和思考。作为乐队的第二部作品，他们在创作的时候就把怀旧的印记带入其中。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树冠上的心跳挑战，狼牙山飞跃丛林，全欧标设备护航，三岁萌娃到六十岁勇者皆可征服。狼牙飞索蛛网奇遇，树冠飞跃，阿尔卑斯过山车，用勇气解锁领袖礼，安全锁扣全程守护，快来飞跃丛林做一回人猿泰山。戏水森林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两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一米。
5: 红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6: 行驶在路上，有操场，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7: 下这首歌来自 Beyond 的《光辉岁月》，也是由黄家驹作曲，并为歌曲的粤语版填词，普通话版则是由何启宏、周志平所填词。这首歌曲的两个版本分别收录在 Beyond 1990年9月6日发行的粤语专辑《命运派对》以及91年4月1日发行的普通话同名专辑《光辉岁月》当中。

下来歌曲来自痛仰乐队，再见杰克。好听的乐队歌曲有很多，其实乐队的演绎往往现场感会更强烈一些，如果有时间的话，朋友们可以一起去看一场音乐节。感谢各位收听，祝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时间，送给大家的歌曲每天都有一个主题。今天我们一起来分享那些适合在雨天分享的好音乐。第一首歌送给大家，来自叶炫清的声音《红线》。

0: 9月11日周五晚18点，安徽福彩福彩圆梦一路花开公益宣传月滁州主会场相约农歌会广场，乐队演唱，情景剧魔术轮番上演，大富翁闯关趣味互动游戏欢乐不停，扫码抽奖购彩抽华为好物，打卡礼盲盒，超多好礼等你来拿，让每一份善意被看见，共赴温暖公益之约。本周五晚18点，农歌会广场不见不散。
1: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0: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1: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0: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一，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二，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三，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四，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五，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4: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5: 有很多歌曲，它会在歌曲当中增加一些氛围感，然后会放一些雨的声音，包括像这一首曾经的林俊杰火遍大江南北的歌曲《江南》。

今天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适合在下雨天气当中听到的歌曲，这首歌我觉得非常适合，来自Eason陈奕迅的歌《富士山下》。

0: 你还嫌不够，我把这陈年风流送赠你解咒。
1: 之前有朋友让我推荐一个组合的歌曲，然后我给他推荐了好妹妹乐队。这个组合很简单，只有两个男生，但是他们的歌声并不简单。来自好妹妹乐队的声音，一个人的北京。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2: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3: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2: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3: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530777，18655530777。
4: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最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5: 我选择雅慎装饰，
6: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7: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8: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9: 行驶在路上，有操法，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10: 今天的歌曲跟雨有关，如果下雨的时候你会默默的安静的听着雨，看着雨，听着什么样的类型的歌曲呢？送给大家那些适合在下雨天听到的好音乐。歌曲来自牛奶咖啡，偶尔还是会想起你。偶尔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来，笑一个，头抬起来。好，
3: 您知道吗？您每时每刻都在拍照，相机就是您身边的无数双眼睛，您的相片都留在了人们的记忆中，并一直影响着他们。
2: 哎，咱把烟吸了吧，那位是个准妈妈。
4: 您放心，答应您的事儿我一定做到。
5: 孩子，谢谢你帮我拿这么重的东西。
3: 也许就是不经意间的一个动作，一句话，却在不断的记忆和复制中，让社会变得更美更和谐。
6: 面对无处不在的相机，您准备好了吗？弘扬法治精神。
7: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6: 树立法治观念。
8: 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6: 坚持依法办事。
9: 我宣誓，
10: 我宣誓，
9: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10: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6: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下午的2:02，欢迎大家继续的锁定收听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送上到的节目是法治滁州。大家下午好，我是张扬。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欢迎您可以直接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来给我们留言。法治滁州，一案普法，和大家共同关注到的是近期法律方面的一些热点的话题。最近一段时间，在湖南长沙有一起因幼童肢体碰触引发的纠纷持续引发关注。来自福建的女子小熊表示，8月26号在某餐厅之内，她被一名4岁的男童摸了臀部，要求男童的父母书面道歉，并且承诺管教孩子。男童父母则表示，孩子系奔跑中不慎触碰，反要求小熊为孩子颈部的伤痕道歉。目前双方仍未达成和解，当事人小熊已经准备走诉讼的流程。我们来关注一下这个事情的详细经过。根据监控画面显示，男童呢在餐厅跑动的时候，因为这个过道狭窄，身体失衡，手部触碰到了小熊。小熊当即喝止，但是男孩依旧四处跑动，他便上前抓住了男孩，男孩当场哭泣。家长发现孩子的脖颈处有勒痕，

0: 双方各执一词。小熊要求家长当面道歉，或者是录制道歉的视频，并且要承诺管教好孩子。那家长呢，则表示可以接受，但是前提是小熊要为男孩身上的损伤道歉。小熊认为抓扯并非主观故意，拒绝道歉。事后双方均因谁先道歉的分歧未能达成和解。小熊从事自媒体工作，他表示第一条相关的视频有500多万的播放量，因被投诉下架，后续会继续更新进展，目前已经准备提起诉讼。那么在9月8号完整的监控视频公布，查询发现截止到9月8号下午的5点钟，当事女子的抖音账号已被禁止关注，其微博账号已经被站方开启了一键防护，无法关注。那么这个事情我们来关注一下律师给出的一些相关的观点哈。那么律师认为呢，这个事件我们需要从法律上去厘清几个关键点。首先，4岁的男童他的肢体碰触不构成法律意义上的性骚扰。民法典规定性骚扰需要具备主观故意，而4岁幼童属于无民事行为能力人，心智未成熟，不具备性意图和辨别能力，即使发生触碰也不能定性为性骚扰或猥亵。当然，是否属无意磕碰需要结合监控等证据综合判断，但是无论定性如何，监护人均不能以孩子小为由回避管教责任。那么第二个方面就是监护人依法应承担的侵权责任。如果真的证据证实孩童确实有主动触碰他人隐私部位，即便没有主观恶意，监护人也需要赔礼道歉、精神抚慰等，但是道歉的形式应和损害后果相匹配。对于轻微触碰，法院通常不支持过重的道歉诉求，当事人维权诉求应该合理适度。律师表示呢，维权不可越过合法的边界，面对幼童不当行为，应该优先劝导，联系家长或者是报警，不宜直接采取拉扯、控制等肢体强制手段，否则造成幼童损伤，可能需要承担侵权责任。同时，网络公开未成年人影像，并且还贴上了性骚扰标签，极易构成名誉权、隐私权侵权，即使是自认受害，也可能会面临着民事的风险。当然，这一起的纠纷也在提醒社会，受害者感受应该被尊重，但是它不等同于法律事实。是否侵权需要靠客观的证据和行为人的年龄、心智综合判断。不苛责幼童不等于放任，监护人应该加强身体边界的教育。那么律师认为呢，诉讼是一种理性的选择，但是各方需要恪守边界的权利，避免从受害人滑向侵权人。
1: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0: 法治滁州，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分享到法治方面的案例。最近呢，记者发现社交平台上出现了不少代举报的服务帖，帖中常见专业代举、无需亲自致电、安全保密等宣传的话术。为此，记者以消费者的身份联系了相关的代举报人，并且就该行为是否涉及法律风险也采访到了相关的律师。我们来关注一下，在某社交平台上，记者呢通过一则代举报的帖子联系上了一位博主。那么对方表示呢，他的收费是举报内容而去确定的，每次投诉都会反馈结果，异地也可以代办，比如说违规补课、噪音扰民、无证经营，主要是看自己要去投诉哪一类的问题。如果首次不成功的话，要15天，二次投诉可以价格优惠。在沟通当中，记者了解到该博主的代举报方式主要呢是有两种。第一种就是通过当地的12345热线来去电话举报，或者是在小程序端进行文字举报，后者还可以上传相关的证据。那么当记者问及是否有取得明显效果的案例时，对方称曾有一所学校因违规提前开学，经他们代举报之后被叫停。另外一位提供代举报服务的博主则表示，各类举报他们都处理过，但是能否成功还要看当地政府部门。

像学生补课这一类的匿名举报呢是40元，实名举报80元，实名用的是他们的信息，成功率会更高一些，并且包含后续的结果反馈，主要通过12345渠道来进行。针对于此类的代举报行为，律师也认为举报、投诉和信访等权利本质上呢都是属于公民的身份属性啊，具有人身专属性，以收取服务费或者是报酬的方式代为举报，实际上是将公民监督权这一公法层面的权利用于牟利，这还是存在着一些法律方面的风险的。那么就这类代举报行为，律师认为民法典规定民事主体从事民事活动不得违反法律，不得违背公序良俗，有偿代举报它的本质就是将公民的监督权用来牟利，使得公众的监督权发生变质，违背了公序良俗，成立的代举报合同是无效的。在这里呢，也要提醒大家，公民应该擦亮眼睛，正确行使我们的公民权利，同时要知悉知晓第三人代为举报所提供和代为转达的供述内容和辅助证明信息都未必是真实的，一旦出现虚假信息妨碍有关部门查证的，就属于违反治安管理处罚法的行为，且向不熟悉的第三方提供详细个人信息也存在着信息暴露的风险，为了保障个人信息和财产安全，大家应该避免向第三方随意的提供信息。好，我们稍后呢和大家继续来关注法治方面的其他案例。

0: 典故普法，今日我打卡。相信大家对虎门销烟这个典故都不陌生，它出自清朝钦差大臣林则徐在广东虎门集中销毁鸦片这一历史事件。当时面对鸦片输入给国家带来的巨大危机，道光皇帝任命林则徐为钦差大臣，开展禁烟行动。1839年6月，收缴上来的近20000箱，总重200多万斤的鸦片在虎门海滩被当众销毁，成为禁毒史上的壮举。在生活中常听见珍爱生命远离毒品这句话，那么什么是毒品？对于涉毒行为又如何定义？根据刑法第357条规定，毒品是指鸦片、海洛因、甲基苯丙胺、吗啡、大麻、可卡因以及国家规定管制的其他能够使人形成瘾癖的麻醉药品和精神药品。刑法和禁毒法的相关内容规定，走私、贩卖、运输、制造毒品，无论数量多少，都应当追究刑事责任，予以刑事处罚。引诱、教唆、欺骗或者强迫未成年人吸食、注射毒品的，从重处罚。虎门销烟距今已过去180多年，鸦片虽然已经不再泛滥，但伪装性极强的各类毒品仍在社会的黑暗角落流通。禁毒是全社会的共同责任，增强识毒、防毒、拒毒意识，时刻对毒品采取零容忍态度。昔日典故，今日说法，李凯文邀您一起来普法。
1: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2: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3: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在外吃饭，您是否一直在使用一次性筷子呢？一次性筷子虽然给我们带来了方便，但是您知道吗？一次性筷子在制作过程中需要经过硫磺的熏蒸和双氧水漂白，所以在使用过程中极容易对口腔、食道甚至胃肠造成腐蚀。看似卫生的一次性筷子保质期最长为4个月，一旦过期很容易染上各种病菌。全国每天生产一次性木质筷子要消耗森林100多亩，而一棵生长了20年的大树仅能制成3000到4000双筷子。拒绝使用一次性筷子，是在保护自己，也是在保护我们的家园。
5: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6: 弘扬法治精神，
7: 法者治之端也，法治是现代国家治理的基本方式。
6: 树立法治观念，
8: 宪法国家的根本法，治国安邦的总章程，党和人民意志的集中体现，具有最高的法律地位、权威和效力。
6: 坚持依法

0: 办事。
1: 我宣誓，
2: 我宣誓，
1: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2: 忠于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
0: 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0: 迎大家在广告之后继续回到今天法治滁州的节目当中。我们接下来呢来进行反诈方面的宣传。近日湖北省公安厅推出的反诈我有发言权典型案例公布，其中呢一位李女士的案例备受关注。李女士曾接到某通信运营商来电，对方一口爆出她的手机尾号、套餐流量，甚至还有上月的消费明细，称要免费给她升级通话和流量。这桩天上掉下来的福利差点让李女士栽进验证码诈骗的圈套。李女士回忆事发当天的场景，骗子自称是通信运营商的工作人员，为了回馈老客户，他们将免费为李女士升级流量通话套餐，并以办理业务为由索要短信验证码。起初呢，李女士很心动，但还是心存顾虑，没有直接提供验证码，而是挂断了电话。而后她越想越不对劲儿，翻看短信记录发现发送验证码的是一个陌生号码，细看才注意到该号码与平日里同她联系的官方电话号码有一位数字不同。带着疑问，李女士立马上网核查，并拨打电信官方客服进行双重确认，最终确定这正是典型的验证码诈骗。短信是真的，但申请是骗子填写李女士的电话号码发起的。李女士一旦爆出验证码，对方就能操控手机号，甚至盗刷银行卡。李女士说，官方客服一般不会用私人手机号来电，遇到优惠一定要找官方渠道核实，千万不要抱有占便宜的心态。湖北省公安厅也提醒广大市民，凡是自称客服以免费升级套餐等名义索要短信验证码的均为诈骗，骗子常通过非法渠道获取个人信息骗取信任，一旦提供验证码，手机可能被操控，银行卡面临盗刷风险。官方客服既不会用私人号码来电，也不会索要验证码。遇到此类情况，请挂断电话，通过官方渠道核实，切勿贪图小利，守护好个人信息与资金安全。
1: 弘扬法治精神，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0: 法治滁州，我们继续来和大家关注到的是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的上线。随时能问，随手可查，通过手机输入可疑场景，立刻帮您拆解诈骗手法，这样的反诈智能助手来了。近日，公安部刑侦局指导，上海市公安局自主研发的国家反诈 AI APP 正式上线。那么在这个 AI 大模型智能问答的页面，用户提问之后，系统会从诈骗风险分析、诈骗类型识别、防范建议等多个维度回答，并同步关联视频案例，实时为用户提供反诈知识学习和涉诈场景判断服务。在反诈资讯板块，有定期更新发布的反诈动态、高发诈骗类型预警及典型案例手法拆解等内容，以图文加短视频的形式，让用户及时了解诈骗新形态。反诈词典板块内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宣传手册、全民防骗指南电子版，用户可以通过分类浏览、关键词检索及语音朗读形式系统学习反诈知识。目前国家反诈 AI APP 可以在各大手机应用市场下载使用，微信、支付宝小程序也同步开放。近日在上海奉贤，民警就在国家反诈 AI 的 APP 的帮助下，成功唤醒了一名深陷电诈陷阱的市民。当天，市民李女士因典型的刷单返利骗局被骗，准备向对方邮寄黄金。民警在快递站拦截邮寄黄金的包裹后，

0: 对李女士进行劝阻。期间呢，民警向李女士展示了国家反诈 AI 的 APP 问答功能，识别出李女士下载的刷单 APP 实为涉诈 APP， 让李女士最终醒悟过来。根据民警表示，如果是通过短信、链接、微信群、二维码或者非官方网站下载，多数是虚假安装包，风险很高。这些带有工信、科技、实业等高大上词汇的 APP， 可能是伪装成国家背书的正规平台，目的是降低用户的警惕性。国家反诈 AI 在判定李女士下载的软件为涉诈 APP 之后，还非常智能地给出了类似的真实案例短视频，提醒翻墙下载境外软件要谨慎。
1: 你买这么多房间啊？家里人知道吗？
2: 我刚才还跟他说了，我说给你们买，我说我不想让他们知道。
1: 手机打开我方便看一下，看看有没有装过什么所谓的这种软件，什么有吧？这个 国泰经验是什么？这个是连不上去的是吧？
2: 连上，
1: 一定要开一个软件才能连上了，对吧？
2: 能连上。
1: 这个加速器是吧？
2: 对。
1: 我告诉你，你这个软件就是诈骗软件。为什么登不进去？你知道吗？因为这个软件的服务器在境外。
2: 在境外。
1: 对，所以你一定要先开这个加速器，这个叫翻墙软件，它让你连到广东的一个其他的服务器，连完以后你连上去了，这就翻墙了。然后你打开这个，你才可以去境外的软件。因为这些诈骗的 APP 是境外的诈骗公司他们自己做的，他们后台都可以操控的。他想让你看到你里面赚了多少钱，你就能看到你赚了多少钱。
2: 但是我上网查过
1: 的。公司是真实存在的，但是境外他发给你的这个 APP 跟他们没有半点关系。感冒，他买了，他就是去交给骗子的。好吧，这点黄金不能买，把它退掉。
0: 民警再一次的去提示啊，部分的诈骗 APP 呢，它是由境外的诈骗公司自主开发，需要借助加速器翻墙才能够登录，并不是正规的平台。这种诈骗 APP 的后台是可以操控数据的，刻意营造投资盈利的假象，诱导受害人持续投入资金。

0: 成语普法，童叟无欺。
1: 成语普法官，今天我值班。童叟无欺出自清代的二十年目睹之怪现状，其中童是指未成年的孩子，叟是指年老的男人。这个成语通常用来形容商家信誉良好，买卖公平。当今社会，商家也应该做到童叟无欺，保障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消费者权益保护法》第二十条规定，经营者向消费者提供有关商品或服务的相关信息，应当真实全面，不得做虚假或引人误解的宣传。对于消费者的询问，应当做出真实明确的答复。经营者提供商品或者服务，应当明码标价。商家讲究信誉，才能长久经营。同样，作为消费者，权益受到侵害，我们要该维权时就维权。知法于心，守法于行。少年普法官王品桥申请出战。
2: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3: 送戏进万村，让传统文化的种子在每个角落生根发芽，绽放出时代的光芒。
4: 当艺术之风吹拂乡村沃野，不仅基层百姓享受到艺术的愉悦，感受到文化的力量，更让古老的戏曲在广袤乡村拔节生长，迸发勃勃生机。
5: 弘扬法治精神，

0: 树立法治观念，坚持依法办事，维护法治环境。欢迎走进法治滁州。
1: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您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法治滁州节目，我是主持人张扬。说起交通运输执法，大家可能会联想到路检、路查、行政处罚等场景，但很多人不了解的是，交通运输企业和从业者违法违规后，不仅要进行行政处罚，还会记入信用档案，进而影响后续经营和从业资格。今天我们邀请到滁州市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法制科的张健，来和大家聊聊交通运输执法领域的信用建设。请您先和大家来打个招呼。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很高兴和大家交流交通运输信用建设的话题。
1: 好，先请您来和大家科普一下啊，我们所说的交通运输信用建设到底是什么。
2: 简单来说，交通运输信用就是将经营者在交通运输领域的守法经营、履约服务、违法违规等方面的表现归集形成信用记录，通过守信激励、失信惩戒的机制，让守信主体处处受益，让失信者处处受限，以营造有序、公平、诚信的交通运输市场环境。
1: 那咱们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支队在信用建设上具体做了哪些工作呢？
2: 我们支队把信用管理全面融入执法全流程，主要做了三方面工作。第一是分级分类精准监管，我们将企业的信用等级直接与双随机一公开执法检查挂钩，对信用等级高的守信主体实行无视不扰，降低检查频次，对一般信用主体按常规频次开展检查，对失信主体则列入重点监管名单，实施高频次检查和联合惩戒，依法从严从重处罚。说得直白一点，信用好监管更无感，信用差监管更频繁。有限的监管资源，集中精力管好风险高信用差的主体，提升监管效率，营造公平竞争环境。第二是信用修复链闭环服务。过去很多企业有了失信记录，不知道如何修复，尤其是异地做出的处罚，更是不知道从哪入手。为此，我们建立了推送、复核、修复、消耗的闭环机制。行政处罚作出后，我们做到三书同达，就是在送达行政处罚决定书时，同步送达信用修复告知书和合规建设提示书，既明确告知企业具体的违法事实，市民处罚的法律法规依据，作出行政处罚决定，同时主动告知企业上述行政处罚信息的公示路径、信用修复条件及流程，推动企业及时高效地进行信用修复，并通过合规建设提示引导企业主动建立合规管理制度，确保企业诚信合法经营。达到修复条件的执法人员将主动提醒当事人申请修复。第三是共建南京都市圈城市信用修复异地协同办理机制，实现异地处罚信息互通、材料互认。不管是滁州企业在南京、扬州、淮安等都市圈城市被处罚，还是都市圈其他城市企业在滁州被处罚，都不需要来回跑，企业通过线上渠道就能申请信用修复，真正让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1: 确实是既有监管力度又有服务温度。如果企业有了失信记录，除了被多检查之外，那他们在招投标、银行贷款这些方面会不会受到影响呢？
2: 影响是实实在在的，交通运输领域的失信信息会推送到信用中国等公共信用平台，各相关部门联合惩戒。具体来说，在招投标方面，信用等级低的企业在参与招投标时可能会被扣分，甚至限制参与资格。在融资方面，银行在审批贷款时会查询企业信用状况，有失信记录的企业贷款利率可能上浮，甚至直接被拒贷。所以信用不仅仅是面子问题，而是直接影响企业钱袋子的硬指标。
1: 我们现在知道了失信会受限，那信用好到底能够享受到什么实实在在的好处呢？
2: 好处非

0: 常多。我们现在把信用和政务服务经营发展深度绑定，守信主体能拿到的红利很实在，比如在办理行政许可、项目核准、年度检验等高频业务里，信用良好的企业可以享受优先办理、简化程序，甚至融缺受理，哪怕个别非核心材料没带全也能先办后补。还有刚说到的信用会影响到招投标和融资授信，守信企业在这些领域会是一路绿灯。信用等级高企业参与招投标可以享受加分，不少银行针对高信用运输企业推出了低息贷款产品，同时在申请政府优惠政策、政府部门学校用车优选推荐以及参与行业评优评先时，守信企业也会被优先考虑，真正让诚信变成可以变现的资产。
1: 好，那接下来请您来和大家介绍一下，如果不小心产生了失信记录，怎么样进行信用修复呢？
0: 根据国家发改委今年4月1日起实行的信用修复管理办法，轻微失信信息原则上不予公示，一般失信信息的最短公示期为3个月，最长为1年，严重失信信息最短公示期为1年，最长为3年。也就是说，失信信息不是永久标签，只要当事人已经纠正失信行为，完全履行失信行为涉及的行政处罚等法定义务，达到最短公示期限且公开作出信用承诺后，就可以申请信用修复。具体办理也很方便，分这么几步。第一步，查询失信信息，大家可以登录信用中国网站，输入企业名称或统一社会信用代码，查询名下是否存在行政处罚信息以及信息公示状态。第二步，确认是否达到最短公示期，如果失信信息还在最短公示期内，暂时不能申请，如果已经达到，就可以准备申请了。第三步，确认完成整改和法定义务，一定要确认已经缴纳罚款，纠正违法违规行为，如果该履行的义务没有履行，也是不能申请修复的。第四步，提交修复申请，登录信用中国网站线上提交信用修复申请，也可以到滁州市政务服务大厅2楼发改委窗口现场咨询办理。提交申请后，可以通过信用中国网站查询系统或联系受理，共同营造规范有序的滁州交通出行环境。
1: 好的，非常感谢您今天的详细解读。诚信是交通出行的底色，也是法治社会的基石。我们也希望每一位交通参与者都能珍视自己的信用记录，共筑诚信交通，畅行美好滁州。感谢大家的收听和陪伴，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2: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3: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4: 哎，老公老公，咱们电商平台啊最近生意不错，这个季度又赚钱了，昨天有一笔48000的进账，小张说从微信啊直接给我转过来，没走对公账户。
5: 这个可不行，这几年咱们赶上网络快车做电商盈利不少，该交的税必须得交，我们要依法纳税，不能投机取巧啊，要严格执行国家的税收政策。
6: 电商企业同样具有纳税义务，提前做好纳税规划，堂堂正正赚钱，实实在在纳税。
7: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 与雅

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停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在我们滁州定远县有一个叫二龙回族乡的地方，老名字叫做王回岗。这片土地在当地一直有武术之乡的美誉，在这里流传着一门回族传统武术，叫做二龙小红拳。2024年10月21号，二龙小红拳正式被列入第六批滁州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保护单位为定远县文化馆。今天就让我们一起走进二龙回族乡，去了解这门扎根皖东乡土的传统武术。说起二龙小红拳，它的发展和当地回族群众的民俗性格是紧紧联系在一起的。历史上，二龙回族乡地处皖东腹地，过去战乱频发，社会动荡，当地回族百姓崇尚勇武，任侠团结，为了守护家园习武健身，成为当地代代相传的风俗，武术也就在这片土地扎下了根。根据史料记载，19世纪回族阿訇拳师马刚来到二龙，把小红拳连同茶拳一并传授给当地百姓，这也是二龙小红拳有据可查的重要开端。到了上世纪30年代，二龙的武术发展迎来了一个高潮。那个时候，全乡一共开设了7个拳场，200多人习武练功，乡间习武风气非常兴盛，也涌现出一大批武艺高强的民间拳师，小红拳就在民间广泛传播开来。很多朋友啊会好奇，小红拳和大家听说过的红拳是一回事吗？这里要做一个区分，红拳流传于两广一带，招式大开大合，气势雄浑，而二龙小红拳经过百年的地化演变，形成了自己独有的风格。它的特点是招式小巧玲珑，节奏紧凑，刚健有力，朴实无华，不追求花架子，讲究实战攻防及健身护体防敌制胜多重作用于一身。一套完整的二龙小红拳有着非常完备的动作体系，步行包括弓步、马步、虚步、蹲步、并步，手型有拳、掌，还有特色的五花爪。

手法有推掌、抢手、扳手、砍手、掠手、拦手、撩手。拳法有冲拳、劈拳、撩拳、砸拳、侧拳。除此之外，腿法、足法、身法、眼法样样齐全。踢、弹、跳、转身、缩身，眼神则讲究盯、迷、抱、瞪，手眼身步法融为一体，形成一套礼法合一的传统攻防武艺。练这套拳不需要多么复杂的器械，一方平地就可以开展，既可以强身健体，磨练人的意志品格，同时也保留传统武术防身自卫的内核。过去乡间的拳场，农忙种地，农闲练武，师傅口传心授，一招一式手把手教，武术就这样在家族乡邻之间代代口传身授。时光流转，岁月变迁，曾经遍地的拳场盛况慢慢褪去，现代化的生活方式之下，传统民间武术不可避免遭遇到传承的难题。很多民间老拳师年事已高，如果没有及时接触，很多招式口诀可能呢就会慢慢消失。正是出于保护本土传统体育文化的目的，定远县当地文化部门对于二龙小红拳开展系统性的挖掘、整理、记录工作，整理老拳师的招式拳谱，留存影像文字资料。2024年，二龙小红拳成功入选滁州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这门扎根乡村的武术得到了官方层面的保护与重视。说到传承，就一定要提到现在的核心传承人白和颖老师。如今他接过老一辈拳师的接力棒，一直在做二龙小红拳的推广传播工作，最主要的阵地就是校园。在二龙回族乡民族学校，非遗进校园活动常态化开展，传承人走进课堂，从最基础的抱拳、马步、弓步教起，手把手纠正孩子们的姿势，孩子们从懵懂零基础一点点学习基础的拳法组合。当地学校还计划尝试把小红拳基础动作融入课间操，让传统武术走进少年儿童的日常校园生活，让孩子们在一招一式之间强健体魄，感受本土非遗武术文化的魅力。不仅仅是线下课堂，当地还借助乡村直播间把传习课堂搬到线上直播，线下教学云端同步播出，打破地域的限制，让更多外地的网友也能够看到皖东这门传统武术的风采。滁州学院等高校的调研团队也专程来到二龙回族乡，和传承人深入交流，调研记录这门民族的传统体育项目，共同探讨保护传承的路径。很多人理解传统武术，要么是武侠小说里的飞檐走壁，要么就是舞台上华丽的武术表演。而二龙小红拳，它是实实在在生长在皖东乡村土地上的武艺。它没有炫目的特效，它来自老百姓的生活，承载着一方百姓的生存智慧、民族性格。过去乱世之中，百姓习武护佑家园，和平年代他褪去防身自卫的时代需求，更多承载起健身修身文化传承的价值。练武练的不只是拳脚，更是精气神，是坚韧果敢尚武崇德的精神内核。当然，作为市级非遗项目，二龙小红拳保护之路依然还有很长的路要走，目前他还没有进入省级国家级非遗名录。民间武术拳谱文字资料留存不多，大量技艺依靠口传心授，年轻群体外出务工，本土习武的年轻人数量有限，这些都是现实当中客观存在的挑战。当地的文化馆二龙回族乡文化站，一方面做好老技艺抢救记录，留存影像资料，另一方面持续开展进校园乡村传习课堂，扩大群众基础，让更多的本地人知道，在我们滁州定远就有这样一门本土传统武术非遗。一方水土孕育一方武艺，从19世纪阿訇马刚传拳，到上世纪30年代遍地拳场，再到今天传承人走进校园线上线下传播推广，二龙小红拳走过百余年风雨，它不只是一套拳脚招式，更是皖东回族群众的文化记忆，是我们滁州珍贵的非物质文化遗产。

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在中国呢，有一首唢呐名曲几乎无人不知，百鸟朝凤。很多人不知道啊，这首曲子的根在安徽凤阳。凤阳唢呐2022年入选安徽省第六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它以高亢嘹亮的音色，热烈奔放的演奏风格，被誉为皖东吹打之魂。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凤阳，聆听那穿越百年的唢呐声。凤阳唢呐的历史可以追溯到民国时期。当年凤阳境内的唢呐吹奏艺术已十分繁荣，总铺镇孙家班、临淮关镇严家班最为出名，是由当时的古乐班转为民间班底。上世纪40年代前后，以刘凤鸣、刘凤同两兄弟的唢呐班子名震京。

和两岸。凤阳唢呐从此声名远播。1952年，刘凤鸣被聘为安徽省艺术学校专职唢呐教师，刘凤同被请到中央乐团做专业唢呐演奏员和指导老师。他们演奏的《百鸟朝凤》等名曲被录音或灌制唱片，在国内广泛流传。这首唢呐名曲正是从凤阳的乡土中生长出来的，带着皖东大地的泥土气息，飞向了全国乃至世界的舞台。在凤阳啊，唢呐从来不只是一件乐器，它是婚丧嫁娶的标配，是节庆庙会的主角，是百姓表达喜怒哀乐的喉舌。70年代开始，民间艺人安广真、禅修等老艺人纷纷带徒受益，培养了大批人才。1979年至1999年的20年间，凤阳县文化部门举办了10多次以唢呐为主的民间吹打乐比赛。据普查，目前全县境内有唢呐吹奏班子50多个，演奏水平较高的有刘府的谢威德班、大庙的汪家军班、砖铺镇的伊德堡班等等。凤阳唢呐的传承主要是老艺人带徒受益，没有正规曲谱，全靠口授手法奏记，徒弟艺技成熟后可自行组班收徒，代代传承下去。这种口传心授的方式保留了唢呐最原始的韵味，也考验着传承人的耐心与毅力。2022年，凤阳唢呐入选第6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与南桥民歌、雷关戏曲马灯、老明光酒酿造技艺等6个项目一同升级。入选省级非遗后，凤阳唢呐的声音传得更远了。在长三角非遗展演、安徽省民间吹打乐比赛等活动中，凤阳唢呐班频频亮相，更年轻的传承人也在成长。凤阳唢呐的口传心授并未中断，新一代吹手正在接过老艺人的唢呐，让这首吹打魂继续响彻皖东大地。凤阳唢呐是滁州民间音乐的一个代表，但远非全部。滁州呢，拥有国家级非遗凤阳民歌、省级非遗丰收锣鼓、凉亭锣鼓、南桥民歌、全椒民歌，以及市级非遗定远民歌、罗苏、连江民间唢呐、楼西回民锣鼓等10余项民间音乐类非遗项目。从凤阳到全椒，从兰安到定远，每一个县市区都有自己独特的声音，共同构成了滁州丰富多元的民间音乐图谱。凤阳唢呐用百年的吹打奏出了一方水土的喜怒哀乐。如果你也想听一声地道的凤阳唢呐，想感受百鸟朝凤原乡的吹打震撼，那就去凤阳赶一场庙会吧。唢呐声响起的时候，你会明白，有些声音是刻在土地里的。

0: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十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1: 我选择雅绅装饰，
2: 我家就是雅
1: 绅
2: 装的，非常靠谱。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0: 在厨中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厨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4: 你看这个。
5: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6: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5: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10: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1: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2: 我华夏热土，尔等芳民齐天然直，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3: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13: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平城之旅。
14: 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步，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步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15: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平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听本期的节目。提到狼牙山，所有人最先想到的都是欧阳修的《醉翁亭记》，但是很多游客不知道，狼牙山还有很多国家级的核心国宝，是遍布山林的摩崖石刻与古碑。根据狼牙山文物管理处官方建档，狼牙山现存可识别碑刻摩崖题记共计263处，时代从唐代跨越至民国，1200多年从未断代，是整个华东地区存量最大、品级最高山林石刻群体之一。2013年列入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多项碑刻入选国家第一批古代名碑名刻文物名录。狼牙山石刻的历史起点定格在唐代大历6年，公元771年，当时的滁州刺史李幼卿开凿狼牙山水，兴建寺院，并在狼牙山东峰崖壁留下了摩崖题刻，这是狼牙山现存最早的石刻文字，也是安徽境内罕见的完整唐代摩崖遗存。特别珍贵的是，李幼卿的这一段诗文《全唐诗》并未收录，等于这块山石独家保存了1200多年前滁州山水开发的原始文字记录。从这一刻开始，历代文人官吏、名士高僧登临狼牙题字留痕，开启了狼牙山千年刻石的传统。时光来到北宋，狼牙山碑刻迎来了巅峰时刻，诞生了家喻户晓的欧文苏字醉翁亭记碑，这也是狼牙山第一镇山之宝。庆历6年，欧阳修贬守滁州，写下千古名篇《醉翁亭记》，文章一出，天下传颂。最初，滁州当地官员刻碑留存，因为拓印之人之多，甚至出现四瞻尽节的盛况，足以见证当年的火爆程度。到了北宋元佑6年，距离成文40多年之后，为了永久留存经典，滁州知州特邀苏轼重新书写全文。这就造就了中国文化史上极其罕见的组合，欧阳修撰文，苏东坡手书，一文一字双绝合璧，被后世誉为金石第一佳品。原碑高2米3有余，明代专门修建保宋斋单独珍藏，意为珍藏宋代至宝。可惜历经千年冰火，风化损毁，宋代原碑今仅存残片。我们如今在醉翁亭看到完整的碑体，是后世依据宋代旧拓本复刻复原，最大程度保留了苏体书法原貌。除了欧阳修、苏轼，狼牙山还藏着全国仅此一处的绝世孤品《南宋辛弃疾摩崖题记》。南宋乾道8年，辛弃疾之滁州，彼时久经战乱的滁州民生凋敝，辛弃疾清水安民，整顿地方，短短1年就让滁州经济复苏，百业回暖。乾道癸4年正月，大雪初晴，辛弃疾携友人同游狼牙山，在山崖亲笔题下游历题记。这短短数十个字儿，是目前国内现存唯一一方辛弃疾摩崖石刻。我们平时读他豪迈悲壮的宋词，而在狼牙山，我们能亲眼看见英雄亲手留下的真实笔记，诗词藏家国壮志，石刻留人间行迹，这也是狼牙山石刻无可替代的历史分量。唐宋奠定风骨，明代迎来鼎盛。明代定都南京，滁州为开天首郡，南京太仆寺设驻滁州，大批朝廷文官名士常住于此地，公务之余登顶狼牙，留下海量游记，重修题记，记事碑刻。明代碑刻有两大特色，第一，史料价值极高，完整记录了明代狼牙山四产、亭宇修缮、地方吏治、山水开发的完整脉络，弥补了地方志的细节空白。第二，题材极其难得，其中狼牙山植木记是国内古代极少专门记载植树造林、护山绿化的碑刻，古人的生态理念在石头上留存至今。同时，狼牙寺留存的金刚经碑塔，经文与佛塔造型合一，形制精巧，造型独特，是明代石刻艺术的精品代表。

进入清代，琅琊山水屡毁屡修，晚清滁州名儒薛时雨倾尽心力重修醉翁亭，并撰写《重建醉翁亭记》，刻碑留存。这块青碑非常珍贵，文末详细记载了曾国藩、刘铭传等晚清名臣的捐资修缮记录。一方石碑串联起晚清江淮军政历史，是独一无二的地方史料。今天我们介绍的是263处石刻中品级最高、故事最重、文物价值最高的核心代表。除此之外，丰乐亭片区的苏轼丰乐亭记碑、唐代其余摩崖题记、历史僧人题名、民国名人题刻，共同构成了琅琊山完整的石刻矩阵。这些斑驳的崖壁与古碑不是简单的书法观赏品，文字是文学的传承，纪年是历史的底稿，笔记是古人的温度。1200年风雨春秋，山河更迭，纸张会腐朽，书卷会散佚，但石头沉默不朽。从唐代开山大吏李幼卿，到北宋欧苏双绝，再到南宋英雄辛弃疾，一代代名人把足迹、情怀、时代气象永远留在了琅琊山间。如今我们漫步琅琊山，触摸石壁纹路，品读古今碑文，所谓山水文脉，从来不是空洞的赞美，而是这一块块有字的石头，一段段真实的过往。琅琊山碑刻就是刻在江淮大地上的千年史书，无声伫立，岁岁长青，向每一位到访者诉说着滁州跨越千年的风雅与风骨。

0: 爷爷，老师说要爱护森林，不能乱砍乱伐，为什么那么多树不能砍呢？
1: 咱们来算个数学题，森林的森子有几个木啊？
0: 三个。
1: 砍掉一个念什么呢？
0: 念林。
1: 再砍掉一个呢？
0: 那就只剩木了。
1: 对呀，咱们只砍不种，就只剩一棵树了。有了森林，我们才能呼吸到新鲜的空气，看到美丽的鸟儿，喝到纯净的水。森林是我们的环境卫士。
0: 哦，我知道了，爷爷，保护森林就是保护我们的环境。
2: 保护森林，珍爱环境。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

0: 甚至酒和果酒，不谈酿造口粮酒，人不言为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县城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5: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3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夜酒冠名播出的《跟着节气游滁州》，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你真的了解滁州吗？谷雨时节，观音湖的繁花沿着水岸一路绽放，簇拥着喧闹的春光。夏至午后，黄甫山里树影斑驳，清泉潺潺，水鸟鸣唱，入目皆是绿色。霜降时节，狼牙山下的银杏大道染上一袭金黄的风华，浪漫的仿佛油画。立冬清晨，池山湖湿地公园里，层林尽染，仿若红色海洋，百鸟翩跹游弋。让我们和1054一起重新与滁州相识相知，跟着节气游滁州，共同领略停城之美。

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主持人赵爽。在我们全椒的《儒林外史》里啊，吴敬梓写过多少场宴席，从范进中举后的喜宴，到马二先生游西湖的便饭，字里行间全是明清文人的

舌尖江湖。而今天这些文学中的宴席被人复刻出来了，就是我们全椒儒林宴制作技艺。它在2024年入选了滁州市第6批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今天就让我们走进全椒，坐进儒林宴的席间，品味儒林外史里的风雅与滋味。儒林宴的源头啊，是吴敬梓笔下的文字。儒林外史中描写了数十场宴会场景，从市井小馆的简餐到官宦人家的盛宴，从文人世子的雅集到市井百姓的饭桌，吴敬梓用细腻的笔触记录了明清时期江淮地区的饮食风貌。而儒林宴的制作技艺正是根据吴敬梓文中所描述的和现实生活中所为，再结合全椒饮食文化特色总结提炼而成的。也就是说，你在儒林宴里吃到嘴的每一道菜都可能曾在儒林外史的某一页中出现过。它凝聚了几代人的梦想和心血，承载了全椒贤达的厚爱与期望，积淀了浓厚的地域文化和风土人情。儒林宴凝结了几代全椒饮食人的心血，已成为本地市民和外地游客争相品尝的佳肴。接下来我们说说儒林宴的菜品啊，讲究的是文气与雅致，食材呢多取自全椒本地，比如说管坝牛肉、马场羊肉、滁河鱼鲜、山间石蔬。烹饪技法呢也融合了淮扬菜的精细与徽菜的重味。菜品命名也别具匠心，饭精重举是一道寓意一举成名的菜品。马儿先生游西湖是狐仙与石蔬的搭配，渠公孙昭清寓意良缘的甜蜜菜肴。每一道菜背后都有一个儒林外史的故事。儒林宴的宴席规制啊也有讲究，从冷盘热菜到点心汤品，顺序和搭配都参考了明清时期的宴饮礼仪。吃一顿儒林宴不只是一顿饭，更是一场穿越到儒林外史里的文化体验。儒林宴入选市级非遗，意味着它从小说里的想象变成了可以吃到的文化。在全椒呢，儒林宴已成为接待游客的重要招牌。太平古城的餐馆里，吴敬梓纪念馆周边的饭店里，都可以品尝到儒林宴的经典菜品。吴敬梓笔下的舌尖江湖变成了今天游客舌尖上的全椒味道。儒林宴是全椒美食类非遗的代表，但并不是唯一。全椒还拥有马场苏沪牌制作技艺是市级非遗，马场羊肉面制作技艺是省级非遗，管坝牛肉制作技艺是市级非遗等等的多项美食类非遗项目。从酥脆可口的苏沪牌，到温润暖胃的羊肉面，再到咸香入味的管坝牛肉，全椒用美食构建了一个立体的非遗矩阵。从吴敬梓笔下的字里行间，到全椒人餐桌上的美味佳肴，从明清文人的雅集风韵，到今日市级非遗的文化认定，儒林宴用一席美食把文学变成了味道，把历史端上了餐桌。如果你也想尝尝饭精重举是什么味道，想感受儒林外史里的舌尖江湖，那就去一趟全椒吧。在儒林宴的席间，你会发现一本书原来也可以很好吃。

0: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9月11日周五晚18点，安徽福彩福彩圆梦一路花开公益宣传月滁州主会场相约农歌会广场，乐队演唱，情景剧、魔术轮番上演，大富翁闯关趣味互动游戏欢乐不停，扫码抽奖购彩抽华为好物打卡礼盲盒，超多好礼等你来拿，让每一份善意被看见，共赴温暖公益之约。本周五晚18点，农歌会广场不见不散。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当微凉的风翻过这一季的浮华，截取明月的一缕柔情，招揽桂花的一片芬芳，秋天踮起脚尖掠过树顶，染红几片叶子，温柔地走进人间，带来了绚丽的风景。 FM105.4 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徜徉在秋日的柔情里。

0: 光说可低不下来哦，低碳生活从绿色出行开始。
1: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0: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2: 各位下午好，北京时间16:01，您正在锁定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3: 我是寂静。
2: 提醒各位车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3: 那么及时路况也欢迎在我们的车友群发送和提醒，更多参与节目互动方式微信公众平台搜索和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0: 关注天气变化，了解出行信息，出行早知道。
1: 好，我们来关注天气情况。昨天沿淮淮河以北多云，转阴天，西部地区和大别山区的北部出现了阵雨或雷雨，最大的是影上江口 21.4毫米，全省最高气温普遍29到32度。
2: 那么9号江南和10号到11号的淮河以南部分地区会有阵雨或雷雨， 12到14号涡声有一次降水过程。
1: 气温方面，未来一周全省没有高温天气， 最高气温普遍不超过31摄氏度。
2: 9月10号淮河以北是多云， 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 东部的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11号全省多云有时阴天， 淮河以南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12号淮河以北多云转阴，有阵雨或雷雨， 淮河以南多云有时阴天，局部有阵雨或雷雨。 13号淮河以北阴转多云，有阵雨或雷雨， 淮河以南多云转阴天，大部分地区有阵雨或雷雨。 14号大别山区和江南有阴天有阵雨或雷雨，其他地区多云。 15号全省多云到晴天。

0: 交通信息最新报道，交广动态实时关注，法律法规权威解读，交广第一线。
1: 好，接下来我们来关注更多的交管动态。近日 S20 长固高速路基路面水泥稳定碎石底基层试验段顺利铺筑完成，标志着项目路面施工正式拉开序幕，为后续路面底基层规模化施工提供了有力支撑，2027年通车可期。
2: 那么项目部坚持首件先行样板引路，把试验段作为检验施工组织和技术方案的关键环节。据项目现场负责人介绍，本次试验段验证了生产配合比、松铺系数和碾压组合等关键参数，用数据检验工艺合理性，为后续大面积施工提供了可靠的依据。
1: 那么作为六安市皖北征兴路的重要组成部分， S20 长固高速路线起自霍邱县潘集镇北，向西以桥梁方式跨越城西湖，经石店镇南、龙潭镇北、马店镇南，止于马店镇西侧皖豫省界，顺接河南省在建的固始至豫皖省界高速公路，路线全长约56.69公里，概算总

0: 投资90.47亿元。
1: 项目自开工以来，市县交通主管部门就坚持服务与监管并重，主动靠前服务，在施工方案的审查、质量安全监督、技术指导等方面给予有力支持。截至8月底，项目整体完成比例过半，其中路基工程完成总量近70%，桥梁工程完成总量近80%，为2027年通车打下坚实基础。
2: 建成通车后 ，S20 长沪高速将直接为沿线的GDP 注入5%以上的增量，霍邱到合肥的车程将缩短至1小时，大幅提升霍邱及周边地区的互联互通水平，为地方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力。项目建成后，也将成为贯穿皖豫两省的重要省级通道，对促进大别山革命老区振兴发展、推动中部地区互联互通具有重大意义。

0: 9月1号，芜湖长江公铁大桥、公路桥以及接线改扩建工程可报告编制以及勘察设计公开招标公告正式发布，标志着这座已经通车运营26年的芜湖长江公铁大桥正式启动全线改扩建的前期技术服务招标。届时将在不中断铁路通行的前提下，完成大桥韧性提升与公路车道的扩容。
1: 此次改造范围全长约11公里，拟改造或增设互通匝道约5处，公路桥面通行条件由现状的4车道扩容到8车道。改造内容包括一座既有的长江公铁大桥升级改造，一座大跨长江大桥的兴建，以及相关接线的扩容改造，项目总投资约42亿元。
0: 芜湖长江大桥是中国95重点交通建设项目，也是安徽省第一座公路及铁路两用大桥。好，接下来关注安徽省人民政府关于宣城至东至高速公路禁限至青阳阶段设站收费经营的批复。关于宣城至东至高速公路禁限至青阳阶段的设站收费经营请示，那么经过研究呢，现批复如下。
1: 首先是同意宣城到东至高速公路经线到青阳阶段设收费站，全线设有4个匝道收费站，分别站名为黄村收费站，位于 K5+50米处，京西经线西收费站位于 K16+142米处，桃花潭收费站位于 K24+150米处，以及扎记收费站位于 K30+904米处，由安徽建工集团经线高速公路有限公司收费。
0: 收费经营期限呢是30年，自开通之日起收费，收费标准、免费范围等按照有关规定来执行。
1: 收费单位自收费之日起，在各收费站显著位置设置载有收费站名称、审批机关、收费单位、收费标准、收费起止年限和监督电话等内容的公告牌，要坚持文明执勤和收费，自觉接受交通运输、发展改革、审计、市场监管等部门的和社会监督。
0: 根据合肥市建设部门的消息，9月7号的16时，合肥市淮南路北二环至凤台路上跨铁路段正式通车，这也意味着淮南路正式告别断头路。
1: 据介绍，淮南路的北二环到凤台路段上跨铁路段北起北二环，南至凤台路，全长661.5米，规划红线宽45米，为双向6车道的城市主干道路。
0: 淮南路北二环至凤台路上跨铁路段项目通车后呢，标志着淮南路总长约5.4公里的主干道全线贯通。该项目通车后，将大幅提升合肥北部区域与主城区联动效率，完善城市路网格局。合肥市民驱车沿着淮南路，可从同里路一路向北行驶至东方大道，接入淮南北路。

0: 平安，交广直播室。
1: 好，我们继续来关注这个截至到9月9号的15时，我省所辖路段的路况临时管制的有：受高温天气影响，沪武高速双向温泉服务区内喷淋降温，所有货车请从服务区来绕行。
2: 那么吉广高速双向912公里加515米处的电力线上上跨封网施工占据了双向全部车道，届时湘渝往景德镇方向，在 K912 加100米处的主线容留，景德镇往湘渝方向，在 K912 加800米处的主线容留临时全封闭为15分钟，施工时间9月11号的10点到10点30分。
1: 沪渝高速芜湖往安庆方向顺安服务区的干线临时封闭，所有车辆要从服务区内绕行。
2: 另外呢，还有一些施工信息，像沪渝高速沿江段的英嘉汇出口四超宽车道进行了计重改造施工，预计在9月12号结束。
1: 沪武高速陆武安徽段京寨出口五超宽车道地磅改造施工，施工期间所有车辆从普通车道限宽2.55米驶出高速，超宽车辆如需驶出高速，可从京寨新花收费站驶出高速，预计施工9月20号23点59分结束。
2: 宁吴高速蹒跚往铜陵方向91公里加760米到92公里加740米处进行了喜报的修复施工，占据了应急车道和右侧车道，其左侧车道是可以通行的。施工期间，芜湖南入口往铜陵方向的匝道临时封闭，预计9月9号的17时结束。
1: 徐闵高速四线出口超宽车道施工，出口超宽车道无法通行，预计施工时间呢是9月14号的8点到9月23号的17点30分。
2: 铜商高速的铜陵北入口四超宽车道、无为西入口的三超宽车道进行了计重设备改造施工，占用了铜陵北入口四超宽车道、无为西入口的三超宽车道，超宽车辆请择道行驶，预计9月20号的18时结束。
1: 好，接下来关注全椒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和全椒县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的通告。广大市民朋友，全椒县机遇桥建成年代较久，经桥梁安全专项检测，桥梁承载者不能满足现行机动车通行标准，存在重大安全隐患。为消除安全风险，优化片区慢行交通体系，经研究决定，自2026年9月10号起，机遇桥禁止机动车通行。再来关注明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发布的公告，拟定于9月23号开始启用12处电子抓拍监控设备。
2: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实施条例》以及安徽省实施办法，为进一步提高交通参与者的交通安全意识，预防和减少道路交通事故，明光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新增1处人行横道监测设备、11处违法停车自动记录设备，拟定于2026年9月23日开始投入使用。
1: 现将新增及启用的固定式技术交通监控设备及设置地点公示如下，请广大交通参与者严格遵守道路交通安全法，提高交通意识。
2: 那么分别是位于以下点位，像明光市车站路与龙山路的交口，车站路与南湖公园南门口，以及明光市的渡口东路的中段，明光市明中路和明兴路的交口，以及明光市的明法路东郡小区西门对面，明光市车站路中国农业银行北25-20米处，明光市梁颖路和花园路交口，车站路南湖宾馆对面，以及池河大道和铁小巷交口，明法路与王颖路交口，爱抚路和铁小巷交口，池河大道九乡里路口等。
1: 这个呢是违法停车自动记录设备，固定式设备哈。那么也提醒大家，违反规定停放、临时停车且驾驶人不在现场，或者是驾驶人虽然在现场拒绝立即驶离的，妨碍其他车辆行人通行的，那么都会被进行抓拍。北京时间的16点15分，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2: 稍后再见。

0: Amy 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
1: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2: 看到了。
1: 那你还闯过来？
2: 但我没看到你呀。是
3: 交通。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19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4: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0202。
3: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明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4: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3: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4: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0: 刚说可低不下来哦，低碳生活从绿色出行开始。
1: 和技术产品分享经验技术，帮助南方国家降低产品发展成本。
2: 品人间烟火色，闲观万事岁月长。秋天的风带着往年的记忆，吹过布满回忆的山间景色，像是和故人相遇，秋韵江淮。就让 FM 105.4陪你一起畅游江淮零几线，秋风秋雨，秋韵江淮。
3: 咱这个垃圾桶满了，
4: 放那儿吧，一会儿我扔到楼下的垃圾箱去。
3: 那垃圾箱满了怎么办呢？
4: 垃圾箱满了会有环卫工人把垃圾清理到垃圾转运站呢。
3: 那垃圾转运站也满了呢？
4: 那就把垃圾拉到郊外的垃圾处理厂填埋。
3: 哦，原来这些垃圾还在啊。
4: 是啊，现在大部分垃圾啊都是通过填埋的方式处理的。
3: 那妈妈，你不是说地球是咱们家吗？原来咱们人类产生的垃圾一直都堆在自己家里啊。
4: 这个
5: 除了极少的太空垃圾，除了少量用于焚烧发电的垃圾，人类产生的大量垃圾始终堆放在我们的地球家园里。为了我们的明天，拒绝过度包装，少用一次性塑料袋，减少生活垃圾，低碳环保生活从小事做起。
6: 别看小小的废电池，乱扔的后果却很可怕。捡起张纸屑，少写两张贺卡，都是功劳大。伸出你我的双手，来打扮我们的家。我种了棵小小的树。

0: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1: 北京时间16:25，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2: 我是寂静。
1: 提醒广大的驾驶人朋友，开车出行注意行车安全，遵守交通法规。
2: 及时路况在车友群发送和提醒，更多参与到节目也可以搜索和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

0: 舞来讲的话呢，我们也是有着非常非常深刻的这个体会哈。动动手指，哎，你的驾照或者你的车牌就可以寄送到家了，确实非常的方便和快捷哈。北京时间16:36，我们来稍作休息，广告之后继续回来，
1: 稍后再见。

0: 房贷还清后办理不动产解押，要在政务服务中心和银行之间跑几趟，还要准备好几份材料，太麻烦了。
1: 你还不知道吧，现在滁州推出了还清房贷一键式便民服务，再也不用来回跑了。
0: 那具体怎么办理呢？
1: 登录皖事通汇滁州 APP， 搜索还清房贷一键式，在线提交申请，只需提交电子身份证，银行、公积金、不动产登记部门全程线上办结，无需线下跑腿啦。
0: 那真是太省心便民了。
1: 没错，更多便民一键式尽在高效办成一键式专区。
2: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3: 你看这个。
4: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5: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4: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它叫什么名字？

0: 我乃秦友，此岛是为瀛洲。
1: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3: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歌燃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
5: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一转身，夏天成了故事，一回眸，秋天成了风景。愿秋风不燥，岁月静好，时光不老，你我都好。就让我们的主播陪你一起畅游江淮临济县，一起赏银杏雨，一起看枫叶海。

0: 光说可低不下来哦，低碳生活从绿色出行开始。
1: 关注最新的交通管理动态，发布及时的道路通行信息，曝光身边的不文明现象，构建安全畅通的道路秩序，一路领先，用心陪伴，一路平安。
0: 交广直播室正在直播。
2: 北京时间的16:43，广告之后欢迎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交广直播室，我是小柯，
3: 我是寂静。
2: 提醒大家马上进入到晚高峰时段，注意出行安全。
3: 即时路况依旧在我们的车友群发送提醒，参与到更多互动也可以搜索和关注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2: 这个半年内频繁发生交通事故，几乎每次都是机动车右转时发生碰撞，右脚踝上的同一伤势甚至向保险公司索赔超万元。上海一女子的异常行为被警方察觉，是碰瓷还是意外呢？
3: 近日呢，记者从上海市公安局闵行分局的这个获悉了该案的细节，警方根据线索侦破了一起连环碰瓷诈骗案，犯罪嫌疑人姚某因为涉嫌诈骗罪已经被警方依法刑事拘留了。
2: 此前呢，新郑派出所接到了一条交管支队线索，称女子姚某半年内在辖区多个路口频繁发生交通事故，疑似存在着碰瓷的嫌疑。警方呢随即调取了相关事故记录和公共视频，展开了研判。
3: 梳理了交通事故成因之后，民警发现姚某专挑机动车的在右转的时候下手。姚某利用红绿这个绿灯通行时，故意上前撞向车身侧面或侧后方，伪造自己正常直行被转弯车辆剐蹭的事故假象。
2: 除了路口之外呢，他还时常出没于小区窄路、转弯口等会车困难区域，通过刻意向机动车副驾驶一侧倾倒，人为制造轻微的刮蹭事故。
3: 那么这个是有一位受害人王先生回忆说，他当时已经停车让行了，但是对方仍然撞到了车辆的侧后方。事故发生之后，姚某会佯装受伤，刻意的夸大伤情，反复催促私了赔偿。
2: 警方调查发现，姚某正是利用部分驾驶员怕麻烦、担心保费上涨的心理，不断施压诱导，每次索要200至500元不等的赔偿款。一旦遇到不愿意私了的驾驶员，他便会立即转变态度，主动承担责任，避免警方深入调查。
3: 此外呢，警方还发现姚某利用他右脚踝同一伤势，先后向保险公司报案，成功索赔超万元。据此，民警进一步明确了他的碰瓷事实。
2: 在掌握了充分的证据过后呢，民警迅速将犯罪嫌疑人姚某抓获归案。经查，自1月份开始，姚某先后以此类手段作案20余起，累计涉及23名被害人，涉案的金额将近20000元。目前，犯罪嫌疑人姚某因涉嫌诈骗罪已被闵行警方依法刑事拘留，案件正在进一步的侦办当中。
3: 那么，闵行公安分局交管支队负责事故的民警表示，此类碰瓷行为主要成因还是利用驾驶员多一事不如少一事的心理特征。下一步，警方将会依托重复警情复盘工作，通过智能化标签、数据碰撞和强化甄别存疑事故，加大对于疑似碰瓷人员的筛选，并多措并举查处各类碰瓷行为，持续净化道路交通环境，保护人民群众的合法权益。

0: 这个飙车一时爽，被查泪两行。交警赶到现场一查，直接就查拆罚和交。
1: 9月2号，郭阳县公安局西阳派出所查获了多名存在飙车、炸街、非法改装、违法行为的电动车骑行人员。
0: 交警迅速的赶赴现场，协同处置，将车辆及驾驶人带至交管大队，责令驾驶人当场拆除违规改装部件。
1: 现场完成6辆改装电动车的拆除工作，交警依法对相关的行为人也作出处罚。
0: 处罚过程当中呢，这个交警还对涉事的驾乘人员面对面开展了交通安全普法教育，结合典型事故案例，讲解详细的非法改装和飙车行为的严重危害以及法律后果。
1: 很多人心存侥幸，认为车技好就不会出事，但是飙车、炸街、非法改装的安全隐患是客观存在的，无法靠技术规避的。每一次飙车、炸街都是在赌命。
0: 他说什么车技好就没事吗？真是大错特错哈！首先，制动距离的延长，车辆超速，制动距离会大幅延长。城市道路路况复杂，行人和非机动车随时可能横过道路。高速行驶状态之下呢，哪怕是轻微的突发状况，也无法及时刹车，极易发生碰撞。
1: 另外，车速过快就会降低轮胎的抓地力，车辆转向避让的精准度会大幅下降，容易出现车身打滑、失控、侧翻等情况，尤其是转弯变道时，失控的概率成倍提升。
0: 高速飙车时呢，路面的景象转瞬即逝，人脑反应速度、肢体操作速度难以匹配车速，面对突发险情根本来不及预判和处置，极易引发追尾、碰撞、翻车等严重的事故。
1: 另外还会影响其他交通参与者的正常行驶，容易引发连锁反应事故。在高速状态下，普通的小刮蹭会直接升级为重大交通事故，轻则车辆损毁，重则车毁人亡，还会牵连无辜的路人。
0: 交警提醒飙车、炸街、非法改装不仅违反法律法规，更严重威胁驾驶人和其他交通参与者的生命安全，也请广大电动车车主自觉遵守交通法规，拒绝非法改装，拒绝飙车炫技，文明骑行，安全出行，切勿心存侥幸，以身试法。

0: 好，北京时间的16:49，以上就是我们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非常感谢大家的收听，稍后您即将收听到的是一路畅通晚高峰，
1: 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见，
0: 再见。

0: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2: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3: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4: 什么？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3: 现在不用啦，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3: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3: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有一种比赛，胜利的诀窍

0: 是在冲刺线前止步。有一项禁忌，成功的条件是在关键时刻保持耐心和沉默。有一个擂台，取胜的关键是优雅地把机会让给别人。人生并不是所有时刻都需要勇往直前，在人生的赛场上，有时候文明礼让胜于奋勇争先。
1: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哎，赵爽，干啥呢？
3: 开车呢，挂了啊，别打电话。

0: 点，先调频，晚高峰来听一听。下班开车我能行，一路畅通不用停。玩归玩，闹归闹，别拿堵车开玩笑。
1: 左右两边别抢道，开心回家最重要。一路畅通晚高峰，
0: 我们
1: 来了。

0: 好的，17:03，欢迎继续锁定收听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正在为您直播，由老明光明绿业独家冠名播出，一路畅通晚高峰，我是杭南。
1: Hello， 大家好，我是赵爽。星期三的晚上了，今天温度突然降下来了啊！
0: 是啊，今天最高温度25度、嗯，但是中午的时候还是有点热的哈。
1: 我想一想啊，因为中午的时候我正好也在外面，
0: 嗯，
1: 看起来热。但是那个风还是凉的、嗯、但是早上会觉得冷
0: 哦会有一些，但是中午这个阳光也挺热烈的哈。
1: 对，阳光今天还是蛮不错的，
0: 嗯
1: 不是一直的阴天哈。
0: 对，这明天呢将会迎来本周最低温度哈。
1: 哟
0: 你看看，18到23度，
1: 这两个月的最低温度了吧，
0: 差不多。
1: 果然白露之后大家先感受一下秋天。
0: 对、嗯、这秋天快到了。哎呀
1: 这样、明天是教师节。
0: 对啊，9月10号、
1: 嗯、是的是的啊，
0: 秋天已经到了，应该这样说哈。
1: 嗯。嗯，
0: 然后近期呢，我也有很多这个想吃的一些水果啊，
1: 哎、
0: 包括一些美食。
1: 嗯
0: 啊，这是前两天说的是螃蟹，这两天我就在计划。
1: 对对对。
0: 还有什么柿子啊之类的啊？
1: 有，说到这儿的话，今天晚上晚高峰哈，有不少的福利。
0: 对
1: 对，
0: 我们可以先不和大家来透露
1: 啊。对，大家呢就是关注到节目嘛，反正我们的福利都不单单是一天的，不会让那么难抢的啊，不像直播间哈。
0: 对，
1: 我们的节目呢基本上都是这个福利是持续一段时间的。
0: 是。
1: 那么今天这个时间点呢，大家想聊什么话题或者有路况信息，可以在这个微信的公众号来留言。
0: 是的。一首歌曲之后，公布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

0: 欢迎回到节目当中啊！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出现了，
1: 对，来关注一下，来自于2258给我们设置的一个，就关于回忆嘛。你小的时候看过哪些你认为很小众的动画片？
0: 就是自己认为，
1: 对
0: 这个的话，其实，70、80、90、00后都不一样，而且你觉得小众，可能大家都看过，
1: 有可能，
0: 只是你觉得小众，所以呢，我们都可以来对一对，
1: 哎。
0: 对答案，
1: 我们来找找共鸣哈。
0: 对个答案啊，
1: 首先你说一个你觉得小众的。
0: 我真觉得有一个是小众的。
1: 是吗？
0: 我觉得你啊肯定没看过。那么在听节目的朋友
1: 啊，
0: 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看过哈。
1: 嗯
0: 这个时间点可能有很多朋友还没下班呢。
1: 嗯，
0: 我感觉我这个答案出来我找不到共鸣，很着急。
1: 你先说呗。
0: 你肯定没看过，你不会感兴趣的。
1: 哪一年播的？你先跟我说一下。
0: 哪一年播的
1: 啊？你是在哪一年看到的？
0: 初中吧。
1: 哦，你上初中的时候。
0: 不是初中，就是高中还看动画片吗？初中吧还是小学啊，我忘记了。
1: 哦，那差不多啊，有可能啊，你说一下。
0: 但是那个动画片它出来多长时间，它不像当时的新出的。
1: 哦，
0: 所以它可能很久了。
1: 叫什么？
0: 叫雪儿公主。
1: 哇哦这名字啊，
0: 你就不会看，
1: 我都想不起来那个画面是什么样没有。
0: 但是我告诉你啊，这个小儿公主呢，她是一个黑皮肤公主。
1: 哦，
0: 然后她具体啊，她是说哪个国家的事儿我都忘了。但是是非常动画的那种，她就是大概是历险这种意思。我对她是有个
1: 是不是短发？叫什么历险记？
0: 就叫小儿公主。
1: 哦，那没看过。
0: 我不知道有没有朋友看过啊。
1: 嗯。
0: 我虽然回忆不出。

0: 来，但是我觉得这网上肯定有。
1: 对，可以搜索一下，
0: 我来搜索一下哈，看看有没有朋友看过这个。我为什么觉得小众呢？因为是后来跟人家逮的时候，一个都没逮到。
1: 可是啊。
0: 但是那个频道并不小众啊。
1: 你确定这叫雪儿公主吗？
0: 叫雪儿，叫雪儿公主历险记。
1: 对吧？我记得叫什么历险记，我看过这个，里面还有个小猴子，他背个书包，是不是？主角背个小书包。
0: 不是，这个是。不对啊，这个雪儿公主历险记是那个、哦、
1: 嗯，
0: 哎，好像是这个，
1: 是不是？我就觉得、
0: 完了，我看到图片我觉得我没看过，怎么搞？
1: 有可能记错了，
0: 就叫雪儿公主嘛。但是这个上面为什么变成了那个，变成了电影、嗯、我看的是连续啊，
1: 不知道哎，是不是
0: 这个、
1: 是不是这个？
0: 对啊，你看过？
1: 哦，这个我没有看过。
0: 对呀、啊，
1: 这个没看过。嗯，
0: 你看啊，我搜了一下这个小红书嘛，
1: 嗯、
0: 有好多朋友说，小朋友说我看过的，我小时候以为是阿拉伯的动画片、
1: 嗯，
0: 然后有另一位朋友说我以为是印度的，然后还有一位朋友说我以为是土耳其的，
1: 他是那个法国的是吧？
0: 啊，不知道啊，
1: 是法国的，然后阿拉伯风情的经典老动画，刚才我搜索了一下，
0: 哦、
1: 这是好不好看？你
0: 好看、啊，小时候觉得好好看啊，每一集都要看。
1: 哦，这真没看过，是在哪看的？当时？
0: 是那个
1: 啊，做的碟子
0: 影视频道
1: 哦，
0: 应该就是安徽卫视，
1: 嗯，
0: 不是安徽卫视的，就是湖南卫视这几个大卫视、
1: 嗯、
0: 或者江苏卫视的影视频道。那个时候每天中午，我就记得
1: 哦，
0: 中午大概12点到1点或者1点到2点放一个小时动画片、
1: 嗯，
0: 那是几个动画片轮流放，有一些就很大众了，
1: 嗯、
0: 就那个樱桃小丸子
1: 哦，
0: 然后呢还有那个猫眼三姐妹。我也是在那儿看到的，
1: 这个好像听过
0: 啊、
1: 嗯。
0: 然后那个怪盗贞德，
1: 啊，也听过。
0: 然后呢，还有，什么来着？还有一个雪儿公主。
1: 反正这个，
0: 因为其他的，你知道为什么我会觉得它大众吗？
1: 啊，
0: 其他的点歌台都看过。
1: 哦，
0: 这个雪儿公主没看过。
1: 反正这个点歌台只要能播出来的，基本上呢就是比较大众的啊。这个我也比较赞同。还有呢，我觉得对于你们女生来说哈，比较小众的一部动画片哈，我估计，你应该没有听过。
0: 你说
1: 叫《六神合体》，
0: 有人花露水，我知道。
1: 这男生啊，小的时候都喜欢这个啊，这个几个机器人合体变成一个更大的机器人，
0: 嗯
1: 啊，拯救人类，那就类似于这样。
0: 机器人
1: 啊、
0: 哦，那确实没看过。
1: 喜欢这个《圣斗士》，听过吗？
0: 知道。
1: 听过，但是没看过。
0: 圣斗士星矢是吗？
1: 哎，对对对，
0: 嗯
1: 啊，什么天马？
0: 我应该是看过，就是那种现在只能记得那种片段的画面，
1: 嗯，
0: 具体的讲什么的都不记得了。然后财务小工说是怪盗基德和圣女贞德，真的吗？我就记得我知道那个怪盗基德哈，但是我就记得我看的那部动画片怎么也叫，怪盗贞德呢？贞德这个是什么来着？反正那几个名字很混，
1: 嗯。行，那么各位呢、
0: 哎、有那个怪盗贞德神风怪盗贞德，嗯，
1: 有吧，
0: 嗯，
1: 行，来看一下各位的留言。刚才看到欣赏美好啊，他说南京18频道放过一部动画片、
0: 嗯、
1: 叫做星际恐龙，
0: 没看过，
1: 看这个名字感觉挺熟悉哈、啊、是哪一年播出的、嗯、
0: 饭店说了恐龙战士，你们说的是同一个吗？
1: 他这个是1997年，
0: 嗯，
1: 美国动画片啊，当时，
0: 哦，
1: 啊，当时在这个央视啊，还有地方台播出，
0: 嗯，
1: 97年的时候，
0: 嗯，
1: 看这个画质呢，好像让我想到一个那个街机游戏，
0: 哦，
1: 就是打恐龙的那个，
0: 哦，
1: 你看，
0: 我是没有啥印象，
1: 我这也没看过，
0: 这种我小时候我就不会看，
1: 嗯
0: 嗯，我对这种名字，我小时候好像就会觉得那是男孩子，
1: 嗯，
0: 会爱看的啊，海阔天空说国王和小鸟，这是不是那种？一集的那种很简单的动画，
1: 这个我不知道，就是有点像什么寓言故事动画、啊、
0: 有点
1: 类似于这样的、
0: 嗯、
1: 对吧，没看过，所以说今天晚上咱们聊的这小众呢、嗯、有很多动画片有可能都没看过，
0: 自己觉得小众的就行哈。
1: 对，您可以在这个动画片后面备注一下大概说的什么故事。
0: 哎，997他说了、
1: 嗯、
0: 阿尔卑斯山的少女，记得里面有一只大狗，我感觉我好像看过
1: 啊，我看过，
0: 但我不记得什么时候看过的。
1: 那只狗是不是就是雪橇犬啊，类似于这样
0: 阿尔卑斯山了应该是吧，
1: 叫什么圣伯纳是不是？
0: 哦呦，
1: 就是那个平。

0: 是
1: 这个是啊，这是宫崎骏的动漫是吗？
0: 哦，那就不是，那就不是。
1: 但这又不像啊。
0: 嗯，
1: 我不知道这个是啥哈，也不知道有没有看过。我还想到一个，不算是小众了。
0: 嗯，
1: 但是呢，应该女生看得多，男生应该不太会看吧。
0: 嗯，
1: 叫小魔女哆啦咪。
0: 听这个名字我们就不会看。
1: 啊，真的吗？里面有、啊、除了哆啦咪之外还有音符，还有小爱。
0: 小爱同学。
1: 这不是哪个，没有同学。
0: 嗯。
1: 然后他们每个人都有一番咒语。还有雨。
0: 哦。你说那咒语是不是还有什么，就是小女生看那动画有咒语的，巴拉巴拉小魔仙是不是？它会有咒语。
1: 那就是巴拉巴拉小魔仙全身变吧。
0: 哦。
1: 这个小魔女哆啦咪的咒语我以前会的，我现在会不会了？霹雳卡、霹雳拉拉、波波丽娜、贝贝鲁多。
0: 我的天哪！
1: 帕里蓬佩、噗啊噗啊噗，这是刻在 DNA 里的。
0: 今天这期节目太有共鸣了。
1: 但你没找到呀，这个动画片你没看过，
0: 看
1: 过的朋友肯定找到共鸣的。
0: 对对对，然后呢，看一下黑色幽默啊，他说黑猩猩队长你应该看过吧？超能勇士啊，这个记得
1: 没有？
0: 当年还买过这玩具哈，里面我记得还有什么豹司令对吧？就是一个豹子，
1: 哦、
0: 哎，老鼠啊，犀牛。蜘蛛、恐龙，
1: 嗯，
0: 我当年买的是那个恐龙啊，对，他一只手是那个龙头，一只手是那个龙尾，我还记得，
1: 嗯、哎呦，
0: 霸王龙，
1: 不得了，不得了，
0: 行吧，
1: 你看啊、哦嗯，男生女生看动画片，这
0: 风格不一样，
1: 对，然后反差就出来了，
0: 对，
1: 大家可以继续来留言。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在天国字号殊荣，滁州获评全国法治政府建设示范市，以法治为笔绘发展蓝图，以民心为向书幸福答卷，看滁州凭法治之力向心而行，再谱新篇，滁州市司法局宣。

0: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1: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2: 3、2、1，
3: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1: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4: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5: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4: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巴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6: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4: 莱安池珊瑚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6: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4: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成咸淡黄色。
6: 从黄甫山国家森林公园的北将军阁到吴敬梓纪念馆的儒林外史书籍展示，从凤阳小岗村大包干纪念馆到三界军事基地的军事文化体验，滁州用400公里的风景道串联起滁山、滁水、滁人和你们。
4: 滁州文旅温馨提醒，请您把山水装进相册里带走吧。
7: 好的，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一路畅通晚高峰正在直播。那么接下来的时间，各位啊，发现任何路况信息呢，可以第一时间艾特我们。
8: 没错，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呢，是大家说说你小时候看过的，你觉得小众的动画片，我们一起来回忆回忆，看看有没有共同看过的，有没有那种真的除了你没有人看过的。
7: 啊，刚才大家说的这些呢，我认为啊，我小的时候基本上动画片都看过哈，但是一聊我发现
8: 好多没看过，
7: 真的是这样，
8: 确实啊。
7: 好，我们接下来的时间呢，先和大家共同来关注一下哈，不知道各位国庆假期有没有什么别样的安排？
8: 反正是一个福利，很开心的事情。我们呢从今天开始呢，每天节目都会跟大家来说到，就是关于十一国庆。国庆节假期嘛，很多朋友会想，哎，去哪儿呢？出去玩儿，可能孩子们暑假刚刚出过远门，对吧？会觉得那个十一七天假，我一天都不出去，感觉 好像又不太对得起这个假期，
9: 不太划算。
8: 我要是再长途出游，对于出游过的朋友来说，
9: 哦，
8: 又觉得十一人很多，因为十一是上班的朋友嘛，
9: 对，
8: 就是可能不带孩子嘛，或者没孩子的朋友嘛，这出行就开始多了。
9: 还有一个是什么呢？就是有可能经常啊，就到周边玩的一些朋友，
8: 对，
9: 说我这个十一呢，挑这样的一个时间段出去玩啊，那我肯定要体验一个性价比超高的。
8: 对，而且呢，会想我这周边有什么好玩的呢？我觉得这是我们每个人哈都会。
9: 思考的问题，
8: 绞尽脑汁想，就在想这周边，就是这两个字，周边有什么我还没有去过的。但是这个地方不是说我开车去看一眼我就走了的，
9: 哦，
8: 这也没什么意思。
9: 对，
8: 我们就给大家来推荐，这个十月的七天假期当中的任意两天当中的任意一天，我们的自驾游活动。
9: 是的，那哪两天呢？先和大家说一下啊，10月5号到6号，如果各位感兴趣的话，不妨听听我们的介绍哈。
8: 对，
9: 咱们呢1054的自驾游。
8: 对，刚刚不跟大家说了吗？我们要首先距离近，这次呢，我们去到的是高淳。
9: 高淳，
8: 对，
9: 那边有个地方叫固城湖。
8: 哎，其实对于滁州的朋友来说，你要说自驾去高淳的不多。我们还是会想到更近的一些地方，会觉得高淳有什么吗？
9: 啊，
8: 有什么玩的吗？如果没有玩的话，我去好像那个距离也不在我们这个安徽省内啊，然后就会觉得有一点觉得这种计划不知道该怎么做。所以呢，我们这个给大家来做好了这个计划。
9: 是
8: 高淳的话呢，离我们开车估计1-2个小时也就到了。
9: 对，这是比较近距离。还有呢，这一次说到这个计划哈，我们全程呢跟着咱们的主持人一起到现场。
8: 是的，这次的话呢，会有8个城市的主播哈，带大家一起去到我们的高淳的固城湖。对，我们先跟大家来说说看啊，8个城市的25位当红主播，分别有南京、
9: 镇江、扬州、常州、马鞍山、芜湖、
8: 滁州、宣城啊。我们的主持人分别会带队到我们不同城市的车友们、好友们，或者是这个听众朋友们，一起去玩。首先呢，我们这个大家一起去狂欢。
9: 对，
8: 人数是比较多的，那么并且呢组织了这么大一场活动，说明当天是非常精彩的
9: 啊，
8: 是一整天的时间啊，5号或者6号。我们自驾的话呢，就是直接是早上出发，
9: 对，
8: 然后一直玩到晚上，然后返回。
9: 听说这一次啊氛围感呢是天花板级别的，可以和大家来介绍一下，总共呢10000个人啊，1000辆车，1000架无人机，
8: 还有一场盛况空前的饕餮盛宴。
9: 饕餮盛宴，固城湖，你能联想到什么？
8: 是，这其实就是几大亮点当中的其中一个亮点，固城湖的螃蟹嘛，对吧？这两天又是吃螃蟹的好季节。
9: 对，
8: 所以说呢，我们跟大家既然先提到了美食，那要跟大家说到这个亮点哈。
9: 对，品蟹哈，什么虾兵蟹将啊，在这个地方万人品蟹这样的一个场面，
8: 对，
9: 尝试过吗？参加过？体验过吗？
8: 是的啊，就是共同的去感受一下，当这个比较新鲜的。而且算是秋季可能是第一顿螃蟹了。
9: 对对对，
8: 然后还有一些这个活动我们可以跟大家来介绍介绍啊。全天的话活动是有很多的。比如说呢，我们第一个哈，我们开车在路上的时候啊，在这个会有一些航拍
9: 哦，
8: 然后拍摄我们这个80%的车友集结，
9: 哎呦，
8: 这可能是1000辆车齐发的一个这个画面。
9: 那是集结，一定要挑选一个特别有意义的地点。什么地方呢？就在固城湖大桥，大家可以上网搜索一下它的壮观啊。
8: 哎，对，而且呢，这个不是我们个人就能拍得出来的，它一定要非常专业的这个无人机拍摄。
9: 对，
8: 而且呢，我们在开车肯定也拍不了，所以呢，就是有专业的人来帮我们拍这张照片发朋友圈，你的十一的基调就奠定了。
9: 对，
8: 爱发朋友圈的朋友，反正这十一有片发了哈。
9: 而且呢，我觉得值得纪念嘛，这一块。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个就是80%的主播啊，优秀的主播在这个地方集结哈。
8: 哎，对，就是帅哥靓女们都有。
9: 对，
8: 带大家一起去看看这个每个城市啊，这个其实能交到不同城市的朋友。
9: 对。
8: 然后下一次再去到别的城市的时候，哇哦，
9: 嗯，
8: 就是可能结交了朋友之后呢，又可以带着本地人，带着在本地玩啊。
9: 是的，那么还有一个最重磅的就是万人蟹宴，刚才我们大家说到
8: 刚说到的啊，这是按这个顺序来说第二大亮点了。这个呢是有什么呢？有大闸蟹，还有小龙虾，并且呢，我们这个 有限定的一个纯味鲜享盒，有虾有蟹啊。
9: 这个盒呢和大家介绍一下，就是一个双层的精美餐盒。
8: 是的啊，只要报名参加我们这次活动，这个是包含在里面的啊。
9: 对对对，
8: 是有八道高纯美食。
9: 八道？
8: 嗯，
9: 哪八道呢？
8: 顾城湖大闸蟹，这个是
9: 有
8: 的。大家不要觉得这个是啊包含在里面的，是不是这个菜品不咋地、非常的非常的经典。还有这个香辣蟹炒年糕，
9: 你看看，
8: 高纯米糕
9: 哦，凉拌香干，以及呢盐水鸭、可乐鸡翅、高纯炒饭，
8: 绝了。就是大家先想一下啊，这么多菜啊，就是这个礼盒哈，包含在我们这次活动当中。我们等一会儿跟大家讲，这次活动的话，一个人才要这个
9: 多少
8: 费用？
9: 对
8: 对。
9: 还有呢，到现场去嘛，肯定要有音乐的陪伴。
8: 是，
9: 就是音乐呢，现场会有很多这个乐队啊，给大家带来这个听觉上的享受
8: 啊。对的，这个就是很多朋友会觉得我去周边玩，如果这里没有活动，我去看看风景好像少点什么。但是这次呢，我们带大家去的高纯的顾城湖呢，是有我们的乐团在演奏的。
9: 对，
8: 有各种各样风格的啊。然后呢，可能是有一些流行的，有一些这个城市风味非常重的啊，一些实力乐队，
9: 还有一些这个本土的
8: 摇滚
9: 人气乐队
8: 都有。对，爵士乐也有哈。
9: 除此之外呢，很多朋友说，那我看完这个之后干嘛呢？哎呦，还有那无人机表演，刚才不说嘛，这无人机有多少多少
8: 啊？对，还有这个烟花光影，这其实是现在很多的大型的活动当中晚上，会给大家展示的了哈。那么这次呢，我们这儿也是必不可少的。
9: 对。
8: 当然如果说各位想要在那儿露营啊，也是可以去选择的啊。当然了，这个是不包含在我们这一次的这个带队当中的哈。我们带队就是一天的时间，那么这个房车露营啊，然后晚上看这个星空电影啊，都是有的，并且还有很多的这个NPC， 就是像虾兵蟹将这个 IP 人物人偶，
9: 小朋友特别的喜欢啊。你过去啊，那大人小孩都可以自由进行打卡合影。
8: 对对对啊。然后呢，这个比较，而且是宠物友好啊。你带这个很多家庭带什么小狗狗、小猫猫
9: 也都可以到现场去，
8: 对，一起去拍照，一起去玩，因为自驾嘛，
9: 真的家人嘛。
8: 对，你路上的话，你也好是抱着他们哈。
9: 对对对，那很多朋友就问了哈，那怎么进行参与呢？我想进入这样的一个群啊，马上呢，我们可以发一波群推，扫二维码。还有一种方式就是登录咱们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在后台留言“高纯”两个字儿啊，
8: 对对对，
9: 就行。
8: 是留言“高纯”之后，会给大家去自动回复到图片扫。描二维码就可以。
9: 对，
8: 我们刚刚还没有说了、没有说那个费用呢
9: 啊。
8: 我们刚刚说了这么多，这么精彩一整天
9: 啊，
8: 自己开车自驾游玩一整天，中午还有这个美食餐盒
9: 啊，
8: 是99块钱一个人。
9: 你看看，
8: 你说你出去看个，现在你出去
9: 两位数，
8: 对，你现在出去，我觉得你喝顿下午茶，你就坐2个小时啊，
9: 是
8: 啊，你甚至于有可能一个人能花个5-60。
9: 对啊。而且呢，我觉得这个性价比就从这个地方就能体现。
8: 你两个人出去看电影都不止，可能都得高于99了啊。
9: 对。
8: 然后呢，你就2-3个小时的时间，这玩一整天呀、很值。
9: 好，然后呢，向左向右问了一个问题，说：“那么问题来了，滁州的主持人是谁呢？”
8: 那这一次呢，是由我们的万月小姐姐和胡真小哥哥带队自驾。
9: 感兴趣的朋友，现在就可以在我们的滁州旅游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来进行后台留言了。
8: 是的，
9: 高纯两个字啊。好，那么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我们再次和大家来说一下，就是你小时候看过哪些你认为很小众的动画片？除此之外，此时此刻路面情况，大家可以及时的艾特我们。哎，重八哥酿丸子是不是路况发的这个？
8: 看
9: 一下。
10: 我在大海边听1054，是不是有点过分？
8: 在哪？
9: 大海边。
8: 那太好了。
9: 您来都来了，报条路况呗。
8: 看起来是一路畅通哈。
9: 啊，不错，应该出
8: 可以参与互动啊。对，参与互动啊。
9: 嗯。
8: 哎，去哪玩了？哪个海边哈？
9: 可以跟我说一下。
8: 还有，你小时候看过你认为很小众的动画片，是今天晚上的互动话题。

0: 9月11日周五晚18点，安徽福彩福彩圆梦一路花开公益宣传月滁州主会场，相约农歌会广场，乐队演唱，情景剧魔术轮番上演，大富翁闯关趣味互动游戏欢乐不停，扫码抽奖购彩抽华为好物打卡礼盲盒，超多好礼等你来拿，让每一份善意被看见，共赴温暖公益之约。本周五晚18点，农歌会广场，不见不散。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6: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7: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障？
8: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9: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

0: 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0: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浪漫的灵魂从来不会和平淡的生活妥协，勇敢的人往往能先感受到自然的别样美妙。初秋的池山湖国家湿地公园是百鸟天堂，集聚了一年的色彩，为池山湖铺满仲秋的底色。琅琊古道的银杏叶挂满枝头，抬头是满目金黄，深深浅浅的扇叶点缀了一方天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美景等您解锁。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六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2: 下班啦！
3: 忙碌一整天，终于到点收工，一上主干道，心情瞬间大好。
4: 但车多灯又密，走走又停停，晚高峰的路上谁都不太轻松。
3: 抬头看车流，低头等通行，下班路上也得给自己放松放松。
4: 别皱眉头，别叹长气，堵在路上咱们照样有乐趣。
3: 打开收音机，听听好消息，烦恼压力全都抛在风里。
4: 开心话题，动听旋律，还有我们陪你一路好心情。
3: 路再远不孤单，晚高峰里也能笑得灿烂。
4: 车再慢心不烦，一路畅通，陪你平安把家还。
3: FM 105.4一路相伴，一路畅通晚高峰，陪你轻松到家，
4: 平安抵达，幸福开花。

0: 好，这个时间点呢，欢迎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此时此刻路面情况大家可以重点关注一下，哪里畅通哪里拥堵。
1: 嗯，
0: 学校门口啊咱们重点关注一下。
1: 哎，是的啊，刚才我们跟大家说到的10月5号或者6号的高淳的顾城湖，一整天的活动啊，这个大家自驾游如果想去的朋友，在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直接输入高淳就会有自动回复啦。
0: 是的，那么我们来看看各位的留言哈。很多朋友说出了今天晚上互动话题，你小的时候看过哪些你认为很小众的动画片哈。看到食神才是唐牛，他说晴天小猪，
1: 哇，我没看过。
0: 我也没看过。飞天少女猪，
1: 哇，我没看过。飞天小女警看过
0: 啊，这叫五金龙宝宝是吧？
1: 哦，
0: 就是
1: 这。那你看的果然够小众，对我来讲非常小众了，我没看过都。
0: 我也没看过。
1: 嗯，
0: 是不是动画片名字叫法不一样？
1: 不知道，我小时候看过《小糊涂仙》，你看过吗？
0: 看过。

0: 金糊涂银糊涂不如咱们家的老糊涂、
1: 哎、对对对，是不是有两个一男一女的那个小仙女小男孩小女孩在老糊涂那儿？
0: 这记不清了，这记不清了、嗯、啊！
1: 我是小磨蹭说啊、嗯、我小时候有个小本本、
0: 哦、
1: 把看过的动画片都会记在上面，
0: 哟，
1: 现在一点都不记得看过啥了。
0: 我的天，主要那个本子找不到了，对不对？
1: 当时为了是干嘛的呢？就是记录
0: 啊，记录，有可能就是喜欢嘛、嗯、
1: 对，
0: 好，然后我们
1: 忘记了，最重要的是把本子藏好。
0: 好，
1: 蹦蹦哒哒来了，
0: 他说的那个是不是
1: 就是我说的那个？
0: 小时候看过一部动画片叫《雪儿公主历险记》，
1: 讲的是一个公主和精灵旅游冒险的故事。
0: 哦，不知道有没有人看过？反正
1: 赵
0: 上看
1: 过，赵上看过。
0: 他说晴天小猪也看
1: 过，第一个就讲的这个。
0: 嗯，
1: 晴天小猪我没看过，我掉队了。
0: 哦，公主和精灵旅游
1: 就是这个
0: 冒险的故事，这和那个七个那个蓝精灵有点像哈，
1: 就是题材都差不多，精灵冒险，哦、嗯，这个行侠仗义、
0: 哦、
1: 都是这些。
0: 然后那个杰仔说，嗯《数码宝贝》第二部、第四部，天使兽、天女兽都有新进化，还有一个三眼神童，估计都没看过。我玩过这个游戏，但是没看过这
1: 个
0: 动画。
1: 我看过那个天眼。天眼你看过吗？
0: 没看过
1: 啊。天眼你没看过？
0: 没看过。
1: 天眼不小众啊，肯定很多朋友看过。
0: 哦，
1: 嗯。
0: 然后看到孟子丹说《美少女战士》，这个比较大众吧，当时
1: 很喜欢，
0: 代表月亮消灭你嘛，对吧？
1: 嗯。然后海尔兄弟，
0: 嗯。
1: 然后这个手机电脑说《犬夜叉》
0: 哦，哇，
1: 这个很多朋友都爱吧？
0: 我反正没看过、嗯、啊。
1: 光能使者没看过，
0: 这个挺熟悉名字、嗯。
1: 小猫子说。邋遢大王就是他，
0: 小邋遢，
1: 人呀真邋遢。
0: 我们的怎么唱呢？
1: 邋遢大王
0: 就
1: 是
0: 他，
1: 我们的小邋遢。
0: 突然有一天，邋遢他变了，他变得更邋遢。好像不是这样唱的啊，
1: 就变嘛。
0: 邋遢大王。
1: 山海说：熊的力量，豹的速度，鹰的眼睛。
0: 哎。
1: 这是什么？
0: 超能勇士吧？
1: 芙蓉小哥说：“你别讲，这台词挺熟悉的。”
0: 熟悉，熟悉哈。
1: 小陈说：“圣少女，圣少女，不知道。”
0: 圣斗士倒是听过。
1: 嗯
0: 嗯。嘻嘻哈哈过大年说：“中华小子，中华小子是不是有个叫中华小当家？”
1: 对，有。
0: 嗯。
1: 鸭子侦探，鸭子侦探我知道。
0: 嗯，听过，听过。
1: 嗯，铁胆火车侠，哎，也看过，好像。
0: 看过，我喜欢里面的那个、叫阳光号吧，好像希望号还是阳光号？
1: 哦，
0: 嗯。
1: 你要不说希望号的话，我都不知道那是，就是它是一个名称，我以为是一个人名。阳光号像不像？孟子丹说火影，这都是，这也是非常经典的动画片。
0: 嗯
1: 嗯，
0: 好，哎，我们来关注一条路况吧。顾梦发来的一段视频，看看。哦，这应该拍的是什么呢？九子大桥桥洞下那个位置、嗯嗯、现在也是比较热闹哈，晚上很多朋友都到这个地方去纳凉。然后再来看到我是小摩森说104往滁州水口岔路口这个位置是不是两车碰擦追尾了、嗯、然后后置了三脚架、
1: 嗯、好好好，大家注意避让一下，还好他有这个提示啊。
0: 嗯，
1: Interesting 说的是棒球英豪，
0: 打棒球，
1: 我看过网球王子啊，
0: 我看过灌篮高手，
1: 对，
0: 还有那个足球的足球小子。
1: 嗯
0: 嗯，
1: 有很多，我为歌狂
0: 啊，
1: 为什么突然想到这个？
0: 淅沥的雨丝，
1: 还有
0: 陷阱、
1: 嗯，有很多就是碎片，我想不起来，很着急的那种。
0: 嗯，
1: 就是那个，哆啦 A 梦大家都看过，然后有一个那个另一个版本的，就狸猫那是什么？
0: 狸猫换太子。
1: 那个动画片里倒没换太子，那个叫什么来着？
0: 叮当猫。
1: 还有一个狸猫的。
0: 就是叮当猫，狸猫嘛，你搜
1: 是叮当猫吗？
0: 叮当猫，叮当猫，嗯，
1: 那就是个狸猫，
0: 对吧？叮当猫，这个我看过，
1: 哎，那个我也很喜欢看
0: 啊，
1: 怪博士与机器娃娃，
0: 这个我就没看过，
1: 是阿拉蕾，但是他翻译成了怪博士与机器娃娃，
0: 哦、阿拉蕾知道，
1: 嗯。
0: 对，
1: 然后那个就是他每个动画片的开始都是企鹅村的早晨来临啦，然后就到博士家了。
0: 哎，你别说，你刚才那一说挺有那动画片的感觉啊。
1: 对啊，
0: 我来想一想什么经典的动画片台词。

0: 那
1: 就一说就能立刻回到那个状态当中。
0: 动画片台词是吧？
1: 对，搜索一下，搜索一下。我们继续来看一下留言啊。这段时间看到这位朋友跟我说，铁胆火车侠还有弹珠警察，哦，也叫弹珠人是吧？说一个小人肚子里面有一个弹子。
0: 弹词、
1: 啊、对，我们说这话弹词、啊后来呢还有这个小玩具、
0: 哦、
1: 都玩过玩过、
0: 嗯、对，四驱兄弟是
1: 然后还有那个四驱小子，
0: 对，
1: 嗯，
0: 还有他说什么青蛙军曹，一个绿色大青蛙，我知道，哎，这个我好像看过，
1: 我有那个、
0: 好几个
1: 铅笔盒，铅笔盒上面有这个，
0: 就这个就这个叫什么名字来着，里面的那个青蛙都
1: 叫曹
0: 匹诺
1: 青蛙军曹嘛，叫军曹。
0: 好好好，马上进广告了。
1: 哎呦，好，我们来
0: 关注
1: 一下
0: 啊，
1: 老朋友信打点当。
0: 是的，是的啊，大家如果说有银饰啊、金饰啊，想要去这个以旧换新的话，都可以找到信打点当啊。支持复检，假一罚十，七天可换款，终身包回收哈。
1: 无忧旧金换新金啊，另外呢，在工作中、生活中遇到资金周转难问题，也都可以找到信打点当，直接拨打客服热线13155032111，微信同号。

0: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自2026年8月25日起，我市多项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政策迎来升级，惠及高校毕业生、多子女家庭、退役军人等群体。具体如下：在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不受重点产业领域及首次申请限制，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由放宽1.5倍调整为分别上浮50%、30%、20%。多子女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首次申请限制。贷款额度可上浮20%，缴存人为退役军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上浮20%。上述政策及购买星级绿色建筑，贷款上浮政策不受贷款额度上限限制，可择优享受，但不叠加使用。
3: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2: 新手司机第一次违章，为了给救护车让路，吃罚单也不后悔。
3: 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造成违章，我们交警不但免于处罚，还要说声谢谢。
4: 您让出的是延续生命的通道，作为救护车司机，我们谢谢你。
5: 将心比心，相信您会做出正确选择。谢谢，请主动避让特种救援车辆。
6: 谢谢，
7: 谢谢，
8: 谢谢，
6: 谢谢你。
0: 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由老明光明绿叶冠名播出的《一路畅通晚高峰》，一杯老明光，几代不了情。老明光酿酒技艺入选安徽省第6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纯粮固态发酵，老明光纯手工酿造，酒更好。
9: 听，这些旋律就是咱们滁州。江淮分水岭风景道在召唤，
0: 这个假期让我们沿着欧阳修的足迹探访千年滁州的新玩法。吃货们快过来，全椒马场羊肉面用老汤吊鲜，管霸牛肉要配明光绿豆饼才地道。下午茶推荐狼牙酥糖配雏菊茶，这可是老非遗的配方。晚上住进南桥区的景南民宿，枕着山间的虫鸣鸟语入眠。
10: 南桥区的大柳草场藏着晚冬塞外的惊喜，千亩草场随丘陵起伏，风车在风中转动，傍晚搭起帐篷就能邂逅银河繁星。
0: 莱安池山湖的水面上，树影与飞鸟构成灵动画卷，每一帧都是自然的馈赠。
10: 定远红石峡的丹霞赤壁壮阔雄浑，
0: 走进天长，不能错过龙岗抗大巴分校旧址的青砖灰瓦，触摸那段烽火岁月，也别辜负高邮湖的馈赠。傍晚在湖边尝一口刚出锅的银鱼炒蛋，再看落日把湖面染绿。

0: 最珍贵。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1: 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法正式实施，它就像我们每个人的法律保镖。5大制度举措让法律真正走进生活。5大举措将带来新变化。第1，建立党委领导、人大监督、政府主导、各方协同的工作机制，全国一盘棋推进普法。第2，拓宽普法内容，既要学法律常识，还要了解法治思想和传统法律文化。第3，落实谁执法谁普法责任制，鼓励社会各界共同参与。第4，实行公民终身法治教育，从学生到干部再到老年人，法治教育贯穿始终。第5，创新普法方式，运用新媒体精准普法，让普法更接地气。这些制度将如何影响生活？社区里普法宣传栏更新更及时，防诈骗知识送到家。校园里法治课更生动，法治副校长护航成长。工作中领导干部带头学法，公务员必考法律知识。网络上法治宣传更贴近年轻人喜好。执法时执法人员边执法边普法，让群众更理解。从11月1日起，法治宣传教育将体现在我们每一次精准普法、每堂法治课、每次执法试法中，让我们共同期待法治阳光照亮美好生活。

0: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1: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中，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网友说，时间在走，日子还要继续，接受现实，所有的经历皆是成长。无论发生什么，都微笑去面对生活，错过的人和事也终将教会我们懂得去珍惜。伍佰在1999年创作并演唱了经典的歌曲，叫做《与你到永久》，收录在当年发行的专辑《白鸽》当中。这首歌由他独立完成了词曲的创作，并且由其乐队参与编曲以及制作。他说，这首歌并非是单纯的情歌，而是表达对长期支持自己的歌迷的深切情感，融合了流行摇滚与抒情元素，以诗意的意象描绘情感历程，营造出温馨而成名的氛围。歌词传递了风雨中不离不弃的陪伴与永恒的承诺，展现了深沉的眷恋与坚定。作为伍佰音乐生涯的代表作之一，这首歌曲以真挚的情感和旋律深受听众的喜爱，成为了华语乐坛的标志性情歌。

2021年周深为游戏《一梦江湖》3周年纪念演唱了主题曲《我江湖》，歌曲融合了国风戏腔、rap 与少年音，展现了恣意潇洒的武侠情怀。歌词的演绎也呈现了少年侠客的意气风发与江湖群像。编曲的前奏以中国大鼓加古筝引入，整体偏国风摇滚，层次丰富且酣畅淋漓。

0: 9月11日周五晚18点，安徽福彩福彩圆梦一路花开公益宣传月滁州主会场，相约农歌会广场，乐队演唱，情景剧、魔术轮番上演，大富翁闯关趣味互动游戏欢乐不停，扫码抽奖购彩抽华为好物打卡领盲盒，超多好礼等你来拿，让每一份善意被看见，共赴温暖公益之约。本周五晚18点，农歌会广场，不见不散。
1: 狼牙之巅，逢年在即。9月19日晚，民光力量、中国滁州搏击巅峰大战，决战南天门，勇夺狼牙榜，拳王争霸赛将在狼牙山南天门下震撼打响。
0: 本次赛事汇聚了来自国内知名一线搏击俱乐部，10余组冠军拳手强强对决，更有滁州本土世界双料冠军欧阳锋荣耀助阵。
1: 9月19日晚，让我们相约狼牙山南天门，共同见证新一代拳台英豪的诞生。
0: 同时线上观赛可锁定滁州市广播电视台官方视频号、抖音号、快手号直播，一起为滁州力量加油助威。
2: 我是一粒小米粒，身高3毫米，体重0.02克，虽然我微不足道，但却要经过农民伯伯整地育种、插秧、除草、施肥、灌排水，我才能茁壮成长。一不小心还会被害虫吃掉、被风打掉、被水淹没，全靠农民伯伯130多天的精心呵护，好不容易我才能成为小米粒，和小伙伴们一起来到餐桌和大家见面。正所谓餐桌有我，心中不慌，粮仓有我，国泰民安，请大家千万珍惜，不能浪费哦。
3: 粮食关乎国家安全，请节约粮食，杜绝浪费。
4: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1992年，叶倩文粤语专辑主打歌《情人知己》推出，这首歌曲延续了她潇洒天后的风格，编曲强化了情感起伏，节奏高低跌宕，演唱技巧上几乎听不到换气的声音，增强了身临其境的共鸣感。歌曲曾获1992年香港十大劲歌金曲奖。深刻的情感表达和叶倩文独特的演唱风格广受赞誉。歌曲主题探讨了友情与爱情的界限，歌词描绘了恋人之间既不舍友情又不敢轻易相恋的复杂情感，表达了成年人爱情中的克制与珍重。

2008年，牛奶咖啡组合为动画电影《快乐星猫》演唱了主题曲。作为同名动画片的标志性歌曲，这首歌以轻快的旋律和《我是一只猫》等歌词，塑造了活泼勇敢的星猫形象。歌词传递快乐氛围，并且与动画角色塑造相互呼应，形成了辨识度高的文化符号。

2018年后弦发行了校园朋克风单曲《瓜很甜》，收录在同名专辑当中，作为其 EP 的首播主打作品，突破了以往中国风的路线，以明快的旋律与生活化的歌词隐喻初恋的甜蜜与苦涩。这首歌曲是由后弦独立完成词曲创作，灵感是源于其大学乐队经历与对青少年音乐梦想的追寻，风格突破了标志性的中国风，首次尝试了校园朋克曲风，融入了阳光跳跃的节奏律动，现场录制方式还原了乐队排练的即兴感。

0: 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滁州每年大健康综合门诊部开展健康体检，诊疗科目主要科室内科、外科、妇科、医学检验科、医学影像科、眼耳鼻喉科等。地址滁州市琅琊区天长东路566号东侧1-2楼。每年大健康，健康体检电话0550-2595-888，0550-3520-985。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驻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3: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

0: 煞B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通，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接下来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邓紫棋改编告五人的歌曲《唯一》，2023年发行的音乐 EP 收录了这首歌。歌词深刻剖析了爱情中唯一的含义，直击爱情中双方对彼此心意的揣摩与困惑。相比原唱版本的遗憾和不舍，邓紫棋的版本多了一份爱过后的释然。邓紫棋的嗓音兼具破碎感与力量感，她用略带沙哑的尾音和充满张力的高音，营造出了撕裂般的情绪冲击，将爱情中的无奈与释怀演绎得淋漓尽致。标志性的鼻腔共鸣与胸腔共鸣无缝切换，展现了铁肺实力。
1: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1: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3: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以一首《异乡青年奋斗历程》为主题的流行歌曲推出，由唐田作词，马雪阳作曲，收录在同名专辑《小镇青年》当中。歌曲的创作呢，刚好是组合成员金恩盛即将赴韩服兵役之际，所以呢，歌曲是以自白式的叙事风格展现了成员们八年北漂生活的追忆与离别的情感，同时表达对千千万万在外打拼小镇青年的鼓舞。歌词描绘了异乡人对家乡的眷恋，对梦想的追求，以及面对现实挑战的坚韧心态。

2012年，好妹妹乐队推出了首张专辑《春生》，收录了一首歌叫做《冬》。此曲的创作背景呢，是源自于秦昊2011年初在西安经历考研失败和友人离别后的感怀，表达冬日里的孤独与对过往的思念。以民谣的风格为主，旋律清新静谧，吉他伴奏质朴，歌词传递了时光流逝的感伤。

下面要分享的这首歌来自张杰，电视剧《二炮手》的插曲《我在这里》，2015年发行，收录于专辑《十》当中。歌曲表达的是对爱人的思念、依恋以及无尽的遗憾和痛苦，歌词体现了对爱人的坚定承诺和守护。张杰通过细腻的嗓音处理和情感投入，使得歌曲更具感染力，能够引发听众的情感共鸣。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
1: 走四方，路迢迢，水长长，迷迷茫茫，一春又一春。
0: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2: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2001年，蔡健雅推出歌曲《跟你借的幸福》，通过公园的椅子、时间的杯子等这样的意象，细腻刻画了都市情感当中的分手场景与对过往幸福的追忆。歌曲诞生于蔡健雅与环球唱片合作的转型期，展现了歌手在音乐路线上的成绩关系，深刻呈现了情感困境中的矛盾与无奈，传递出对逝去爱情的复杂感受。

0: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1: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2: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3: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感应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0: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3: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2: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1: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2: 你看这个。
3: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3: 它叫什么名字？
5: 它叫什么名字？
6: 它叫什么名字？
7: 我乃秦友，此岛视为瀛洲。
8: 春秋时期，吴北皆称其为岛夷。
9: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0: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齐然然。

0: 今日首府更名东都。
1: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啦！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2: 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光，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继续听歌。黄龄在2021年发行了一首国风歌曲《入画江南》，作为手游《江南百景图》的国风推广主题曲。那这首歌也是专门为手游来创作的，那黄龄作为推广大使献唱，旨在通过音乐展现江南水乡的文化韵味。歌曲结合传统国风元素与现代编曲的手法，以婉转旋律和戏腔演绎著称，被誉为中国乐坛的清明上河图。

最后一首歌分享的是来自王力宏的歌曲《流泪手心》，收录在1999年发行的专辑《不可能错过你》当中。这是一首描述伤感爱情的流行音乐作品，表达了离别时的无奈与哀伤，通过试着微笑、试着拥抱等词句，展现面对分手时的克制与心痛。结尾《流泪手心》强化了哀伤的升华。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流泪手心》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秋意渐浓，心向远方，是时候启程去探寻那一抹秋日的宁静。邀上几位挚友，驾上爱车，沿着江淮岭几线穿梭于层林尽染的秋色之中，在青山绿水的怀抱里，让心灵与自然和谐共鸣，共同感受秋天的恬静与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1: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上期节目我们分享了一些适合送给好友的歌曲，今天我们把主题放在闺蜜上，那些适合送给闺蜜的歌。第一首歌来自范玮琪，一个像夏天，一个像秋天。

这首歌表达了闺蜜之间深厚的友谊和相互陪伴的情感，非常适合送给闺蜜。这首歌曲由姚若龙和陈小霞合作创作，当范玮琪第一次听到这首歌的时候，全身都起了鸡皮疙瘩，因为这首歌的歌词正是根据范玮琪与其朋友的友情而谱写的。

0: 来自牛奶咖啡的明天你好，这首歌表达了闺蜜之间的支持和鼓励，适合在闺蜜面前挑战时送给她。明天你好由王海涛填词，其中穿插着口琴，则邀请好友彭坦录制完成，而歌词内容来。
1: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2: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3: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慎，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慎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盆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4: 我选择雅慎装饰，
5: 我家就是雅慎装的，非常靠谱。
6: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慎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7: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野寒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8: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9: 行驶在路上，有操盘，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0: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依旧是迷上音乐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

歌曲来自 Eason 陈奕迅，最佳损友。这首歌名义上叫损友，但实际上表达了闺蜜之间的亲密关系和相互扶持。最佳损友出自 Eason 的专辑，将专辑的主题是探究人生，希望带出人生的有喜有悲，不要因为挫折而自寻短见的讯息。其中不少新歌也是他对于家庭事业和人生的写照。

0: 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句句不提浪漫，滁州却处处都是浪漫。狼牙山里层林尽染，西涧湖上晚霞绚烂，女山湖畔稻田金黄。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一同自驾江淮临济县，在这明媚又舒适的九月里，一同欣赏滁州风光。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滁州文旅动态尽在掌握。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接下来这首歌来自于林凡和郁可唯合唱的《听你说》，歌词很大程度借鉴了张韶涵、郭靖、范玮琪演唱的歌曲《三人》，希望表达希望、珍惜、好好去爱的正向感染力，渲染了友谊陪伴、互相勉励的幸福与感动。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晨光熹微，漫步于静园，感受习习清风拂面，看芦苇随风飘荡，滩地碧色无边。秋日午后，在诗集茶社里品茗冥想，绿叶含带，提笔便可绘就一篇桃花源记。华灯初上，北湖的灯光与拱极桥相互辉映，倒映出一池绚烂。日落跌入朝朝星野，人间忽晚，山河已秋，积攒了整个夏天的情愫在此刻绽放。最美滁州邀您共赏秋色，探寻美好。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更多文旅动态尽在掌握。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2: 最爱的是我。以前，很久以前，一天，霸王龙在小山丘上发现了几个蛋。
3: 哦，好像很好吃啊。
2: 正当他要把蛋吃掉的时候，蛋壳上出现了裂缝，接着裂缝越来越大，五只甲龙宝宝出生了。他们看着面前的霸王龙，妈妈，
3: 我为什么叫我妈妈？我可是男的啊，男的不可能成为妈妈呀，顶多也只能是爸爸。
2: 霸王龙惊讶地说：
4: 原来是这样啊，那就不是妈妈，是爸爸。
3: 啊？
4: 爸爸，我肚子饿。我也饿了，不过，爸爸，一起玩吧。
3: 玩什么？
4: 爸爸，你可真高，真帅。
3: 是吗？你们懂什么呀？一群小不点儿。
2: 就在这时，突然，格尔高龙出现了，
5: 把这些小家伙分我一半儿。
2: 说着，一口咬住了霸王龙。霸王龙想要甩动尾巴攻击格尔高龙，可是尾巴上有甲龙宝宝，怎么办呢？霸王龙发出了痛苦的呻吟声。这时，住手！甲龙宝宝们一边大喊，一边咚咚咚地跳到了格尔高龙身上。
4: 你要对我们的爸爸做什么？
5: 什么？我们的爸爸？我没听错吧？
4: 没错，你敢伤害爸爸，我们绝不饶了你，我们要好好收拾你。
2: 甲龙宝宝们对格尔高龙又是咬又是抓，可是甲龙宝宝们一下子就被格尔高龙摔到了地上。尽管这样，他们还是再次向格尔高龙冲去，
4: 要保护爸爸。
2: 他们身上已经伤痕累累了，却毫不退缩。甲龙宝宝们虽然一次又一次被摔倒在地上，但仍然没有放弃，一个劲儿地朝格尔高龙猛扑。
5: 真是一群麻烦的家伙。
2: 格尔高龙说着，抓住一只甲龙宝宝，正打算一口吃掉。 王龙发出了恐怖的咆哮，一把从格尔冈龙手中抢回了甲龙宝宝，接着尾巴用力一甩，把格尔冈龙甩到了很远很远的地方。霸王龙温柔地抱着精疲力尽的甲龙宝宝回到了自己的家。霸王龙抱着甲龙宝宝们入睡，
3: 你们快点好起来吧。
2: 正说着，一只甲龙宝宝说起了梦话，
4: 要保护爸爸。
2: 这个夜晚好安静好安静，亮晶晶的泪珠从霸王龙眼角滚落下来。从第二天起，霸王龙每天都喂甲龙宝宝们吃红果子。
3: 吃了红果子，你们很快就会好起来的。
2: 霸王龙还给甲龙宝宝们取了名字，
3: 你叫泥，你叫德，你叫罪，你叫是，还有你就叫爱吧。来来来，大家一起。
6: 哦，哎呦呦，咬爸爸的手可不行，爸爸会疼的。
2: 虽然很疼，可霸王龙还是笑着说完才舒了口气。晚上睡觉的时候，
4: 爸爸抱着我睡，抱我抱我，爸爸抱我。
2: 霸王龙紧紧地抱着甲龙宝宝。
3: 好了好了，不要吵架啊。
2: 一天，甲龙宝宝们正一起玩，你得意地说，
4: 我觉得我们几个里面爸爸最疼我了。
6: 你胡说，
2: 别的甲龙宝宝说，
4: 可是爸爸总是最先喂我吃红果子，不是吗？所以爸爸最疼我了。
2: 那天吃红果子的时候，果然像你说的那样，
4: 你们看，最先喂我的吧，爸爸最喜欢我啦。
2: 你更加得意起来。第二天，甲龙宝宝们正在喝水，你又得意地说，
4: 咱们几个里面爸爸最爱的一定是我。
6: 没有的事儿，
2: 其他甲龙宝宝反驳道，
4: 可是每次睡觉的时候，爸爸只用舌头舔我，不是吗？
2: 当天晚上果然像你说的那样，
4: 看，只舔我吧，爸爸最爱我啦。
2: 你骄傲地说。又过了几天，甲龙宝宝们的伤都好了。一天，霸王龙去采红果子的时候，甲龙宝宝们在石头上玩，
4: 你又说，爸爸最疼我了，因为昨天晚上他只舔了我，今天也是最先喂我吃红果子，嘿嘿，你们说是吧？
6: 才不是呢！
2: 另外四只甲龙宝宝大喊道。
4: 泥被吓了一跳，哇！
2: 眼看着泥要滚落下山崖，
4: 怎么办呀？
3: 怎么救他啊？
4: 可是他总是这样，对呀，什么都是他最……
2: 四只甲龙宝宝竟然就这样丢下泥回去了。回到家时，霸王龙已经捧着红果子在等他们了。
3: 快来，刚采的红果子可好吃了，快吃吧，快。咦，泥呢？泥去哪儿了？
2: 四只甲龙宝宝都不说话。
3: 泥怎么不见了？
2: 霸王龙大声吼道。四只甲龙宝宝扑簌簌地掉下了眼泪，把泥之前说过的话和在石头山上发生的事说了出来。
3: 你们在说什么傻话呀？那是因为你喜欢刚采来的比较酸的红果子，所以才最先给他吃。爱喜欢大个的果子，最喜欢最软的果子，是喜欢小小的一下子就能咽下去的果子，德喜欢硬硬的吃起来咯吱咯吱响的果子。还有你的嘴边总是会沾上红果子汁，脏兮兮的，所以我才帮他舔一舔。可你们竟然……
2: 红果子从霸王龙手上噼里啪啦地掉落下来，霸王龙向石头山跑去，四只甲龙宝宝也赶忙跟在后面。
3: 你在哪儿？
2: 你在哪？大王龙流着眼泪大声喊，
4: 你
2: 四只甲龙宝宝也拼命地呼喊。
4: 是泥的哭声。
3: 泥，等着我，我这就去救你。
2: 霸王龙向石头山下爬去。
3: 太危险了，你们不要过来。
2: 说完，霸王龙慢慢地往下爬。
0: 石头突然断裂，霸王龙抱着石头狠狠地坠了下去。也不知过了多长时间，四只甲龙宝宝好不容易才救了泥，大家一起爬到了悬崖底下。紧接着，他们听到从岩石下传来的霸王龙低沉的声音。
7: 就像你说的那样，我最爱的是你，还有爱，你也是我最爱的，德也是我最爱的，罪也是我最爱的，是也是我最爱的啊！你们每一个对我来说都是最重要、最爱的啊！可是。谁才是我心中最最爱的，是没法比较的呀，因为我是你们大家的爸爸啊。
4: 爸爸，爸爸！
2: 甲龙宝宝们搬开石头，霸王龙疲惫的脸上露出了微笑。
7: 我最爱的也许是我能做你们的爸爸吧，谢谢你们。
4: 爸爸，爸爸。
2: 最爱德是和泥的呼喊声在星空下回荡着。

0: 牛，小奶牛蒂娜，满脑子都是奇妙的事，可姐姐们就觉得她特别傻。一天，蒂娜决定去爬树，爬呀爬呀，是谁在树顶？啊，是一条龙！它和树上写的凶猛的龙完全不一样，很友好，而且吃素。他们俩聊得好开心呀，可是姐姐们根本不相信。
1: 这世上没有龙，
2: 奶牛不会爬树，
3: 不可能，胡说八道。
0: 第二天，蒂娜不见了，她只留下一张纸条：我到森林里和龙一起飞了。
1: 太离谱了，
2: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0: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1: 可蒂娜在哪儿呢？
0: 突然姐姐们抬头，
2: 蒂娜在飞。
0: 姐姐来一起飞呀。这时姐姐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2: 好呀，为什么不呢？
0: 是的，什么梦想都有可能实现。
4: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

0: 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你真好。以前，很久以前，有一只粗暴的、霸道的、狡猾的、任性的恐龙。啊，是霸王龙，快跑！
2: 呵呵呵，跑？往哪儿跑？一群胆小鬼！跑不掉的话，我就打断你们的犄角，咬住你们的尾巴。
1: 霸王龙说着，眼睛里露出了凶光。
2: 这么慢吞吞的，可就要被我抓到喽！
1: 小脊龙们拼命地跑呀跑呀，可是他们跑到了悬崖边上。
2: 这回你们完蛋了！
1: 霸王龙一步一步逼近小脊龙们，
2: 你们再也跑不了了！看你们怎么办！
1: 霸王龙说着，正要猛扑过去的时候，轰隆轰隆，悬崖突然塌了下去。小脊龙们嗖嗖嗖地跳到了旁边的树上，可是霸王龙却四脚朝天掉到海里去了。霸王龙不会游泳，虽然他拼命地挣扎，但还是一转眼就沉了下去。
3: 万历年间，因台湾地形如弯弓，福海如平台，遂称之为台湾，并正式在公文中使用。
4: 爸爸，我找到台湾名字的由来了。
5: 你看这个。
6: 哎，这个小岛是哪里的？
7: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
6: 它叫什么名字？
8: 它叫什么名字？
9: 它叫什么名字？
10: 我乃秦俑，此岛是为瀛洲。
11: 春秋时期，吾辈皆称其为岛夷。
12: 我大唐兴盛，琉球岛亦来进贡。
13: 我华夏热土，尔等方民齐个染指，今日收复，更名东都。
4: 华夏之属，同根同源。宝岛台湾，我来了！
14: 爸爸，快点，可别误了飞机。

0: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 遇到你真好。以前，很久以前，有一个棘龙宝宝到海边来摘红果子。就在这个时候，王龙张开大嘴，目露凶光，一步步地逼近。
2: 哇，救命！
1: 棘龙宝宝浑身哆嗦，躲到了树干后面。
3: 在这样的地方遇到我，算你倒霉。
1: 霸王龙说道。他用锋利的牙齿咬断了红果子树，眼看要把棘龙宝宝一口吞掉。就在这个时候，大地轰隆隆地摇晃，这是一场剧烈的地震。随着轰隆隆的声响，大地裂开了，大地分成了两半。霸王龙和棘龙宝宝站着的这块陆地开始漂流。
2: 我不会游泳啊！
1: 霸王龙沮丧地嘟囔道。
2: 我也不会游泳，我们会怎么样啊？
1: 棘龙宝宝哭着说。
3: 什么我们会怎么样？你就要被我吃掉了。
1: 霸王龙说着，把棘龙宝宝轻轻地抓起来。
4: 不行不行，你不能吃我。
1: 棘龙宝宝尖叫着。我是捕鱼高手，从今天起我会为你捕很多很多的鱼，你每天都能吃到美味的鱼。要是你现在把我吃掉，那以后就要一直饿肚子了。所以你不能吃我，好不好？好不好？
3: 你真的会捕鱼？
1: 霸王龙话音刚落，棘龙宝宝哗啦一下把头扎进海里，很快他就叼着一条鱼回来了。霸王龙别提有多高兴了。
3: 好吃，好吃，真好吃，以后你就给我捕鱼吧。
1: 霸王龙食量惊人，棘龙宝宝每天都累得筋疲力尽。就这样，他俩一起生活在这片小岛上。一天晚上，
4: 我叫抽抽搭搭，因为我爱哭鼻子，所以大家都这么叫我。叔叔，你叫什么名字啊？
1: 棘龙宝宝望着霸王龙。
3: 我是无名。
4: 你叫无名？这样啊，吴叔叔，你来这里干什么呀？
3: 吴叔叔，好吧，那天我想在红果子树边一定能找到好吃的家伙。你呢，抽抽搭搭，你来这里干嘛？
1: 抽抽搭搭悲伤地回答，
2: 我妈妈病了。
4: 翼龙叔叔告诉过我，吃这种红果子能治病。
3: 是吗？为妈妈来到这儿。
1: 霸王龙说。抽抽搭搭哭着说，
2: 不知道妈妈现在怎么样了，她还在等着我吗？
1: 霸王龙温柔地说，
3: 你妈妈一定没事，她一定在等你回去呢。
4: 谢谢，谢谢叔叔。
1: 霸王龙从来没听过别人对他说谢谢。第二天， 臭臭哒哒正要去捕鱼，霸王龙笑眯眯地说，
3: 今天不吃鱼了，咱们吃红果子吧。
1: 说着他摘了许多红果子，臭臭哒哒高兴地喊道，
4: 叔叔你太棒了。
1: 霸王龙从来没听过别人对他说太棒了。
4: 真好吃，叔叔你也快吃吧。
1: 臭臭哒哒说。霸王龙也把一颗红果子扔进嘴里。
3: 嗯，好吃，这可能比你还好吃呢。呵呵呵。
4: 是吧，叔叔你真好玩。
1: 霸王龙也从来没听过别人对他说真好玩。他看到臭臭哒哒吃得很香，不由得想，
3: 好想让他妈妈早点吃到红果子呀。
1: 第三天，一只塌背翼龙从空中向着臭臭哒哒俯冲下来。霸王龙甩尾巴，咣当一下把它甩走了。臭臭哒哒高兴极了，
4: 叔叔你真酷。
1: 霸王龙从来没听过别人对他说真酷。几天之后的一个晚上，臭臭哒哒想起了妈妈，便臭臭哒哒地哭了起来。

0: 霸王龙什么都没说，紧紧地拥抱了他。丑丑大大擦干眼泪说：叔叔，你真好。霸王龙从来没听过别人对他说你真好。霸王龙每次听到丑丑大大对他说谢谢，太棒了，真好玩，真酷，你真好时，心里都感到一股暖流。又是一场大地震，随着轰隆隆的声响，小岛晃动了起来。没想到他们在渐渐地向那天分离的大陆靠过去，越来越近，越来越近，眼看就要靠在一起了。地震忽然停了下来，小岛也不再移动了。
1: 快快撤，现在！
0: 霸王龙抱起抽抽搭搭，使出全身力气跳了出去。海浪闪闪发亮，好不容易跳到了对岸。
2: 成功了，抽抽搭搭，我们得救了！
0: 霸王龙刚高兴地说到一半，
2: 呀，糟了！
0: 然后霸王龙独自跳回到小岛，他咬断红果子树，紧紧抱住树干，竭尽全力。就差一点点儿，最终霸王龙还是掉到了海里，只把红果子树抛了上去。
1: 这个别忘记带走，快快去找你妈妈。
0: 我怎么能把你丢在这里自己走啊？丑丑搭搭哭叫着。
1: 别管我了，你快走，我能遇到你真好。
0: 说着，霸王龙静静地向深深的海底沉了下去。
1: 叔叔，
0: 抽抽搭搭的哭泣声响彻了夜空。几年后，抽抽搭搭学会了游泳。一天，他游到了那个小岛，在霸王龙咬断的红果子树上接着两颗红果子。抽抽搭搭一边吃着其中一颗，一边学着霸王龙说：好吃，这可能比你还好吃呢，嘿嘿嘿嘿。眼泪从抽抽搭搭的眼眶里溢了出来。叔叔，你不仅很好玩，很酷，还很温柔，谢谢你叔叔，遇到你真好。

0: 我的大喊大叫的一天，我一觉醒来发现地地震，我的房间乱爬，还吃我的项链。
1: 你出去！
0: 看，我大喊大叫的一天开始了。吃早饭，我不爱吃鸡蛋。
2: 吃零食，
0: 我不要穿鞋。
2: 在超市里，
0: 我要出去。
2: 吃午饭时，
0: 我的饼干碎了。
2: 咋啦？我们家玩
0: 不行，你不能当公主。
2: 上芭蕾舞课时，我大喊
0: 跳芭蕾舞太疼的太阳了。
2: 回家路上我又大喊，
0: 我脚疼。
2: 妈妈说，
3: 哎，贝拉，你能不能别躺在人行道上。
4: 接下来是我喝茶洗澡的时间，
2: 可是
0: 光头太烫了，洗澡水太凉了，我身上太湿了，夹克晚上我滚来滚去，我不睡觉，不睡就不。
2: 妈妈问，
5: 谁想听个故事啊？
2: 没人想听，
4: 可是他还是走进了我的房间，讲了我最喜欢的故事。
2: 我又打了一个哈欠。
4: 今天是大喊大叫的一天，妈妈对不起。他亲了亲我说，
5: 我知道，宝贝儿，我们都会碰到这样的日子，说不定明天你就会快乐起来了。
4: 第二天，
0: 没错，我快活了一整天。
6: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7: 中国神话故事，天女散花。盘古开天辟地以后，叫他的大儿子管天上的事儿，人称玉皇大帝，叫他的女儿管百花，人称花神。这几天玉皇大帝心情不是很好，完全是那些地仙们惹的祸。原来地仙们一回到天宫就不想再回到人间，因为他们喜欢天上的鲜花，这是在人间看不到的。他们结伴在鲜花

0: 留恋。他们偷采鲜花是因为人间没有此物，而他们又十分喜爱，还是让我送他们一些花种吧，这样人间也会开满鲜花了。玉皇大帝说，可以送一些花种给他们，可是鲜花要开一千年才谢，结出果子也要一千年时间，落籽儿还需一千年，他们得到花种需要三千年，花种种下地需要一千年发芽，一千年生根，还需要生长一千年，这样才能开花，只怕到时候人间就是有花也没有人能欣赏了。花神觉得哥哥的话很有道理，就不再说话，低着头在花间走来走去，思考如何解决这一难题。稍后他很有信心地对玉帝说，哥哥放心，我一定想办法种出一年之内就能开花结果的花种子。花神辞别了玉皇大帝，拨开云雾，开始在大地上仔细寻找。突然，一个深不可测的地陷出现在他的视野里，原来这就是当年盘古倒地的地方。花神在这里仔细地找啊找。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果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果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店18297590202。
2: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3: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也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4: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5: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6: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6尺巷工作法来解决问题。镇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5: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4: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愿内移2米。
3: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0: 红尘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1: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2: 母鸡家的房子会咬人。螃蟹有两只大而有力的螯，不过它只用来保护自己，从来不欺侮别人。那天天渐渐地黑了下来，螃蟹来到小河边看星星，那儿的星星很美丽。这时青蛙跳过来说，
3: 不好了，我听见狐狸一边走一边自言自语，说他要去母鸡家用晚餐。
2: 是母鸡请他去用晚餐吗？
3: 不，青蛙着急地说，是狐狸要把母鸡全家当晚餐，他正向母鸡家走去呢。
2: 螃蟹二话

不说，飞快地追到小路边。狐狸正在一边赶路，一边自言自语：我要把母鸡全家当晚餐。螃蟹不认识母鸡的家，没法赶去报信。就在这时，狐狸的尾巴朝螃蟹这儿一甩，螃蟹乘机钳住了狐狸尾巴上的毛。狐狸光顾着赶路，一点儿也没察觉尾巴上吊着个螃蟹。狐狸来到母鸡家门口，他说：我得使劲儿敲敲母鸡家的门。这时螃蟹早已松开狐狸尾巴，从门缝里爬进母鸡家。狐狸刚一伸手，螃蟹就使劲儿用大螯钳住了它的爪子。狐狸疼得直哼哼：好疼好疼，母鸡家的大门会咬人。狐狸离开大门，来到母鸡家窗前，它想撞开窗子进屋。狐狸的爪子刚一搭上窗台，螃蟹就在窗前使劲儿钳了狐狸一下。狐狸疼得直哼哼：好疼好疼，母鸡家的窗子会咬人。狐狸使劲儿爬上母鸡家的房顶，想从烟囱爬进屋子。狐狸刚一伸脑袋，早在那儿等候的螃蟹便使劲儿地钳住狐狸的鼻子。狐狸疼得直掉眼泪：好疼好疼，母鸡家的烟囱会咬人。狐狸赶忙跳下房顶，撒腿逃走。他一边跑还一边叫着：好疼好疼，母鸡家的房子会咬人。螃蟹乐得舞起他的两只大螯。这时爱看星星的螃蟹发现母鸡家房顶上的星星真漂亮。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紫藤花下的一对兄弟。

0: 每天黄昏的时候，小个子猫就拿着自己的小红玉碗，匆匆忙忙地去紫藤花下了。有那么一次，大个子老鼠看见了，感到很好奇，就拿上自己的小蓝玉碗，轻手轻脚地跟着小个子猫去紫藤花下了。紫藤花一串一串地开放着，香气逼人。大个子老鼠还没有看见小个子猫的影子，就听见小个子猫的声音了。小个子猫粗声粗气地说：
1: 喂，再来一大碗。
2: 什么？让我自个儿倒？
1: 好好好，我来了。
0: 大个子老鼠感到很奇怪，紫藤花下还有什么人？小个子猫怎么是这种声音呀？小个子猫在喝什么东西？大个子老鼠把脑袋伸进紫藤花丛中，探头探脑一瞧，嘿，他看见小个子猫站在秋千上，一只爪子拿着小红玉碗，一只爪子抓着一只紫藤花在摇晃。小个子猫一边摇一边说：
1: 好久好久，再来一大碗。
0: 紫藤花上的露珠一颗一颗掉进小红玉碗里面了。啊，小个子猫每天都在这里喝酒呀，这酒是紫藤花的露珠。大个子老鼠觉得太有趣了，忍不住跑了出来。大个子老鼠说：
2: 小个子猫，小个子猫，我也来一碗酒。
0: 小个子猫转过身，喝了一口小碗里的露珠，斜着眼睛问：
1: 兄弟，看着面生，你这是打哪儿来，要到哪儿去呀？
0: 嘿嘿，大个子老鼠想笑，但他忍住了。他说：
2: 这位兄弟，我和月亮打东边来，准备和月亮到西边去，我闻到了酒香，就想来这里喝上几碗。
0: 小个子猫说：
1: 好，欢迎欢迎，这是有名的花露酒，自个儿倒吧，不过小心点儿，这酒劲儿大着呢。
0: 大个子老鼠不用上秋千，一只爪子就抓住了紫藤，它轻轻摇了几下，蓝玉碗里就盛满了露珠。大个子老鼠说：
1: 好酒好酒，还没喝酒香就扑鼻而来。
0: 小个子猫说：
1: 秋深露重，兄弟多喝几碗驱驱寒。
0: 大个子老鼠说：
2: 晓风残月，我这旅人要多喝几碗的。
0: 紫藤花下的一只蟋蟀笑了，这两个怎么把背诵的唐诗宋词全部用这儿了？
1: 小个子猫说：兄弟，我的眼睛有点红了。
0: 大个子老鼠说：
2: 兄弟，我的眼睛有点绿了。
1: 小个子猫说：我有点醉了。
0: 大个子老鼠说：
2: 我已经醉了。
0: 小个子猫说：
1: 那么我要在杨柳岸上睡一会儿。
0: 大个子老鼠看见小个子猫躺在小小的秋千上，知道了小个子猫说的杨柳岸就是小秋千。大个子老鼠说：
2: 非常美妙，我要在十里长堤上睡一会儿。
0: 小秋千对面是个很长的秋千。
1: 小个子猫说：哎呀，这酒在我肚子里翻江倒海呢。
0: 大个子老鼠说：
2: 哎呀，这酒在我肚子里乌云滚滚呢，看样子我是睡不着了。
1: 小个子猫说：兄弟，平常我自己喝酒，喝多了睡一会儿可舒服了，今天不知怎么了，睡不着了。
0: 大个子老鼠说：我知道我知道。
3: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4: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5: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6: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7: 3、2、1，
8: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6: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9: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10: 成语故事望梅止渴。
0: 有一年夏天，曹操带领大军经过一个没有水的地方，当时天正中午，烈日当空，十分炎热，将士们又热又渴，非常难受，心里一个劲儿地埋怨。曹操见将士们口渴难耐，心里很焦急，于是他下令队伍原地休息，让人找水，可是周围根本没水。曹操怕此时队伍心浮气躁，会发生一些意料之外的事，心急之时灵机一动，他大声说道：有水了，真的有水了。将士们听说有水都跳了起来，急忙问道：在哪里，在哪里？曹操指着前面说：这地方我以前来过，前面不远的地方有一大片梅林，那里结的梅子又大又多，咱们快走到那里吃一些吧。将士们一听说前面有一大片梅林和大的梅子，就自然而然地想起了它那浓浓的酸味儿，不知不觉间流出了口水，顿时不觉得那么渴了，反而希望曹操赶紧下令前进，他们能够早点吃到那些大梅子。曹操一看大家有精神了，立即指挥队伍行进，大家想着梅林也十分有干劲儿。经过一段时间，终于找到了水源，大家痛痛快快地喝足了水，接着信心十足地行军。这就是望梅止渴的来历。望梅止渴意思是眼望梅林流出口水而解渴，比喻能够从不切实际的空想中得到安慰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Toyota 3939界黑马 ，Toyota 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 ，Toyota 39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Toyota 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Toyota 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室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1: 儿子，去办房产登记证可要早点去，备齐资料可是要排好几个窗口呢。
2: 现在不用了，多项业务一个窗口，搞定。
3: 微信支付收款到账，
4: 把这些报税的表都填了啊，内容多又有重复，每张都仔细着点。
2: 现在不用了，多个税种一张表，搞定。
5: 老公，咱这车是上海买的，办车辆购置税退税是不是还得再回趟上海啊？
2: 现在不用了，远程办理一个手机搞定。
6: 2024年，各地税务部门围绕高效办成一件事，聚焦纳税人、缴费人需求，持续优化升级服务举措，不断推动税费服务提质增效。
2: 高效办成一件事，有速度，更有温度。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天，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0: 着你。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为大家选择了一些上个世纪神仙打架年代的好歌曲。第一首歌，2002年陶喆发行的经典歌曲《22》，收录于专辑《黑色柳丁》，由陶喆与娃娃共同创作。歌曲是以22岁的女性视角展开，讲述毕业生初入社会面临的压力与迷茫，传递青春虽然有困惑，但值得珍藏的感悟。陶喆通过音乐反思人类存在价值，将青春的困惑与成长压力融入作品，融合了节奏布鲁斯与流行元素，也展现了陶喆对 R&B 曲风的

2006年，陈奕迅发行作品《最佳损友》，收录在当年的专辑当中，描述的是朋友间复杂微妙的情感变化。歌词通过损友这一特殊关系，探讨了成年人友情中难以维系的无奈。歌曲最初是为杨千嬅量身打造的，但是因为没有被选为主打歌，黄伟文将这首歌交给了与杨千嬅关系密切的陈奕迅来演唱。歌词刻画了友情从亲密到疏离的转变过程，通过最佳损友这一概念，揭示了成年人在社会压力下难以维系纯粹友谊的无奈。

2007年许嵩发行作品《玫瑰花的葬礼》，填词并演唱，收录在早期单曲集专辑当中。这首歌以 R&B 的节奏和低吟的叙述方式表达了对逝去爱情的怀念，歌词通过玫瑰花葬礼的意象隐喻情感的消逝。创作灵感是源于校园生活，融合了流行与 R&B 的元素，也成为了他早期代表作之一，旋律流畅且节奏感强，曾经也被广泛传播为 QQ 空间的背景音乐，是90后青春回忆

方，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选择的歌曲是上个世纪神仙打架年代的华语好歌。那《外滩十八号》由袁成杰和戚薇演唱，也是为他们俩量身打造的。制作团队研究了两位歌手的音色特点，并融入方言 R&B， 比如说上海话、四川话，增强了特色。制作人是秦天和胡海泉，通过多轨人声叠加和电子音效营造了声场效果，收录在专辑《男才女貌》当中，也是轻喜剧《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的主题曲。歌曲融合了 rap、 上海话等多元音乐元素，展现了都市情感中的迷茫与失落。

2006年黄丽玲发行歌曲《失恋无罪》，同名专辑中的首播主打歌，是为了鼓励好友走出失恋阴影而创作的。她也为此经历了上百次配唱，最终是以低沉性感的嗓音完美诠释了歌曲的情感。这张专辑也将她定位为天生歌姬，主打流行风格，旨在打造兼具亮度与力量的独特声线。

2011年，林俊杰发行专辑《学不会》，同名主打歌表达的是关于爱情，我们永远都是新手的主题，融合了流行音乐风格。歌曲创作于林俊杰情感低谷期，他通过歌曲也反思自己在感情中的无力感与过度投入的伤害。歌词融入了对初恋的怀念以及无法改变的经历，展现了他在感情中的笨拙与自我保护意识。唱腔上首次采用了宣泄式的唱腔，保留了录音时的呼吸声和情绪尾声，增强了情感张力。

0: 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无聊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呢？放松、看电影、听歌、漫步。今天给大家分享那些你一定会单曲循环的歌。第一首来自五月天，《知足》。

这首是五月天两个字纯情歌的第五部曲，阿信根据心中所想的画面创造这首歌曲。这首歌最原始的出发点是阿信的感情观，如果我爱上了你的笑容，但你的笑容不是因为我，那么我就该放手。

歌曲来自郭顶的《水星记》，这首歌创作灵感来源于水星。水星是离太阳最近的一颗行星，但它无法脱离自己轨道，也无法再接近太阳，所以郭顶借水星对太阳的相伴运行，比喻人与人之间一远一近的情感关系。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那些好听的歌曲。这里就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迷上音乐。再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好听到可以单曲循环的歌。继续分享来自隔壁老樊《鸡和不如》。
3: 踏过青山，昨日的落寞。

你说人间苦难，命运难逃折磨，苦难生活，日日的落寞。我说万般皆是命，是生活所迫。

歌曲非常好听，为了你我不惜踏遍万水千山，只为见你一面，听你倚楼弹琴一曲。然而世间苦难岂能避免得了，终究是难逃命运的玩弄。继续分享来自周杰伦的经典歌曲《稻香》。

这是一首非常欢快励志找到希望的一首歌曲。这首歌曲是周杰伦以自己的童年和自己家乡为背景创作，轻快的节奏加上周氏独有的嗓音可以说是非常的完美，观众听到直呼太有画面感了，美好而又温馨。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刚刚歌曲来自薛之谦的《你还要我怎样》，男如果正在情伤，就听这首歌，每一句歌词都能刺入你的心，每段旋律都能让你情感释怀。继续分享歌曲，送给大家来自许佳莹的《失落沙洲》。

徐佳莹的歌总是透着一股子大气，这首貌似被甩的歌也一样，被甩还要再耍帅，太气人了。把这些适合单曲循环的歌送给生活忙碌的你，希望你在歌曲中找到自己内心的平静。

0: 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与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为什么常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让我们一起坐上时光机，一起回到曾经的80年代，听一听那个时代的经典歌曲。第一首歌来自郭富城，我是不是该安静的

0: 州综合广播定期播出的特别节目。落日是免费的，秋天的美景也是，暂别生活的烦闷与忧愁，享受秋日的浪漫与美好。让我们的主播陪您一起慢品人间秋色，共赏十月美景。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在未来的某一天，你一定会遇到一个和你同等温柔的人，你们可以是朋友，也可以是恋人，所以不要着急，你等待的都在路上，你想要的都会实现。你那么温柔，走两步风都会甜一点，世界又怎么舍得对你不温柔。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零几线，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2: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霓裳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霓裳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坐上时光机，一起来到80年代，聆听那个年代的美好音乐，怀旧经典你值得拥有。第一首歌来自张雨生，大海。

1992年张雨生回到飞碟唱片，随后飞碟唱片的老板让陈志远为他写一首歌曲，但当时陈志远比较忙，就找来了其中一起做编曲的音乐人陈秀南让他去写。陈秀南觉得这对他而言是巨大的考验，然后就绞尽脑汁写出了《大海》。

1985年，谭咏麟的事业进入了辉煌时期，作词人向雪怀与谭咏麟合作创作了歌曲《朋友》，这首歌是用来共患难的。向雪怀希望谭咏麟在困难的时候听到这首歌就能够充满力量。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迷上音乐，继续分享这首歌，来自裘海正的《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

这首歌曲由许常德作词，尤鸿明作曲，收录在裘海正1994年发行的同名专辑《爱我的人和我爱的人》当中。之后呢，尤鸿明也是用自己的感情表达了演绎了这首歌曲。

歌曲来自尤克里林的《少年游》，也是一首由郑华娟作词作曲，李世先编曲，尤克里林演唱的歌曲，收录在同名专辑《少年游》当中。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歌曲，来自赵咏华的《最浪漫的事》。姚若龙一直喜欢用歌手本身去梦想一首词，总觉得只是如此，这首歌它真正有了生命。赵咏华给人感觉就是那种愿意为一份真爱奉献所有的女人，正是这样的印象才催生了这首歌曲《最浪漫的事》。

接下来的歌曲来自陈慧娴《千千阙歌》。回到80年代，有太多回忆，也有太多好歌，两期节目没有办法放完，在今后的节目当中会为大家继续带来，继续分享。感谢各位收听，祝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0: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台湾歌坛2004年崛起的一个男子双人组合，叫做原味觉醒。原和卫是出自两名男生的名字，是原界和卫斯理。觉醒则是代表了他们对音乐的觉醒，要把做音乐作为自己未来的人生方向。第一首歌叫做 Dream， 是他们的首张同名专辑当中的主打歌，由卫斯理创作词曲，融合了嘻哈、民谣等多种风格。歌曲以星空意象抒发热血理想，歌词通过精灵赋予三个愿望的奇幻情节，隐喻年轻人对梦想的执着追求。
1: FM 105.4 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1点整。
2: 滁州市文旅局温馨提示，您当前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同步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庭城，丹桂飘香，满城芬芳，最美滁州，静待君赏》。神山寺中，古木参天，钟声袅袅，静涤心灵，尽享禅意岁月。清流关处，古道漫漫，岁月沉沉，见证历史，遥思风云沧桑。九山洞里，奇景四画，石笋峨峨，探寻自然，尽赏地质奇观。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让我们相约滁州，与美好不期而遇吧。

空，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原味觉醒》。原味觉醒是来源于台湾的一个男子组合，2004年发行专辑，有一首歌叫做《小时候》，由成员卫斯理创作词曲，融合民谣与流行元素。歌曲是以童年记忆为主题，通过对比童年巷口与现代都市的变迁，表达对纯真时光的怀念。歌曲以第一人称视角回忆童年无忧无虑的生活，也暗含了对成长过程中失去的纯真情感的追忆。

2007年，原味觉醒推出歌曲《分手礼》，以钢琴伴奏和双主唱的和声编排呈现，歌词细腻地表达了面对感情结束时的追忆与释然。作为专辑中唯一的慢歌，其抒情风格与专辑探讨社会边缘话题的基调形成对比。这首歌成为了90后回忆台湾乐团歌单的经典作品。

2005年，原味觉醒发行国语专辑《幸福下载》，歌曲融合了民谣、嘻哈还有摇滚的多元音乐元素。专辑以轻快舒服的曲风为主轴，突破性的融入了摇滚和嘻哈等活力元素，展现出了青春无敌的音乐魅力。同名主打歌《幸福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0: 着美。
1: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原味觉醒。原味觉醒翻唱过蔡依林的一首歌，叫做《天空》，是以男性视角来重新诠释失恋情感，编曲弱化了电子效果，突出了人声与乐器的对话感。

在2004年的专辑《原味觉醒》当中，卫斯理创作了一首歌，叫做《牛仔》。歌曲是以西部牛仔为主题，描绘了沙漠、酒馆、双枪等西部元素，旋律激昂，歌词充满了力量感。本期节目的最后一首歌《牛仔》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下期节目我们再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为大家选择了一些上个世纪神仙打架年代的好歌曲。第一首歌，2002年陶喆发行的经典歌曲《22》，收录于专辑《黑色柳丁》，由陶喆与娃娃共同创作。歌曲是以22岁的女性视角展开，讲述毕业生初入社会面临的压力与迷茫，传递青春虽然有困惑，但值得珍藏的感悟。陶喆通过音乐反思人类存在价值，将青春的困惑与成长压力融入作品，融合了节奏、布鲁斯与流行元素，也展现了陶喆对 R&B 曲风的

2006年，陈奕迅发行作品《最佳损友》，收录在当年的专辑当中，描述的是朋友间复杂微妙的情感变化。歌词通过损友这一特殊关系，探讨了成年人友情中难以维系的无奈。歌曲最初是为杨千嬅量身打造的，但是因为没有被选为主打歌，黄伟文将这首歌交给了与杨千嬅关系密切的陈奕迅来演唱。歌词刻画了友情从亲密到疏离的转变过程，通过最佳损友这一概念，揭示了成年人在社会压力下难以维系纯粹友谊的无奈。

2007年，许嵩发行作品《玫瑰花的葬礼》，填词并演唱，收录在早期单曲集专辑当中。这首歌以 R&B 的节奏和低吟的叙述方式，表达了对逝去爱情的怀念。歌词通过玫瑰花葬礼的意象，隐喻情感的消逝。创作灵感是源于校园生活，融合了流行与 R&B 的元素，也成为了他早期代表作之一。旋律流畅且节奏感强，曾经也被广泛传播为 QQ 空间的背景音乐，是90后青春回忆的符号。

着美。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选择的歌曲是上个世纪神仙打架年代的华语好歌。那外滩十八号由袁成杰和戚薇演唱，也是为他们俩量身打造的。制作团队研究了两位歌手的音色特点，并融入方言 R&B， 比如说上海话、四川话，增强了特色。制作人是晴天和胡海泉，通过多轨人声叠加和电子音效营造了声场效果，收录在专辑《男才女貌》当中，也是轻喜剧《明天你是否依然爱我》的主题曲。歌曲融合了 rap、 上海话等多元音乐元素，展现了都市情感中的迷茫与失落。

发行歌曲《失恋无罪》，同名专辑中的首播主打歌，是为了鼓励好友走出失恋阴影而创作的。他也为此经历了上百次配唱，最终是以低沉性感的嗓音完美诠释了歌曲的情感。这张专辑也将他定位为天生歌姬，主打流行风格，旨在打造兼具亮度与力量的独特声线。

2011年，林俊杰发行专辑《学不会》，同名主打歌表达的是关于爱情，我们永远都是新手的主题，融合了流行音乐风格。歌曲创作于林俊杰情感低谷期，他通过歌曲也反思自己在感情中的无力感与过度投入的伤害。歌词融入了对初恋的怀念以及无法改变的经历，展现了他在感情中的笨拙与自我保护意识。唱腔上首次采用了宣泄式的唱腔，保留了录音时的呼吸声和情绪尾声，增强了情感张力。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我们的歌单选自上个世纪神仙打架年代的华语好歌。姜育成2010年发行第二张专辑

练习，第二波主打歌叫做《最后一夜》。歌曲是以离别与不舍为主题，采用呢喃的曲调，表达了失恋后仍然努力完成两人约定的情感。创作团队通过大量吸收国内外流行音乐元素，结合姜育成的演唱风格，最终呈现了兼具抒情与力量的作品。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1: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九月滁州，天高云淡桂飘香，秋意渐浓韵悠长，醉翁亭古朴典雅，隐匿山水尽显诗情画意。狼牙山层峦叠翠，环绕古道长鸣历史足音。女山湖烟波浩渺，水天同色，乐享蟹美鱼肥。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一起探索发现滁州的魅力。
0: 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2: 行驶在路上，有操法，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无聊的时候你会做什么呢？放松、看电影、听歌、漫步。今天给大家分享那些你一定会单曲循环的歌。第一首来自五月天，《知足》。

失足是五月天，两个字纯情歌的第五部曲。阿信根据心中所想的画面创造这首歌曲，这首歌最原始的出发点是阿信的感情观。如果我爱上了你的笑容，但你的笑容不是因为我，那么我就该放手。

歌曲来自郭顶的《水星记》，这首歌创作灵感来源于水星。水星是离太阳最近的一颗行星，但它无法脱离自己轨道，也无法再接近太阳，所以郭顶借水星对太阳的相伴运行，比喻人与人之间一远一近的情感关系。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我们一起。

0: 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那些好听的歌曲。这里就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欢迎大家继续锁定迷上音乐。再跟大家分享的是那些好听到可以单曲循环的歌。继续分享来自隔壁老樊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95.0 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昨日的阳光很温暖，你也温柔的不像话，丰收的季节想了很多秋天的文案。

0: 都不及这一刻的怦然心动。 FM 105.4 摇铃自驾，江淮零几线，在野菊散落的黄昏下，探寻所谓的夏去秋来。
1: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

徐佳莹的歌总是透着一股子大气，这首貌似被甩的歌也一样，被甩还要再耍帅，太气人了。把这些适合单曲循环的歌送给生活忙碌的你，希望你在歌曲中找到自己内心的平静。

0: 太阳。如果你很难过，不如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站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大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让我们一起坐上时光机，一起回到曾经的80年代，听一听那个时代的经典歌曲。第一首歌来自郭富城，我是不是该安静。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来，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继续锁定迷上音乐。今天节目主题80年代，回味经典中的经典，继续分享来自张学友《只愿一生》。

1989年底发行的专辑《只愿一生爱一人》，同名曲翻唱子庾澄庆的代表作《让我一次爱个够》，但这张专辑从音乐质感以及形象的重新设计是一次重塑。《只愿一生爱一人》、《忘情》、《冷雨夜》、《夕阳醉了》等等，都是出色的情歌代表。

来自钟镇涛，只要你过得比我好，是一首温婉动听、经久传唱的经典情歌，曾风靡持久，传遍大街小巷，以至于多年后听这首歌曲长大的人，重温这首歌曲时泪眼朦胧，往事历历在目。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接下来分享这首歌曲，来自 Beyond 的《情人》。这首歌曲的前奏啊，是一种幽怨不舍的凄美，画风悲凉。黄家驹的声线犹如引人入胜的倾诉，听众在耳机里听到的时候，能感受到黄家驹像是在安抚对方，也像是在自我告慰。

接下来歌曲来自刘德华，来生缘。回到80年代，有太多回忆，也有太多好歌，经典永远都是经典，没办法改变。也许很多时候我们为了自己的事业和生活在奔波，但这些歌曲再次响起，依然能够把我们拉回到曾经的回忆点滴。感谢各位收听，祝愿大家每天都有好心情，我们下期再会。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听。
1: 比较危险的流动性预警信号啊，现在已经连续一两个月的时间啊，在持续的。
2: 遍地洛阳，忧郁的青春，年少的我曾经无知地这么想。
0: 听，来自顽强不屈的生命呐喊。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着你。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呢，为大家选择了一些红歌。红歌的创作源泉是来自于民歌，它是普通老百姓所喜闻乐见的音乐形式，也是平民百姓真情实感的表达，同时呢，还具有着时代性。产生于不同年代的红歌，无论是旋律还是歌词，都非常的贴近生活。本期节目分享的第一首歌《珊瑚颂》，创作于1960年，中国人民解放军海军政治部文工团创作了歌剧《红珊瑚》，讲述了追求美好生活的渔家女珊妹反抗渔霸压迫，并在解放军侦察员的带领下发动全岛渔民配合人民解放军渡海，最终迎来海岛胜利的故事。歌词以红珊瑚做比喻，形象展现了全剧中心人物珊妹柔美含蓄刚毅不屈的品格，以及乐观坚定的斗争精神。上个世纪60年代初，国家处于严重困难的时期，红珊瑚这一部反映了革命现实斗争生活的歌剧，无疑起到了振奋民族精神的作用。潮来潮往，昔日战火中的海岛如今已是天蓝水清，而珊瑚颂的旋律依然回荡在人们的心头，激励着人们在实现中国梦的征程中不断书写新的篇章。

1958年，洪湖水浪打浪问世，这是一首湖北天门民歌。1961年，歌剧改编成同名电影，成为了电影的主题曲，很快得到了更大范围的传播。这首歌曲根据天门民歌《香河谣·月望郎》改编而成，歌词运用了通韵的押韵形式，不仅描写了洪湖的景色，也抒发了感恩之情。歌曲赋予民歌特色，也是湖北民歌的象征。洪湖这片革命的

歌曲《北京的金山上》最初是源自西藏山南地区历史悠久的祝酒歌。1961年，进藏工作的独唱演员常留柱在了解了这首歌曲之后，为歌曲添加了前奏音乐，并对部分歌词进行了修改，同时公开演唱了这首歌。全国解放之后，当地民间艺人扎西为了表达藏族人民对于毛泽东主席敬佩和新中国的赞美之情，重新为这首民歌新编了歌词，并取名为《北京的金山上》。创作之初也产生了很大的社会反响，歌曲增强了祖国边疆与首都北京的血脉之情，不断地在影响着一批又一批人。歌手韩红作为北京的金山上最初演唱者雍熙的女儿，也翻唱了这首歌。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周末特别节目。愿你的每一天都独一无二，愿开始的新一天有所目标，不再浑浑噩噩，积极努力，不辜负每一天的大好时光。我们的主播邀您与所爱之人一起自驾于江淮岭极限，向远而行，奔赴山海。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那些红歌代表作，接下来要听的这首歌叫做《红梅赞》，原为歌剧《江姐》的主题歌，后被多次翻唱和改编，融合了江南滩簧音调与四川扬琴的元素，旋律朴实高亢，象征革命者坚韧的精神。歌曲《红梅赞》是一首歌谣体的唱段，曲调朴实婉转优美，此曲作者通过意象重构以及乐感歌词民歌曲调的采用，使《红梅赞》具备了朴实婉转而又高亢坚定的曲调，以及整规洗练的歌词，成就了歌曲的艺术魅力，这也是《红梅赞》保持着持久生命力的核心原因所在。

1984年，歌手阎维文演唱了歌曲《小白杨》。这首歌歌颂了边防军人扎根边疆、无私奉献的精神。歌曲以小白杨为意象，通过根而生、干而壮等意象，展现了边防战士的坚韧与担当。旋律悠扬、刚柔相济，既有热血军人的阳刚之气，又融入了对家乡的眷恋之情。

1981年，殷秀梅演唱了一首歌《妈妈叫我一支歌》，创作于中国共产党建党60周年的前夕。此曲作者将经典红歌《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的主旋律融入其中，形成了曲中曲的独特结构。歌曲通过妈妈教女儿、女儿教儿女的递进式传唱，展现了三代人对党的感恩与传承。旋律舒缓深情，与原曲的铿锵有力形成对比，增强了情感的表达。

0: FM 105.4提醒您整点对时，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1: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0: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
1: 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欢迎您继续来收听我们的节目。1952年，歌手胡松华演唱了《草原上升起不落的太阳》。这首歌有着鲜明的内蒙古的民歌音调，具有着浓厚的地方特色，歌词精炼，意蕴深刻，充满了诗情画意，展现出了辽阔宽广大草原的美丽景色。旋律优美流畅，富于激情，表达了草原牧民对中国共产党和祖国的无比感激之情和热爱家乡、热爱生活的思念感情。

1980年，王德作词，刘惜京作曲，推出了歌曲《我爱你，塞北的雪》。歌曲采用拟人的手法，给听众描绘出了千里冰封的广元，歌词感情深厚，语言明快，寓意着塞北人民无私无畏地将一切都献给了祖国，献给了人民。本期节目最后一首歌《我爱你，塞北的雪》分享给大家，感谢您的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见。

0: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1: 四季的风。很久很久以前，有一个苦孩子，当他很小的时候，就没有了爸爸和妈妈，他常常是很寂寞的。他一个人住在荒野里的一个小茅屋里，没有人同他玩，也没有人同他谈话，只有一个奇怪的朋友和他要好，那就是风。风很喜欢他，无论怎么样，只要风经过小茅屋的时候，总要溜进来同他谈几句话，玩一玩，而且送给他一点食物。因此，苦孩子才能独自一个在荒野的小茅屋里活下来。春天，苦孩子病了，躺在小木床上十几天不能起来。一天，风来了，知道他生病了，风就坐在床边陪着他，一边轻轻地同他谈话，一边轻轻地抚摸他的头。风是很爱旅行的。这次风刚从一个很远的地方旅行回来，就把自己在路上所看到的种种奇奇怪怪的事情讲给苦孩子听，随后还告诉他春天来了的消息。苦孩子说：是吗？我记得春天的野外是很好玩的，我真想出去玩玩，这屋子太黑，一点儿也不好玩。风说：你想出去玩玩是很好的，不过你是在害病，走不动啊。苦孩子很忧愁地点点头说：对，我是走不动，我两条腿太没有力气了，要不我早就跑出去玩了。他又问风：你看见花开了没有？
2: 看见了，开了很多，我也听见了各种各样小鸟的歌唱。
1: 苦孩子小声说：我也想听听小鸟的歌唱，我特别喜欢在草地上听小鸟的歌唱，但是我不能出去。说到这里，苦孩子想哭了，风就安慰他说：好孩子，不要难受，我可以替你想办法，让你在屋里也一样可以享受春天的快乐。于是风转身就出去了。一会儿风回来了，他带来了苦孩子心里所想念的各种东西，他带来了各种花的香味、青草的气味，以及各种小鸟歌唱的声音。苦孩子说：的确，春天来了。他就微笑着睡去了。苦孩子睡着以后，风才悄悄地飞出了小茅屋。夏天到了，苦孩子的病还没有好。有一天，风又来看他。苦孩子问：外面好玩吧？风回答说：很好玩，外边很热闹，夏天到了。 你怎么知道呢？
2: 我看见一些水果已经……
1: 好朋友，给我弄一个水果来吧。如果我现在吃下一个水果，我的……好朋友，给我弄一个水果来吧。如果我现在吃下一个水果，我的病就好了。

风说，不要着急，不要着急，我替你去找一个。快点回来呀，现在我真想吃水果，想极了。我一定很快回来。于是风转身就出去了。风飞到了一个果园里，那里有一个人看守着。风刚从树上摇下一个水果来，那看守人就过来把它拾起来了。风不能从他手里抢下那个水果，只好飞到另外一个果园想办法去。那另外一个果园也是一样有人看守着，风没有从那里弄到一个水果。风一连到了好几个果园，那些果园都同样有人看守着，风什么也没有弄到。风心里很着急，因为他已经出来了这么久，怕苦孩子的病变得厉害了。最后他在一个山坡上向一棵野杏树要到一个又小又酸的杏子。风飞到小茅屋里，苦孩子已经昏昏沉沉地睡着了。风轻轻地摇醒他，把杏子交给他。他睁开眼看着杏子，摇摇头，又闭上了眼睛。因为太晚了，他的病已经加重了，他什么都吃不下了。风觉得很难过，要是他能早一点弄到一个水果，就可以使苦孩子愉快，甚至可以使他的病好起来。但是现在已经太晚了，他非常替苦孩子伤心。飞出茅屋的时候，他哭了起来。秋天到了，苦孩子的病又加重了些。有一天，风又来看他。苦孩子对风叹气说，好朋友，我已经躺了这么久了，我真想出去玩玩。风说，是啊，但是你的腿没有力气，怎么办呢？苦孩子没说话就哭了，他的确是太没有力气，他坐都坐不起来，怎么能起来出去玩呢？风小声哄着他说，不要哭，不要哭，我们在屋里也一样可以玩。你看，你看我跳一个回旋舞吧。于是风就在小茅屋内旋转着跳舞。门外有几片小红叶，看见这情形也说，我们一起来跳吧。于是他们跳进屋来，也和风在一起旋转舞蹈起来。风一边跳舞，还一边嘘嘘地尖声唱着。苦孩子心里快活了些，就轻轻地拍着手掌替他们打拍子，一直到疲乏极了，他才垂下手睡着了。风就悄悄地离开了小茅屋。冬天到了，苦孩子的病更加重了。有一天，风又来看他，苦孩子没有木炭烧，没有棉衣穿，冷得非常厉害。风来的时候，他已经冻得快说不出话来了，他只能发着抖，简单地告诉风说，我冷。风完全懂得了这情形，就说，我马上替你想办法去，勇敢一些，只要你能支持一会儿，你再支持一会儿，我会很快回来的。于是风就转身出去了，他去拜访一个阔气的人家。那阔气人家的屋子里有一个大火炉，火炉周围坐了好几个大胖子，火炉里的火是那样旺，烤的那几个大胖子脸上都在流汗。风很有礼貌地对他们说，先生们，请你们做一点好事儿，给我一点木炭吧。有一个害病的苦孩子现在冻得很厉害，冻得都几乎要死了。一个胖子站起身大声吼叫说，什么害病的苦孩子，他冻死了同我们有什么关系？于是他们把风赶出去，把窗子关上了。风一连拜访了几个阔气的人家，结果他们都以同样的回答把风赶了出来。最后风从一所大楼房里被赶出来时，在院子外他遇见了一个小使女。那使女对他说，你刚才对我主人说的话我都听见了，我知道有这样的一个苦孩子，虽然我不认得他

他没有见过他，但他不应该冻死，让我想点办法来帮助他吧。他想了一会儿，就从自己身上仅有的那件破棉袄里扯出了一些棉花交给风。他说，这点棉花总可以给他一点温暖，希望他快些好起来吧。风摸摸他的头发说，你真是一个好孩子，谢谢你。风带着棉花飞到小茅屋里，但是已经太晚了，苦孩子已经永远地睡着了，再也不会醒来过这样寂寞和痛苦的日子了。风把棉花放在他身上，然后吻了他一阵，风慢慢地哭了起来。风坐在他可怜的朋友身旁哭了好久，后来他突然站起身，暴怒地喊叫道，你们这些人都没有同情心，我发誓一定要你们都尝尝苦孩子所受的冷冻的滋味。于是他大声吼叫着飞出了小茅屋，带着刺骨的寒气向四方吹去。现在我们就懂得四季的风为什么有些不同了，那就是因为世界上曾经有过一个苦孩子的缘故。春天的风带来花的香味儿同小鸟的歌唱，使我们觉得愉快，那是因为风在想使苦孩子变得愉快。夏天的风总是带来雨水，那是风在哭，哭苦孩子的不幸，没有吃着他弄来的野杏。到秋天，我们见到风常常和落叶在一起旋舞着，而且尖声地歌唱着。冬天，我们就见到风是狂暴的，它愤怒地吹呀吹呀，要把这个世界上所有的罪恶都扫荡得干干净净。我们还可以看见那个小石女的棉花在风里飘滚，但是那棉花没有什么人可以利用它来做一件棉衣，我们把那棉花叫做雪。

0: 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穿越时空，聆听历史的回响》。从欧阳修的《醉翁亭记》，到韦应物的《滁州西涧》，再到吴敬梓的《儒林外史》，一首首脍炙人口的佳作，让滁州这座古城更加熠熠生辉。从古老的城墙到典雅的亭台楼阁，处处都承载着滁州千年的记忆。在这里，您可以放慢脚步，细细品味这座古城独有的魅力，感受它的宁静与繁华。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了解更多亭城故事。滁州市文旅局提醒您，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 ，FM 95.0滁州综合广播并机播出的特别节目《皖东烈士陵园松柏寺卫半塔保卫战》的壮烈依旧铭记在心，英雄之魂永垂不朽。抗大巴分校庄重肃穆，简陋的校舍，艰苦的环境，磨不灭老一辈革命家救国图存的信念。中共苏皖省委旧址草木葳蕤，见证着革命先辈们高瞻远瞩的智慧和坚定不移的信仰。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化旅游，让我们一起追寻红色记忆，感受革命精神。
1: 在这里，每个故事都是一个全新的世界，充满了神秘与惊喜。在这个故事的海洋里，你会遇到善良的公主、勇敢的王子、机智的动物伙伴，还有那些让人捧腹大笑的滑稽角色。每一次的播放都是一次心灵的洗礼，让我们在童话的世界里找回童年的纯真与梦想。童话奇遇记，期待您的加入，一起探索未知的奇遇。
0: 豪子，从前有一枚豪子，当他从造币厂走出来的时候，他容光焕发，又跳又叫，万岁，我现在要到广阔的世界里去了。于是他就走到这个广阔的世界里来了。孩子用温暖的手捏着他，守财奴用冷冰冰的手抓着他，老年人翻来覆去地看着他，年轻人一把他拿到手里就花掉。这枚豪子是银子做的，他身上铜的成分很少，他来到这个世界已经有一年的光阴了。有一天，他成了主人，一位即将出国的绅士钱袋里最后一枚本国钱币，我手中居然还剩一枚本国钱币，他说，那么他可以跟我一块儿去旅行。

了。当他把这枚猴子放进钱袋里去的时候，猴子就发出嘎嘎的响声，他高兴地跳起来了。他现在跟一些陌生的朋友在一起。好几个星期过去了，猴子在这世界上已经跑得很远，连他自己也不知道究竟到了什么地方。他只是从别的钱币那里听说，他们不是法国造的，就是意大利造的。一个说他们到了某某城市，另一个说他们是在某某地方。不过有一天，正当他躺在钱袋里的时候，他发现袋子没有扣上，因此他就偷偷地爬到袋口，朝外面望了望，轻轻地溜到裤袋里去。他不应该这样做的，不过他很好奇，人们常常要为这种好奇心付出代价。这天晚上，当钱袋被取出的时候，猴子留在了裤袋里，并和其他的衣服一道被送到洗衣房去了。他在那儿滚到了地上，谁也没有看到他。第二天早晨，这些衣服又被送回房间里来。那位绅士穿上衣服，继续他的旅行，而这枚猴子却没有被带走。他被发现了，所以他又不得不出来为人们服务。他跟另外三枚钱币一起被用出去了。看看周围的事物是一桩愉快的事情，猴子想，认识许多人和知道许多风俗习惯也是一桩愉快的事情。这是一枚什么猴子？这时候有一个人说，它不是这个国家的钱币，它是一枚假钱币，一点用也没有。猴子的故事根据他自己所讲的，就从这儿开始。假货，一点用也没有，这话真叫我伤心。猴子说，我知道我是上好的银子铸成的，敲起来声音响亮，官印也是真的，这些人一定是弄错了，他们说的绝不是我。不过是的，他们说的是我，他们故意把我叫做假货，说我没有一点用。我得偷偷地把这家伙用出去。得到我的那个人说，于是我就在黑夜里被人转手，在白天被人咒骂，假货没有用，我们得赶快把它用出去。每次当银毫被偷偷地当作一枚本国货币转手的时候，它就在人家的手中发抖。我是一枚多么可怜的猴子呀，如果我的银子、我的价值、我的官印都没有用处，那么他们对于我又有什么意义呢？在世人的眼中，人们认为你有价值，你才算有价值。我本来是没有罪的，因为我的外表对我不利，就显得有罪。于是我就不得不在罪恶的道路上偷偷摸摸地爬来爬去，我因此而感到心中不安，这真可怕。每次当我被拿出来的时候，一想起那些人望着我的眼睛，我就站立起来，因为我知道我将会被当作一个骗子和假货被退回去，被扔到桌子上。有一次，我落到一个穷苦老太婆的手里，作为她一天辛苦劳动的工资，她完全没有办法把我扔掉，谁也不要我，结果我成了他一件沉重的心事。我不得不用这猴子去骗一个什么人，他说，因为我没有能力收藏一枚假钱币，那个有钱的面包师应该得到它，他吃得起这点亏。不过虽然如此，我干这件事毕竟还是不对的。那么我也只好成了这老太婆良心上的一个负担了。银豪叹了一口气，难道我到了晚年真的要改变这么多吗？于是老太婆就到有钱的面包师那儿去，这人非常熟悉市面上一般流行的猴子，我没有办法使他接受，他当面就把我扔回给那个老太婆，他因此也就没有用我买到面包。我感到万分难过，
觉得我居然成了别人痛苦的源泉，而我在年轻的时候却是那么快乐，那么自信。我认识到我的价值和我的官印，我现在忧郁得很，一枚人家不要的豪子所能有的痛苦我全有了。不过那个老太婆又把我带回家去，她以一种友爱温和的态度热情地看着我。不，我将不用你去欺骗任何人，她说，我将在你身上打一个眼儿，好使人们一看就知道你是假货。不过而且我刚才想到，你可能是一枚吉祥的猴子，我相信这是真的。这个想法在我脑子里的印象很深，我将在你身上打一个眼儿，用一根线把你穿起来，作为一枚吉祥的猴子挂在邻居家的一个小孩的颈上。因此他就在我身上打了一个眼儿，被人敲出一个眼儿来当然不是一桩愉快的事情，不过只要人们的用意是善良的，许多痛苦也就可以忍受了。我身上穿进了一根线，于是我也就变成了一枚徽章，被挂在一个小孩子的颈上。这孩子对着我微笑，吻着我，我整夜就躺在他温暖天真的胸脯上。当早晨到来的时候，孩子的母亲就把我拿到手上研究我，他对我有自己的一套想法，这一点我马上就能感觉得出来。他取出一把剪刀来，把这根线剪断了。一枚吉祥的猴子，他说，我们马上就可以看出来了。他先把我放进醋里，使我变得全身发亮，然后他把眼塞住，把我擦了一会儿。接着到了傍晚，他就把我带到一个卖彩票的人那儿去，用我买了一张可能使他发财的彩票。我是多么痛苦啊，我内心有一种刺痛的感觉，好像我要破裂似的。我知道我将会被人叫做假货，被人扔掉，而且是在一大堆别的猴子和钱币面前被扔掉。他们面上都刻有字和人像，他们可以因此觉得了不起，但是我溜走了。卖彩票的人的房里有许多人，他忙得很，所以我跟许多其他的钱币一起滚进匣子里去了。究竟用我买的那张彩票中了奖没有，我一点儿也不知道。不过有一点我是知道的，那就是第二天早晨，人们将会认出我是一枚假货，并把我拿去继续欺骗人。这是一件令人非常吃不消的事情，特别是你自己的品行本来很好，我自己是不能否认我这一点的。有好长一段时间，我就是从这只手里转到那只手里，从这一家跑到那一家，老是被人咒骂，老是被人瞧不起，谁也不相信我。我对于自己和世人都失去了信心，这真的是一种很不好过的日子。最后有一天，一个旅客来了，我当然被转到他的手中去了。他这人也天真的很，居然接受了我，把我当作一枚通用的货币。不过他也想把我用出去，于是我又听到一个叫声，没有用，假币。我是把它作为真币收下的呀，这人说。然后他仔细地看了我一下，忽然他满脸笑容，我从前没有见过任何面孔在看到我的时候会露出这样的表情。嘿，这是什么？他说，这原来是我本国的一枚钱币，一枚从我家乡来的诚实的很好的猴子，而人们却把它敲出一个眼来，还要把它当作假货。这倒是一件妙事儿，我要把它留下来，一起带回家去。我一听到我被叫做诚实的很好的猴子，我全身都感到快乐。现在我将要被带回家去，在那儿每个人都认识我，知道我是用真正的银子铸出来的，并且盖有官印，我高兴得几乎要冒出火星来。然而我毕竟还没有冒出火星的性能，
因为那是钢铁的特性，而不是银子的特性。我被包在一张干净的白纸里，好使我不跟别的钱币混在一起而被用出去。只有在喜庆的场合，当许多本国人聚在一起的时候，我才被拿出来给大家看。大家都称赞我，他们说我很有趣。说来也很妙，一个人可以不说一句话，而仍然会显得很有趣。最后，我总算是回到家了，我的一切烦恼都宣告结束，我的快乐又开始了。因为我是好银子制的，而且盖有真正的官印，我再也没有苦恼的事儿要忍受了。虽然我像一枚假钱币一样，身上已经被穿了一个眼儿，但是假如一个人实际上并不是一件假货，那又有什么关系呢？一个人应该等到最后，他的冤屈总会被昭雪的，这是我的信仰。

0: 苦了，
1: 我们得把它找回来。
2: 这是姐姐们第一次冒险离开家，原来森林里这么美。这也是姐姐们第一次爬树，原来外面的世界真奇妙啊。
0: 可蒂娜在哪儿呢？
2: 突然姐姐们抬头，
1: 蒂娜在飞，
2: 姐姐来一起飞呀。这时姐姐们说了一句从来没有说过的话。
1: 好呀，为什么不呢？
2: 是的，什么梦想都有可能实现。
3: 这里是梦幻与现实的交汇点，每一次的聆听都是一次奇妙的旅行。在这里，我们将带领你走进童话的世界，遇见勇敢的骑士、智慧的精灵，还有那些令人心动的魔法和冒险。让我们一同打开想象的翅膀，飞越森林，跨过河流，探索未知的奇迹。准备好了吗？让我们的童话奇遇从现在开始，一起启程吧。
4: 挫败的鹰。虎为百兽之王，鹰乃禽类之尊，大千世界鹰没有天敌，最有资格傲视群雄。鹰的性格孤傲，不屑与任何鸟类为伍，甚至同族之间也绝不往来。鹰独自栖息于高山绝壁，仰望青天，俯视大地，是一世独立的英雄。他从不感到寂寞，或者说他乐于享受寂寞。一只老兔领着几只小兔快乐地生活在草原上，小兔们跟着老兔第一次走出洞穴，目光中带着纯真、好奇和几分惊恐不安。在小兔们眼中，整个世界新奇神秘。临出洞时，老兔叮嘱小兔们，只要听到它的叫声就立刻躲藏起来，免得被鹰和狐狸吃掉。小兔们虽然不知道鹰和狐狸是什么、长什么样子，但觉得一定很可怕，所以就牢牢地记住了老兔的警告。他们一边觅食，一边关注着老兔的动静。一只鹰正在蓝天中翱翔，从地上看去像一个小黑点儿在空中移动。老兔往天上看了一眼，立即警觉起来，他知道那是一只正在觅食的鹰。鹰在空中盘旋，目光紧紧盯住下方，它目光锐利，从千尺高空即能发现跳跃的小虫和爬行的蛇。兔子的耳朵只要露出草丛，就难逃厄运。鹰瞥见老兔，闪电般从空中俯冲下来。老兔看到地上的影子，一声呼哨，小兔们立刻躲得无影无踪。老兔为了保护小兔们，故意冲出草丛将鹰引开。待鹰飞得近了，老兔扬起身子，收缩四肢，紧紧地盯住鹰。鹰伸出利爪想抓住老兔，不曾提防，老兔竟猛地一蹬腿儿，翻身跃起。鹰吃了一惊，飞到空中。老兔趁机跑进附近的洞穴。待鹰再次准备俯冲时，哪里还有老兔的影子？鹰非常愤怒，咒骂老兔的狡猾，发誓一定要将老兔捉住。老兔见鹰飞远了，再次跑出洞穴，将小兔们招呼到一起，向小兔们传授经验，让他们在吃草时注意地上的影子。小兔们将这条经验牢牢记在心中。过了几个月，小兔们长大了，各自独立生活。其中的一只蹦蹦跳跳地到草地上觅食，猎人带着弓箭到草原上找猎物，他发现了兔子，弯弓搭箭，正要放箭时又发现一只鹰在空中盘旋。凭经验他知道鹰不会放过

兔子，他决定等到鹰兔搏斗时，连鹰带兔一道射杀。鹰发现兔子俯冲下来，他下决心，不论兔子怎样挣扎，也绝不放松。他太专注了，抓起兔子振翅欲飞，却没料到一只羽箭深深射入他的腹部，鹰慢慢坠落。低头一看，箭的羽毛竟是鹰的尾羽制成的。意外的重伤，意想不到的发现，使他分外伤心，叹息道：我万万没想到，同类的羽毛会使我丧生，这简直是天大的讽刺和悲哀。

0: 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我们继续跟大家分享那些曾经霸榜的歌曲，有没有一首歌是你曾经的挚爱？第一首歌来自张碧晨《龙》。

龙的故事设定在电影《消失的他》最后一幕，制作人钱磊在第一次内部观看观影的时候，当时还是粗剪，便已经被深深吸引住了。张碧晨在其中的声音有很多细节变化，录音的时候钱磊跟他讨论甚至争论了很多，所以该曲一共录制了8个半小时。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不平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你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0: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3: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继续分享今天节目主题曾经出现在榜单上的歌曲，来自陈势安《天后》。

0: 2009年，陈势安第一次当制作人，在制作人彭学斌的全力帮助下，完成自己的首张 EP《天后》。当时陈势安没有太多钱或者资源去请很多人去合作，包括制作人、MV 导演等等，所以便尝试了一手包办。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

歌曲来自关喆，想你的夜，创作灵感来源于关喆自己经历过的一段真实的伤感爱情故事。由于关喆太过于专注音乐创作而冷落了身边爱的人，从而导致和爱人分手，于是想通过这首歌告诉听众，这个男人很真诚，同时也很简单。

0: 即使每天都是停不下的脚步匆匆，也别忘了那颗奔向希望的心。尽管一直都有做不完的繁杂琐事，也别迷失那条通往远方的路。就算生活只剩下数不尽的柴米油盐，也别放弃那份炙热的爱。
1: 你好，今天的你也辛苦了。
0: 纵使人间万般苦，流云依旧暖人心。生活有多面，用心去发现，值得热爱的生活。

0: 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分享好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歌，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继续分享今天节目主题，曾经出现在榜单上的歌曲，来自陈势安，天后。

0: 2009年，陈势安第一次当制作人，在制作人彭学斌的全力帮助下完成自己的首张 EP 天后。当时陈势安没有太多钱或者资源去请很多人去合作，包括制作人、MV 导演等等，所以便尝试了一手包办。
1: 你知道吗？没有你的日子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零极限，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1: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2: 清末内忧外患重重，
3: 听评书啊，我用这个单田芳、刘兰芳、袁阔成，想听谁的就听谁的，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落。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4: 曲艺包罗万象，您看我这有一个评书机，生活当中希望您带着它，不管走到哪儿，您困了、烦了、不高兴了，听听它马上就高兴。特别里边有李金斗的相声，您得多听啊。
3: 打着电话送货上门，货到付款，010-8410-9427，010-8410-9427。
5: 老子，听说你最近得到个新小玩意儿？
6: 对喽，新款的评书机都是全本的，一集都不少，
5: 还能听相声，一句都不落，可以直接用数字进行点播，还能断点续播，
6: 不管听到什么时候，关机之后，下回一开机啊，还能接着听。有了我这个评书机，就有了伴儿喽。
5: 我是打电话给送来的，010-8410-9427，
6: 我也是打了电话就给送上门的，010-8410-9427。
5: 听众朋友们，你们也想要这么好的评书机吗？
6: 快打电话吧，010-8410-9427，
5: 010-8410-9427，
6: 010-8410-9427。评书机。
7: 正说到韦陀砸金刚啊，同样都是用八棱紫金降魔杵，但是呢分谁用啊，秦用那多的力气，怒目金刚尹正清，你平常力气再大，跟别人比，跟秦用比，差得太远了，不是一星半点啊。他还想刺杀秦琼呢，哪能刺杀得了啊，这一子干儿也不让啊。你刺杀我义父，焉能饶你性命啊，就这一降魔杵，尹正清一挡，咔嚓，右胳膊整个的废了，爆破。

我姓骨折呀，胳膊都折了，你怎么挡住秦用那降魔杵？降魔杵继续往下砸，连同尹正清的杵一起砸在了他的面门上啊！八愣降魔杵啊，上面都愣子呀！啊，咔！两杵这么一拍，怒目金刚啊，这一次真怒目了，怎么的？两个眼球噗就怒出颅腔之外呀，鼻梁子咔吧陷下去了，颅骨咔嚓骨折了，上颚咔吧两半了，啪，就见血光一现，尹正清啊，一下子由打马上仰面就栽下去，是啪！哎，把围着秦琼那些人呢给吓坏了。本来秦琼把他们手中兵器那兵器杆儿都给震断了，这些人就一惊啊！再一看尹正清往马下一落，我的天哪，整个脑袋砸扁乎了，恐怖至极呀！这些人一哆嗦，当了当了，有好几个呀吓得手上的刀枪都握不住了，扔到地上了。哎，玉面委托秦用把手中八棱紫金降魔杵往天上一举，怎么砸下去了再抬起来呀，这么一举的功夫，就在这电光石火的一刹那，玉面委托秦用啊就觉得右眼的余光看到了一道闪电呢。玉面委托秦用不知道这哪来的闪电，就唰极快的速度就消失在右眼球里了。但紧接着一道疾风，啊，跑！秦用啊现在猛然意识到有件东西向自己打来呀。秦用不知道什么东西，哎，他这右胳膊举着呢，整个右半拉身子是门户大开呀，就这东西啊好像向着自己右肋，也就是右肋到前胸这个位置飞过来了。秦用一惊，哎，一方面身子往左猛然扭转，这本能反应啊，东西过来了先躲呀。另外一方面，哎，右臂往下一折，就往下一弯呐，拿着那八棱紫金降魔杵往自己右腋下拨楞，就等于想挡一下。但是呢，这件东西来得太快了，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哎，就过来了。这东西啊又沉锋刃又薄，所以在这半空当中旋转的速度极快，一拨楞没有扫中这件东西，这件东西已然由打下边奔秦用嘎吱窝这个地方就削过来了。幸亏秦用身子往左使劲的一拧转，如果不拧转，这玩意儿平着就从自己右腋底下削过去了。秦用今天可没穿盔甲呀，由打山上下来带盔甲包了吗？带了。但来到铜山战场一看到处都在厮杀呀，秦用也着急呀，想找怀玉想找秦琼哪还有功夫去顶盔挂甲呀，那穿盔甲也够费劲的呀，有好多东西呀，哎，还得别人服侍着，自己要系呀，那玩意费劲。所以秦用一看干脆呀，我先趟一趟吧，也是艺高人胆大呀，也觉得不穿盔甲，哎，这玩意挺轻松的，更容易施展呢。你穿着盔甲本来呀右胳膊，哎，这伤势刚好，穿盔甲几十斤儿，那么够皱的够沉的。所以秦用没打开盔甲包，没穿盔甲，这要穿上盔甲了还好点儿，
起码来说呀，

有凶甲在这边护着呀。哎，你削不巧了，削到这个腋下，哎，削到甲上了，有那甲能够给你挡一下子。但没穿盔甲，哎，没穿盔甲也有好处，怎么呢？身形比较灵巧，穿了盔甲，你这么躲可能没这么方便。所以呢，有它的优势，又有它的劣势。反正这件东西，秦用没有完全躲开呀，把这胸给躲开了，这么一侧，哎，这件东西一飞，用八棱紫金降魔杵没挡上，嚓！啊！这件东西，正好在秦用的右嘎子窝底下削过去，眼瞅着是一片红雾，这么一闪，哎，肉大啦啦啦啦啦啦啦啦！秦用的右臂，就秦用的力量最大的那麒麟臂，比左胳膊得粗三圈的右胳膊，是应声而落呀。手里还拿着金刚杵呢，啊，哒啦啦啦啦啦啦啦啦，掉到山坡之上。再看秦用这右肩这个地方啊，哎呀，一个圆形的大伤口，那里面还不往外喷血呀！啊！秦用是惨叫一声啊，在马上好悬没栽倒马下呀！啊，用儿！秦琼这个时候眼睁睁的看着秦用那胳膊被削掉了，再看削秦用那个东西继续往前飞，越飞越低，但是势力不减。这边呢有一群围过来的随军呢，这随军还不明白怎么回事呢，怎么回事还不明白呢，结果一物飞过来啊，噗噗噗噗，就这东西连斩三名随卒啊，头一位天灵盖给削下去了，第二位由打鼻子这个地方削下去了，第三位由打梗嗓咽喉削下去了，第四位啊，噗，把双脚削了，那不是连斩三位吗？啊，前面仨死了，后面那一个双脚给砍了，没死了啊！擦，这件东西正好钉在山坡之上，颤巍巍的，上面一点血迹都没有啊！秦琼甩目一看，一把宝刀啊，什么宝刀啊？大夏龙雀刀，就宇文化及给铁手罗汉薛世良的那把宝刃呐、啊，不是宇文化及得到沈光的两件宝贝吗？一匹紫燕流给了尹正清了，尹正清跑得挺快，结果呢跑得快奔死快，被玉面韦陀秦用一紫金八棱降魔杵给砸死了。铁手罗汉薛世良手握着利刃，也是宝刃大夏龙雀刀，在这尹正清后面呢，眼睁睁的看尹正清啊要去杀秦琼，他挺着急的。哎呀，这么好的功劳，这我得要啊！但突然发现秦用闯过来了，一举掌中八棱紫金降魔杵，要打尹正清。就一举那功夫，薛世良吃一惊啊！想争功是争功，但薛世良跟尹正清这两个人关系特好啊，可以说兄弟般的感情啊。一瞅，哎呦，尹正清想躲躲不开了，干脆误伤我有。他一着急，就把这大夏龙雀刀扔出去了，就奔着秦用右肩右胸这个地方扔过来了。但也慢了，秦用啪一杵，已然把这尹正清给拍于马下了。等秦用往上再一起这八棱紫金降魔杵的时候，刀到了。也就说呀，秦用过来举杵打尹正清，尹正清拿杵挡秦用，秦用把尹正清拍下去，秦用再一举手，那刀就过来了。这一瞬间

是报道啊，薛铁如泥呀、啊。宇文化及告诉过薛世良啊，你呀、啊、遇到李密或者秦琼，离远了你都不用靠近，你绝对有机会拿着刀就给我削，就给我抛，即便是三重铠甲也能给他一刀两断。说伤刀刃嘛，当然伤了，怎么能不伤啊，但是不吝惜了，管他呢，能杀掉秦琼李密这第一功啊。所以薛世良记住了，眼瞅着尹正清要受危险了，薛世良一脑把这大夏龙雀刀扔出去了，果然威力巨大呀，一下把秦用右胳膊给削掉了啊。秦用惨叫一声，这声惨叫啊刺进秦琼内心的啊，用爱、哎、秦琼脸往这边一偏，正好看到骑马过来的薛世良啊。薛世良虽然把这刀扔了，人家还有长兵器呢，赶紧的有打鸟声完得成钩上，把一条罗汉棍给捡起来了，人家叫铁手罗汉呢，原来是和尚，自小练罗汉棍的。刚把这罗汉棍一举起来，秦琼正好偏脸看到恶贼。秦琼啊，这声音都破了音了，大吼一声恶贼。薛世良一看，哎呦，秦叔宝须发结炸呀。那平常秦琼啊是个温文尔雅的长者，但是真的拼起命来，毛发这么一丈，好嘛，那真如同下界的煞神一般呢。当然，不然的话，千古以来能让秦琼做门神吗？啊，温文尔雅一个人到门口这么一站，邪祟就不敢入门了，那得比邪祟还恶臭呀！一看恶贼，秦琼啊也拼了，也不顾自己了。一脑正手剪扔出去了，薛世良一看一道金光过来了，哎，赶紧的用掌中罗汉棍往外这么一崩，就这一剪呢，灌足了秦琼平生之力呀、啊，一股怒气给这力又加了成了。秦琼现在恼了，伤我孩子，我要儿的命啊！哎，是啊，他咔，就这一下子，一剪震断罗汉棍，剪再往里进，那往哪躲去？铁手罗汉想用铁手挡啊，你拿着罗汉棍的，虎头陪愣金装剪，实实在在的就拍到薛世良脑袋上了，啪！拍多重吧，整个剪镶在脑袋上了，把脑袋中间打了这么一个缝，剪整个的镶那儿了。再看薛世良尸体晃三晃摇三摇，扑通由打马上栽下来，大这剪呢也摔地上了，顿时绝气身亡啊。秦琼顾不得要剪了，传家宝，传家宝也不要了，赶紧的催马来到秦用近前的。两个人本来呀离得就不远呢，两三蹄子过来了，赶快右手一护，用儿一拖秦用。秦用刚才呀晃三晃摇三摇，差一点没栽歪下来，眼前阵阵发黑，那伤口扑扑的还往外淌血呢。用儿用儿坚持住啊！怎么呢，这边镇远将军孟善一看呀，秦用那手被削下去了，哎，秦琼扔了一个兵器，哎呀，正是时机，往上冲，废了这两个人，继续啊，催动手下玄甲军，呼，往上就冲了。秦琼一看，一边用左手剪挡这些冲锋向前的这些敌军，另外这手一拍。秦用那马后丘，啪，让秦用那马呀赶紧上山坡呀，山坡那边还有人呢，
赶快

往后撤吧，先缩紧这个圈吧，先给自己的人呢凑在一起吧。不能说秦琼身边一点保卫他的人没有啊，那内帐军内军还没有完全牺牲啊。一看元帅有危险，那秦琼的威望比李密高，这些人眼睛都红了呀。尤其看到秦用胳膊掉了，哎呀啥呀，保护元帅呀，叮当叮当叮当叮当叮当，一边打一边往山上撤，一边打一边往山上撤，撤了半截的手，哎，冲啊！有打山上啊，有人接应下来了，谁呀？王伯党和东方玉梅呀、啊。本来王伯党、东方玉梅守着李密呢，哎呦，在山头上这么一看，下面情况不好啊！李密吩咐：“快快快，点起火把，快点点起火把！怎么的？得把这山头啊给点着了。嫌那点烽火不够，现在太阳已然呢落山了，天黑下来了，赶紧把火把点齐了，才能够招揽四周自己的人呢，赶紧过来救驾呀！”同时，李密一看，吩咐王伯当：“伯当，别管我，去打退敌军。”去，别管我。李密也有英雄气呀、啊，别认为李密什么都不行。到这关键时刻，李密也知道孰重孰轻啊。现在保着自己突围够呛啊，只有同心协力，赶紧把宇文化及的兵给打退了，自己才有一条生路。现在李密也后悔呀、啊，我不该把摊子呀铺那么大。没想到宇文化及的兵这么能撑啊，赶紧点起火把，火把点起来了。王伯党开始不舍得下山呢，怎么的？怕李密这边出问题。哎，去，我没事，下山赶紧的去救秦琼，赶紧的。在大事上啊，李密还是比王伯党高看一眼呢。东方玉梅一拽伯党，少要婆婆妈妈，走，快救二哥。东方玉梅首先上马了，王伯当马没了，王伯当的马被人骑走了，王伯当赶紧的牵了别人一匹马飞身上马，挺枪领兵就下来了，在半山腰上接住了秦琼啊。一瞅啊，二哥，这怎么回事？秦琼说：“用儿受伤了，快快快快接他上山，快快保护秦将军。”这边呢，有人护着秦用，王伯当、东方玉梅怎么也算生力军呢，比秦琼啊那好点儿，他们也歇过来了。秦琼累坏了呀，两个人一看大吼一声，领着后面人呢抵挡住，叮当叮当叮当叮当，这夫妻二人呢就杀过来了。秦琼这边保着秦用来到山坡之上，就到了李密近前呢。李密一瞅，这秦用怎么了？打不动。秦用支撑不住了，一下子腰当马上栽起来了，幸亏秦琼提前跳下来，啪把秦用接到手里。再看秦用昏死过去了，那右肩膀咕咕的往外还淌血呢，人身上有多少血呀？再用二用。秦琼一看根本的止不住血呀，这要是躺一会儿人就没了，那年代也输不了血呀。秦琼一瞅旁边有人呢刚刚点起火把，另外呢李密这边升起了一堆篝火呀，这也算呢给人点了个信号。这里面大木头块小木头块，反正从这铜山上面呢捡了不少。秦琼一瞅，啪，就被一只火把拿在手中了。勇儿，坚持住。这一句话呀秦用是听不见呐，昏死过去了，但秦琼得喊出来呀。怎么的？这句话不但是给秦用说的，也是给自己喊的，自己得坚持住。为什么给自己喊要坚持住呢？秦琼啊拿着火把照着秦用这右胳膊的伤口上一放，杀，一阵剧痛又把秦用给刺激醒了。秦琼吩咐一声：“给我按住秦用，别让他动。”上去几个人呢把秦用按在那里了。秦琼咬着牙，嘶嘶嘶，怎么的？把伤口给你碳化了呀，只有这样才能把你那血管啊给你封住，不然的话怎么封啊？就算现在的医

0: 去，你现缝针那玩意也缝不住，你得拿止血钳一个一个的给夹住啊。用这火一烧，给烧成炭了，哎，血就流不出来了。那疼不疼啊？当然疼了，受大罪了。要么秦琼说坚持住啊，一边烫琴，用秦琼这眼泪呀、啊，噼里啪啦、噼里啪啦往下直淌啊，连鼻涕都流下来了。勇儿坚持住，坚持住，快好了，快好了。这边的有人呢，递过来烧焦大棒子，又往上烫，嚓嚓嚓。一会儿功夫给烫糊了，血不流了，秦用也昏死过去了。有医官赶紧过来，快快抢救，快抢救，赶紧施救不提呀，秦琼也不能。
1: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固态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微店18297590202。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频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3: 汉高祖刘邦斩蛇起义，建基立业，一统了天下。
4: 清末
5: 后军队在后面追，程咬金、秦怀玉三人呢，是边打边退，边打边退，就等于引着人家这1000多人，跑了10来里地，就来到了铜山之上。程咬金看这边燃起烟火了，快快快快快，这里有咱自己人呐！快快快，这。到这一看，我天哪，程咬金脑袋嗡嗡作响啊，我这才跑出多大会儿啊，这里发生什么了？遍地是死尸啊。再看这些将军们，一个个的那真跟灶王爷差不多少了，盔歪甲斜，带懒抛松，身上啊就那披风，一个口子一个口子的。再看秦琼也是浑身是血。再往那篝火这边一看，哎呦，躺在地上呻吟不止的，那不是那秦用吗？哎呦，程咬金一眼看到啊，秦用少一胳膊啊。程咬金大吃一惊啊，二哥，这边怎么了？秦琼没回答程咬金的话，看了看儿子怀玉，你怎么来了？哎呀，程咬金说呀，我说二哥，现在不是训孩子的时候，这里怎么了？秦琼说，这里马上要失守了，你们那边怎么了？我们这边呢，二哥你没看吗，宇文化及手下的那兵啊，由打这边也冲上来了。本来李军县呢带军前去堵，但李军县手下也没多少兵啊，结果呜，本令狐兴达带兵就给推回来了。就这么着，程咬金等人呢、被推的往着后面越靠，跟秦琼越近，越靠跟秦琼越近，最后啊，秦琼、程咬金、李君羡、王伯党、东方玉梅，中间是李密，就这些人就被挤在了山顶正中央啊，这一片狭小地带。首

下内军内帐军还剩下几百人在那里叉叉叉叉刀枪往外指着保护主公，那就要展开最后的一拼了。令狐兴达催马上前一看，哎呀，一眼瞅见李密了，现在李密也被人扶着上了马了，怎么的，随时得跑啊。就见李密脸色苍白，这身上啊一滩血，那刚才起见那伤那不轻啊。令狐兴达一瞅，哦哦哦，啊啊啊啊！李密，令狐兴达可认识李密，同朝为官呢。李玄岁，没想到吧？啊，这场决战，最后居然是让我碰到了你呀、啊，李密，念在咱同朝为官的份上。你现在下马受降，不要让我费事儿了，赶快投降，我带着你去见总百魁。总百魁他老人家心慈面软，有可能啊饶你一条性命，如若还在此反抗，对不起，总百魁可下了令了，只要反抗者无论是谁，一律就地处决。李密，识时务者乃为俊杰呀，赶紧的让你手下这些将领放下兵器，我保证你们的性命。他高兴了，那东边孟善义带着手下玄甲军也已然压上来了。孟善义看，爷爷，本来这头功是我的，这怎么又来个令狐兴达呀？哎，孟善义说，李密，你赶紧的向我投降，我保你不死啊！我不但保你不死，我还保你高官得坐，骏马得骑啊！令狐兴达一看怎么着，还抢功啊？哎，令狐兴达往那一指，那边的将军，你算干嘛的啊？你是何人呢？我是何人？嘿，你是何人？我乃虎牙将军令狐兴达。令狐兴达江都攻变有功啊，后来就被宇文化及升官了，原来没给虎牙将军。那后来那钱杰不是死了吗？钱杰原来职位不是虎牙将军吗？得了，令狐兴达，这虎牙将军给你了。哎呀，多谢总百魁，我一定向总百魁效死力。令狐兴达呀都发了誓了。所以孟善义这么一问，你谁呀？我乃虎牙将军令狐兴达。哦，虎牙将军呢？我当谁呢？你知道我是谁吗？啊，令狐兴达说，你谁？我乃镇元将军，我能镇着你呀。令狐兴达心说话，这我怎么没听说过这个镇远将军呢？甭管怎么地，现在不顾跟他矫情。令狐兴达说，那好，镇远将军，那咱们俩一起包围，把这李密拿了，功劳算咱俩的啊。孟山一听，这还差不多，哪能说独享呢？程咬金坐在马上一听啊，啊，你们俩达成共识了啊，你们俩要分着攻啊，那哪成啊？你们这要没矛盾了，我们今天就够呛啊。程咬金说，哎哎哎哎，程咬金呢，用手扒拉扒拉自己西边的人，再扒拉扒拉东边人，那意思呀，给我让开个道，让开道，让他俩全能看到我。程咬金说，我说善意，他们多亲热善意，我说善意啊，哎呀，你这孩子傻呀你啊，今天是你把我们困在铜山之上的，这第一功劳该是你的。我刚才呀、啊、我都在劝他们要向你投降了，你怎么还跟着令狐兴达分工啊？我告诉你，我们跟着令狐兴达呀，可一天二地仇，三江四海恨，我们宁肯战死
也不投降于他。

0: 但跟你无冤无仇啊，只要你好好的待我们，我们就可以投降你。但这个灵狐精达，他要分着功，那我们可不干，我们宁可战死，对不对？程咬金还发动群众呢，拿胳膊肘一捅着内军。这内军跟程咬金时间长啊，知道这位四爷脾气呀、啊，啊，都对，这些人都得捧着程咬金说。这些人得玩群口，程咬金说：“孟将军，你看着办。如果说你要跟这灵狐精打，你们要分工，我们宁愿战死，咱们就来个鱼死网破。如果说呢，你独自的把我们逮了，我们愿意投降，那你就让这灵狐精打赶紧走，别在面前。我们呢不相信他，我们怕呢我们投降了他再加害我们。”哦，孟善一看这行啊，你是何人呢？混世魔王程咬金呐，我说话算数。我在这西魏国呀，我就二号的西魏王。李密在旁边一听，谁疯的呀？你一字，哎呦，行了，你就跟人家啰嗦吧。李密也知道啊，程咬金呐，这故意的拖延时间，时间长了。
1: 村民朋友们，为改善出行条件，我村计划启动幸福路拓宽工程，现公开征求各方意见。
2: 我是村民代表，村里的一些老屋紧挨路边，这路基一挖，房子安全怎么保证？
3: 我是学校的，施工期间会出现噪音扬尘，孩子们怎么安心上课呢？
4: 我是供电局的，迁移高压线杆要花不少钱，这笔费用谁来承担呢？
1: 大家放心，这次我们采用六指向工作法来解决问题。正规划办已经做好安全评估，住建部门提供专项资金，施工也会全程配备降尘设备。希望大家各让一步。
4: 让他三尺又何妨？我们带个头，优先迁移西侧线杆。
3: 我建议调整施工时间，避开考试周。操场围栏我们自园内移2米。
2: 我们也不能拖后腿，村里路边的院墙退后1米。
5: 同城六尺下，礼让传千年，让每份诉求都被倾听，让每次退让都有回响。六尺巷工作坊以源头协商化解矛盾，用多元共治凝聚共识。我们让出的不仅是三尺巷道，更是通向美好生活的康庄大道。

0: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1: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与远方。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开启一场难忘的停城之旅。
2: 有多久没有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3: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4: 欢迎大家收听迷上音乐，这里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在校园时期，有太多的回忆和太多的故事，总会让我们怀念过去。或许你在校园里面独自漫步，那些书生，那像食堂奔跑的步伐，我们年轻，我们在青春里度过的最美时光。

歌曲来自潘玮柏和弦子，不得不爱。在歌曲小样出来前，公司原来准备让潘玮柏和李宇春去合唱，后来考虑到李宇春的声音不太适合这首情歌，最终在戴佩妮的介绍下，弦子凭借轻柔的嗓音得到这首歌的演唱权。

在林俊杰第一张专辑《月行者》当中，这首歌《冻结》是林俊杰自己的一段美好爱情的真实写照。03年24岁的林俊杰正在恋爱，而且已经谈了三年，处于一种很幸福快乐的状态里，就把这首歌写出来，想把那些美好的东西留在记忆里。

0: 2000年的凡特西引领了时尚潮流，
1: 2006年新春之后的曹操
0: 把历史写成潮流。
1: 要是能重来，我会选李白。2013年的大街小巷都在播放着李白，成了新风尚。直到现在，
0: 流行的风向一直在变。全球华语流行指标，让华语流行常驻耳边。

0: 旅行了，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1: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2: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欢迎大家继续锁定到迷上音乐，这里就是夏天的私房音乐时间。今天大家聊的是那些上学时期最爱听的歌曲，有没有一首歌能够唤起你曾经上学时期的回忆呢？

0: 9月11日周五晚18点，安徽福彩福彩圆梦一路花开公益宣传月滁州主会场，相约农歌会广场，乐队演唱，情景剧魔术轮番上演，大富翁闯关趣味互动游戏欢乐不停，扫码抽奖购彩抽华为好物，打卡领盲盒，超多好礼等你来拿，让每一份善意被看见，共赴温暖公益之约。本周五晚18点，农歌会广场，不见不散。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3: 连爵，一点小意思。
2: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3: 是我不好意思。
2: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3: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爵多关照啊。
2: 小意思，小意思。
4: 小意思，大问题。连爵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5: 身体和灵魂总有一个要在路上，如果现在的你不能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那就来一场与声音相伴的音乐旅程吧。
6: 行驶在路上，有嘈杂，有等待，换种方式，换个心情，风景风景大不同，不同不同不同。迷上音乐，带你穿越电波，去寻找路途中最动听的好音乐。
7: 继续分享歌曲，这首歌来自谢霆锋的《因为爱所以爱》。2000年7月，谢霆锋为了表露心声，希望大家能在零距离的情况下真正深入的了解他，了解他的歌曲和音乐，展现他那不只是更成熟的默契与蜕变的风格，特别是那股想要创作出音乐新元素的强烈意念，因而创作了《因为爱所以爱》。
8: 不是为了什么回报，所以关怀。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0: 你有多久没让风拂过发梢？你有多久没让目光追随云涛？驰骋山水，自在随心。 FM 105.4 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于林间听松涛与鸟鸣应和，于崖边揽群峰共云海翻涌，用初心丈量天地的辽阔，邂逅滁州藏在风里的诗意。
2: 限速，
3: 小郑啊，你这是什么意思？
4: 连爵，一点小意思。
3: 你这就不够意思了。
4: 是我不好意思。
3: 你这个人真有意思，那我就不好意思了。
4: 我工作调动的事，还望连爵多关照啊。
3: 小意思，小意思。
5: 小意思，大问题。连爵自律，请从防微杜渐开始。
0: 听流水带走的光阴故事。

风，一个人敢闯敢做，一往无前的走四方。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每一段音符都是一段珍贵的回忆。岁月如歌，岁月如歌。

岁月如歌，婉转悠扬，我是小凡。今天的歌单选自于文文。在于文文的首张个人专辑《斗志》当中，有一首歌叫做《女孩爱上电吉他》。这首歌曲于文文有个人创作的部分，展现了他对音乐的热爱和才华。音乐风格上融合了摇滚和电子元素，具有现代感和动感。歌曲的旋律和节奏都充满了活力，适合在舞台上表演，能够激发观众的激情。于文文通过这首歌也表达了他对音乐的热爱和对电吉他的独特情感。在创作的过程当中，他也投入了大量的心血，使得这首歌曲不仅在技术上有所突破，更在情感上与听众产生了共鸣。

下面呢，我们再来关注到的这首歌曲叫做《小半》。歌曲表达的是恋爱当中主动的一方对另一方的期待和不确定的情感，使用了大量抽象的动词和形容词，描绘了明明喜欢却不敢开口，固执地去拼尽全力的情绪。于文文在演唱这首歌时声音偏低，但透露出了真情，使得这首歌能够直达人心。

2020年，余文问为青春题材电视剧《全世界最好的你》演唱插曲《再见一面》。细腻的歌词展现了剧中角色对过往情感的眷恋，描绘了剧中角色的重逢的场景，表达了对过往回忆的眷恋和对彼此的思念。歌曲是以温暖治愈的风格呈现，很适合在回忆和重逢的场景中播放。

0: 9月11日周五晚18点，安徽福彩福彩圆梦一路花开公益宣传月滁州主会场，相约农歌会广场，乐队演唱，情景剧魔术轮番上演，大富翁闯关趣味互动游戏欢乐不停，扫码抽奖购彩抽华为好物，打卡礼盲盒，超多好礼等你来拿，让每一份善意被看见，共赴温暖公益之约。本周五晚18点，农歌会广场，不见不散。
1: 品质典范，靠谱家装在雅绅，省钱省心更懂你。从业10多年，为上万客户打造温馨的家，免费验房、上门测量、出方案。特别提醒，雅绅装饰征集样板房活动火热进行中，润西府、紫薇满堂里、金鹏一品的业主更有专享的福利领取。
2: 我选择雅绅装饰，
3: 我家就是雅绅装的，非常靠谱。
4: 进店地址：中都大道466号路灯管理处斜对面雅绅装饰，联系电话389-2626389-2626。
5: 哎，烦死了烦死了，月底盘账真烦啊。
0: 我这边就没这么多烦心事，因为我们公司找了滁州五一财税代办公司注册代理记账纳税申报资质办理，一站式财税全包，服务超万家企业，覆盖滁州全域。滁州老板家门口，靠谱财税好选择。
5: 滁州还有这么厉害的财税公司呢，快推荐给我，我特别特别需要五一财税。
0: 五一财税滁州老品牌，10年沉淀，地址就在滁州市花园东路999号申通大厦 B 座12楼，联系人赵总1865503077718655030777。
6: 搬新家，除甲醛就找浙大冰虫，滁州本地10年服务，几千家业主的选择，全屋甲醛检测358元，153-8501-3912，世贸家居广场1楼西门。
7: 夏天开始啦，既是旅游的好时候，也是装修的好季节。滁州本土装修企业轩尼世家正在全面升级中，期间豪华定制品牌低至399每平，全屋个性化软装半价购。从硬装到软装，从平层洋房到别墅大宅，从专业设计到施工落地，高标准、严工艺，老客户回访超高满意度。轩尼世家承诺先装修，业主满意后再付款，清单明细报价无增项，超低首付，终身质保，售后无忧。滁州店金玉豪庭西大门第一家，装修电话3088000，来安店东郡华府三幢商业楼，装修电话568-8000。
8: 我管理着成千上百名员工，创造着亿万财富，我相信依法纳税才是企业家的本钱。
9: 人们说我是明星，观众为我欢呼，粉丝为我鼓掌，但是我没忘，依法纳税才是我在演艺界最重要的资本。
10: 3、2、1，
11: 我的直播间是无数人关注的焦点，我一张口就能抓住消费者的心，我是带货主播，依法纳税才是良性运营的前提，我懂得。
9: 除去身上的光环，你首先是公民，欲得闪亮成就，先做合格公民，请依法纳税。
12: 晨雾吻过黛瓦时，你在何处？晚霞染过山脊时，你在归处？踏遍山河，与弯道邂逅层林浸染的画卷，与驿站收藏四季流转的故事，用车轮碾过时光的褶皱，发现滁州每一公里都是心动的序章。FM 105.4滁州旅游交通广播邀您自驾江淮临济县，让心灵开启一场永不落幕的诗意旅程。微信、微博、抖音、视频号搜索关注滁州文旅，与最美滁州在夏日的诗意里相逢。
13: Amy 开车闯红灯，被警察拦了下来。警察问道：
14: 同志，没看到是红灯吗？
15: 看到了。
14: 那你还闯过来？
15: 但我没看到你呀。
13: 是交通规则，不是交警规则。交通安全，人人安全。
16: 一行白鹭上青天，我被堵在路中间。借问酒家何处有？又被困在校门口。天生我材必有用，20分钟都不动。犹抱琵琶半遮面， 车上没带充电线。
17: 路见不平一声吼，贾三儿抢到你瞅不瞅？身无彩凤双飞翼，
16: 胡真万月哪里去？
10: 在这儿呢，一路畅通，让你路堵心不堵。

0: 早间时间7:35，欢迎各位在阳光特别特别刺眼的早间，
1: 对，
0: 继续锁定。
1: 今天的阳光有点像本周一，就是大早起来的时候就觉得迎着阳光啊，瞬间眼睛就被刺，顺盲，
0: 瞎掉了，
1: 眼睛突然间就看不见了。
0: 这个今天不会跟昨天晚上的一样冷吗？
1: 怎么都在喊冷呢？
0: 昨晚我骑电动车，
1: 哦，那怪谁啊？
0: 我
1: 你算是体验生活
0: 了。我搂着刘伟，就那个肌肉棒。
1: 不管，那搂不过来。太刚了，不是瘦的刚，是浑身的那种肌肉啊，太紧
0: 了。嘎啦肉，
1: 对，真的是戳都戳不动的那种。
0: 我在后面，
1: 这么好的机会居然给你小子弄走了。
0: 他在前面。
1: 哎呦，你怎么都抱得过来的？
0: 他有宽阔的肩膀帮我挡住了一些冷风。
1: 哦，
0: 但是我的胳膊肘的还是冻冰了。我在后面牙齿打颤，我的天！
1: 昨天晚上就骑车的这么凉，
0: 太冷了。这早晚温差太大了，各位。
1: 我的天！我昨天晚上去接我们家小孩放晚自习的时候，他是穿着那个冲锋衣外套的。我说你这天就穿冲锋衣外套，太夸张了。你知道他说什么吗？教室里面好冷。我说这天教室里面怎么会冷呢？他说因为开空调。我说这个天还开空调，有点奢侈了。
0: 老师、啊，空调可以关一关了。
1: 这个老师应该是把这个主动权交给孩子们的。我估计男
0: 孩
1: 子
0: 可以关一关了。
1: 可能就是到操场上一圈回来以后很热。
0: 男孩子都是你们都是外越体质啊。
1: 哎，我能讲什么呢？但是我不会因为我一个人热就开空调嘛，所以我就跟我们家女儿说，我说那你就带着外套，你要觉得凉你就穿上。
0: 我们还是皮薄了一点。
1: 哎，对对对，那因为这个冷热这个东西本来就是每个人感觉不一样，对吧？但是说实话，像这样的温度再开空调，的的确确没什么太大必要啊。
0: 米娅说每天早间。送孩子上学就喜欢你们的开场音乐，
1: 是吧？
0: 想和公唱，
1: 小可爱，豁牙巴，好可爱。
0: 哎，米娅，你是什么车啊？
1: 它是
0: MPV。
1: 对，
0: 很怪大的啊。
1: 像。
0: 对，跟我们分享一下吧。
1: 反正肯定是新能源跑不了了啊。
0: 今天呢是9月10号，教师节。立德树人，润物无声，师者是灯火引路人，亦是青春摆渡者。
1: 没错啊，今天我们祝愿所有的教师们，还有所有从事教育事业的，他不一定是老师，有可能是后勤啊，然后各种保障啊什么的。
0: 没错，
1: 你们都辛苦了。
0: 万老师辛苦了。
1: 哎，讲了一大早0:08还七分的时候。我很感动，但是我好困，
0: 没有必要啊，
1: 就是这个节还要卡点吗？我的天，我就不点名了啊，小可爱家长。
0: 老师们今天啊，这个深耕讲台默默奉献的人民教师，
1: 是的，
0: 教师节快乐，
1: 辛苦辛苦了。而且说实话啊，这个虽然说这个这几年下来教师们的压力很大，但是我相信一切会好的。尊师重道毕竟是我们传统的美德，我就想讲的嘛。
0: 问界 M9
1: 啊，我的 dream car 是领事版。
0: 你是不是今天停我家门口了？今天我们家门出来看了一个 M9。
1: 我在路上经常看到 M9。
0: 经常看到是吧？
1: 然后我想让我的小易去喊 M9 哥哥，但是他跟我一样不媚俗的。所以网上那些张嘴就什么 M9 哥哥的，应该是
0: 我在你面前
1: 的吧？
0: 这样你为何不看我？
1: 这是的啊。好，来
2: 老胡你那么壮还怕冷、
1: 有被冒犯到，他看起来壮实则很虚，
0: 对对对，
1: 这么讲你开心了吗？
0: 大家都知道虚，
1: 哎，对对，他虚。

0: 不受补那种、啊、
1: 得补、嗯、
0: 对对，
1: 补的时候又流鼻血，
0: 对，不能太补的，
1: 不能补、
0: 啊、对对，像你这样的小身板啊，就要慢慢的、嗯、
1: 小身板
0: 对，这真是遥遥领先，
1: 你见过跟城门楼一样宽的小身板吗？
0: 这看起来宽它不代表耐踹啊，
1: 看起来高高大大，它不中用啊，
0: 中不中用我不敢评价对吧、嗯、对，因为我讲不中用，那很多人的反问啊，月姐你不要吃不到葡萄讲葡萄酸，老红我可中用，那我怎么办呢、啊、
1: 请把这个人找出来我好急 OK 节目正式开始啊、哦、这个早高峰时间有任何一些道路信息，欢迎各位发送在我们的1054车友群当中、嗯、啊，想跟我们聊天听到我们讲的某一段话，
0: 嗯，
1: 请把这段话的前提加上，
0: 对，
1: 要不然我们
0: 前言搭不上后语啊！你看浪子这个就基本上我们能听懂的啊。
1: 嗯、
0: 他说：“俺闺女一家，我也算老四夫，可能过个节，你算
1: 老师的
0: 老
1: 师
0: 傅
1: 都是老师。
0: 啊，如果说广义的话，那人家不说了吗？三人行必有我师。那广义的话，那你的。”就好多老师
1: 就是能够教你一些东西的，
0: 哎，对，你觉得他值得你尊敬的、哎、
1: 比如
0: 说
1: 你是一个师傅，比如说像那个就这段时间那个海尔，
0: 嗯嗯，
1: 不是我们上次做了一个海尔活动吗，
0: 啊，
1: 一千个人没办法，终于排到了我们听众了，
0: 哦，
1: 对，
0: 哦，
1: 但是一波一波的，
0: 啊，
1: 你看这个师傅说了，这个夏天啥事都没有，天天洗空调，
0: 哦，那辛苦辛苦了，对对对对对，
1: 然后很便宜，30块钱洗衣机啊，还包洗衣机啊，
0: 我知道我知道，但是我们说的这个节日啊，这个如果说从节日的角度上来讲的话，那肯定是值，
1: 对，比如说这个师傅在洗空调的时候，我问一下师傅这个应该是怎么操作，师傅给你讲两句，这也算是属于
0: 是，对，这只是广义上的，但是说实话这个过不了教师节，
1: 过不了，
0: 真的过不了教师节，我们说的教师节们就是给我们真正的老师的啊，
1: 三尺讲台，
0: 哎，传道育人解惑的啊，老师们节日快乐，当然了你心中中有师不也很正常吗，这个育人跟那个育人不搭嘎啊，对对对，但是讲实话他们也可以过老师教师节，
1: 但是
0: 教培行业的老师怎么不能过节呢，
1: 可以过，但是呢可能是有一些比如说这个对教师节有一些优惠政策的，你没证，
0: 他们享受不了
1: 是不行，
0: 对对，他们要的是教师资格证，
1: 对，
0: 你讲到这个还真是，今天那个文旅节目你可以和大家说一下，好多景区都有，
1: 你讲对了，
0: 但是我觉得挺无奈的，就是如果说啊这个景区它的对于教师资格证的优待仅限于今天一天，
1: 那就没有
0: 意义了，我说实话他就是纯纯耍流氓，
1: 对
0: 对吧、
1: 嗯、
0: 你好歹连周六周天
1: 有些地方
0: 啊，
1: 有些景区真的要点赞的，
0: 嗯
1: 他就是属于是
0: 从今天开始、哎、一直到周末结束或者
1: 一个礼拜，
0: 哎，
1: 一个月，
0: 对对对对对对、嗯、
1: 好，先来路况信息啊、
0: 嗯、
1: 这个薰衣草的芳香来听一下，
2: 路况南进入于世纪大道交叉口南向北方向，右转往世纪大道转，一辆黑色的车子停在右转那边，打的双闪，没有驾驶人员、
1: 哦、
2: 然后南向北南京路直行也停一辆车子，也打的双闪，没有驾驶人员，
1: 碰一块去了，
2: 不知道什么情况，
1: 一个是这个右转往市郊道方向，
0: 嗯、
1: 哦、右转那边打着双闪、
0: 嗯、
1: 一个是南向北南京路直行上，一个是打双闪，两个司机给人下去买早饭哦，
0: 他买早饭他还知道打双闪，但是他却不知道把车放路边停，路边门没地儿停，可能
1: 对
0: 吧，
1: 路边不是挡人家非机动车吗
0: 是啊，
1: 在主干道被别人碰到就会分一个主次责任，或者是谁
0: 牵责、哎、对对对，哪怕你说你停倒了、
1: 哎、
0: 开了双闪了这个那个的没有用，
1: 你在辅道你被电动车撞了就你违停、
0: 啊、好惨，这个例子的的确确真实发生过，
1: 听众遇到过呢、哦、
0: 对对，真的
1: 是那个什么，他听众的大货车，
0: 嗯，
1: 对，被一个小摩托车，
0: 规规整整的停
1: 着的、哦、哎，他没有停车位没办法、
0: 哦、那对对，但是
1: 被摩托车晚上撞上去了，
0: 嗯，
1: 摩托车车主没了，
0: 哦哟、
1: 哎、赔，对，
0: 那他们人没了那是肯定要赔的，就哪怕人不没你该赔你也跑不掉，确实是的，哎呦，
1: 来早饭了啊，新安江路南京路路口好多早餐店，
0: 这真是有点夸张了，这个也不是什么我们把这个辅道挡上，这辅道没法走吧、嗯、
1: 辅道走不了，
0: 走不了了，辅道现在就是一顶一顶的顶，
1: 你只要往辅道走，但凡走出来以后车上多一个鸡蛋饼
0: 那挺好的
3: 新安江路和南京路交叉口这里，这摆摊都摆到路中间，
1: 我的乖，我的乖，
0: 有点过分了啊！
1: 这个要发一下。
0: 对，我说实话，就是如果说您途经这个路段，你正好想买早饭的，你的的确确是能获益、获得方便的。
1: 哎，
0: 但是这个各种道路实在是，
1: 你讲
0: 通畅情况实在是太糟糕，太糟糕了。
1: 这种是 哎呀，讲方便吗？其实呢，也就半天时间，对吧？
0: 昨天我看啊，是营山路小学，原来就是放学时间不是有一些摆摊的嘛，就什么，比如说卖鸡蛋饼啊、卖烤肠啊、卖寿司啊这些的小摊点，是在营山路小学西门门口那一溜牌、就是非机动道这边摆摊的。然后现在呢，已经统一规划到西门的对面那块空地，就以前是有向日葵的，对吧、现在把空地铲平了之后，也做了这个找平之后，现在就是变成了那个一个空白区域。
1: 对，
0: 白天可以停车，晚上呢是小夜市，就是把这些放学时间段去摆摊的这些摊点也集中到那边了。
1: 哎，真不错。
0: 昨天我怎么知道呢？是那个我们车友、老虎啊，
1: 虎哥
0: 啊，对，卖那个什么销魂大鸡腿，
1: 销魂这个云指，香鸡腿。

0: 牙了，对，门牙一次掉两个，
1: 很正常。嗯，我讲个大家都觉得不相信的，我家二宝到现在牙都没换完，
0: 没换完啊？
1: 是的，他已经十一岁了耶。
0: 他差一个好心的叔叔一拳。
1: 我谢谢你啊，那我跟你讲，没有个五十万，哼。
0: 然后呢，这个、啊、两个门牙
1: 哦，两
0: 你两个门牙刚掉算好的了，为什么呢？夏天过去了，不用啃西瓜了。
1: 啊、那我万一我要嗑瓜子儿呢？
0: 妈妈，妈你嗑。
1: 你这样你可以吃藕，因为你不会套藕牙里了，藕眼里。停车智慧门禁啊，说大帅月姐，我们十一群里有没有老师，请他们喝奶茶过节？
0: 我不知道、啊，
1: 不知道哎，对。
0: 因为老师他也不会在群里面说，但是我知道有一个这个叫什么小学，十一中叫什么学校？现在目前
1: 啊，文峰
0: 文峰
1: 学
0: 校，夏老师在五十九群
1: 啊，对，那多呢，还有
0: 那
1: 个什么
0: 亭亭玉立是幼师
1: 啊，什么英语的那个辅导老师，
0: 英语辅导老师、
1: 对吧？
0: 化学培训老师
1: 啊，对，然后我们还有好几个小主播家长都在车友群里面，他们全是老师，
0: 都是老师，
1: 对，都小学阶段老师，大家节日快乐啊，节日快乐，同乐同乐同乐同乐
0: ，Happy New Year， 嗯啊
1: ，Happy Teachers Day，
0: 来中龙商贸的高老师。
1: 也是老师啊，
2: 逛路况，南亚西路到中都大道到花园路一路畅通哦。
0: OK，
2: 今天祝万老师，祝所有的老师和教育工作者们节日快乐。
0: OK，
1: 对，么么哒。
0: Thank you
1: 啊。是的，我觉得这个教育工作者们这句话加的特别的好、因为有的人呢，他不一定是从事一线的教育行业的，
0: 对，
1: 但是其实他的工作非常的重要。点赞。
0: 你们所有人真的或多或少都教育过。
1: 哎，是的，而且
0: 不小半个老师。
1: 有的时候他不在三尺讲台上的老师。是他承担的一些行政的工作，其实也是千头万绪的、他们也有教师资格证，只是这个叫什么来着，分工的不同啊、值得致敬啊。
0: 一大早遇到老头乐走快车道，上海路也能遇到啊。然后呢，有人听说，我看河南南阳那边啊都不给老头乐上路了，
1: 真棒，
0: 说36000块钱买的，开了几个月4000卖掉了。
1: 小怪，36000到4000啊，
0: 4000我也想买，
1: 4000我真想买，真的，
0: 他三万六肯定是那种就
1: 我知道，就是看起来就像是小轿车一样的了。
0: 对，刚想问问1054车友们，在自己开始发现自家孩子不是学习那块料的时候，怎么释怀的？
1: 不是，你家孩子现在才多大，你怎么就给他贴上了真不是学习这块料的标签的？
0: 父母亲就喜欢给自己贴标签。
1: 对，我觉得
0: 不要给人乱贴标签，你知道吧？
1: 是的，这个这句话就是曾经某位领导啊，也算是这个
0: 同行，不要给自己贴标签。
1: 我觉得真的是有道理的，这句话是你需要细品的。你当时听的时候你觉得不舒服啊？没有啊，我还不了解他们吗？啊，换想想看，了解归了解，但是这个标签轻易不要乱贴，这有道理的。
0: 没错，
1: 就你释怀，我觉得你能发出这样的话，你表示你肯定不释怀。
0: 对、你让我贴标签也是的，外院身上贴一个，
1: 背锅侠，
0: 无敌霹雳大美女，
1: 我就骂了，这个我这算了吧，好不好？求求你了，
0: 就等你绿光了，
1: 绿到你发慌。
0: 对，真的，
1: 真的在这个舞台上唱的歌合不合适啊？
0: 非常合适，
1: 真的吗？
0: 导演可笑，怪厉害。我这首歌能现场唱，我的喜欢。
1: 这首歌不是孙燕姿，就水平最下游的歌。
0: 但是可能就是现场感的话，真的很厉害。
1: 我你知道为什么选这首歌吗？我是想着你上台，然后我唱，你在那跳踢踏舞，然后踢啊踢。
0: 我一脚给你踢下去。好吧、
1: 那既然都觉得合适，那就这个。我本来还想唱你的微笑的。因为毕竟我现在会给的新歌也不多。
0: 说父母孩子父母上学成绩都还 OK， 这个没关系、
1: 来来来，宝，那我现身说法吧哈。这个我不贴标签，但是确实是这样的，因为我是文科好。
0: 状元，
1: 理中状元差18000里。我老公是典型的理工男，
0: 理工状元。
1: 但是从目前我们家老大来看，他文科随他爸，理科随我。你说可作孽呢？就是语文，
0: 择优点之所长。
1: 就语文一直很好，但是也没有好到就是我认为的那种好。
0: 令人发指那种。
1: 哎，对，就是我那时候的文科是真的超好，就是语文跟政治两科，就是真的是甩后面的，就班级后面的人一大截的。但是我其他不行，真的理科特别不行。
0: 茶刚说，就不想学。总会发光的，都这样安慰自己、
1: 只能这么安慰自己。
0: 然后呢，有人说找一下孩子的学习圈子，同时电子产品决定不能让孩子玩。
1: 来，音乐辅导老师，那我就要批评你了。你可能不在一线教学，就是电子产品他不可能碰不到。就是现在我估计问一句，很多家长都有共鸣啊，很多的科目都需要电子打卡，就手机打卡。
0: 他应该说的是玩游戏吧。
1: 那你这个东西你怎么界定呢？而且我说实话、就有些这个小程序他设定的这个东西什么闯关啊什么的，多多少少也带一点这种游乐性质的。对吧，
0: 在外上补习班和同学差距很大、一大半时间都在玩，我在窗外看的心梗。
1: 同学们大补习班的是已经花钱补课了，
0: 都不学。
1: 那你我说实话，你把这钱省下来吧。
0: 讲讲不讲不好，讲不好。
1: 对，
0: 所以每个家不一样，我们不说
1: 一个猴一个拴法，这个我们真帮不了你。但是还是这句话，不要那么早给你的孩子贴标签。

0: 为这个标签一旦贴上，他很难撕。
1: 对，
0: 孩子就是啊、哦，反正我爸都觉得我不是学习这块料了，那你真是的，
1: 真是的，我爸都不要了，我也买不了
0: 啊。是啊，有什么意义吗？
1: 来，菲斯男女司机说，昨晚、做了12点多，做了一个教师节的礼物，手工的什么什么小花、是吧？
0: 你当我看啊，你那个玫瑰和那个郁金香我做过，然后那个花瓣打开的
1: 怎么做？是
0: 就扭扭棒
1: 哦啊啊啊！这种
0: 这说实话不难。但是费时间的，
1: 费脑子，
0: 而且会戳。
1: 对，
0: 就扭扭棒，它那个尖尖有的时候会戳到自己的。
1: 就那个铁丝上里面绑的是那个东西。
0: 哎，对对对对对。
1: 好，我们节目继续啊，这个稍事休息一会儿，等会儿再跟各位好好说一下啊。怎么了？三万八，
0: 叫今日阳光，
1: 买了今日阳光一个电动车，6000块钱卖掉，坐镇南阳正
0: 平，
1: 真是意难平。
0: 38000都能买绿牌，可不嘛？关键啊，底下人评论对，主要是他又没有驾照，又不想上保险，
1: 对、
0: 所以老头乐为什么有销量，主要原因就是这个。
1: 好，我们休息一会儿啊，这整点之后再回来。各位听众有任何业路况信息，欢迎各位发送在我们的车友群当中啊。

0: 在滁州装修先来创意装饰看一看。97年成立，深耕家装行业29年，全国128家直营公司，入滁7年，打造高性价比更环保的品质装修，从硬装到软装到家电，全品类供应，更有万平展厅，豪华主材软装任您挑选。15套1:1不同风格实景样板间，开工到完工全程监控，工地进度随时查，全透明装修，装修全部一口价包到底，中途不加一分钱，所有优惠赠送承诺全部写进合同，报1054，进店装修业主免费升级为全屋艺术期。报名咨询热线0550-2595-999 2595-999，地址滁州市世贸大厦1-2楼创意装饰。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共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主要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角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商事合同纠纷不用慌，滁州仲裁维权有良方，流程快，费用省，公证解封不折腾，依法维权互公平，互行营商伴同行。滁州仲裁委员会，懂法律更懂您。咨询电话0550-3025-020。
3: 万华装饰专注品质家装，工艺精湛，材料放心，品质看得见，高性价比，价格透明，不花冤枉钱。设计、施工、主材、软装、锅碗瓢盆一站式配齐，细节做到位，客户更省心，花同样的钱，收获更精湛的工艺和品质。好装修选万华，让您轻松住新家。电话3300-598，3300-598，地址花园路玫瑰郡隔壁德润科技厂院内。
4: 自2026年8月25日起，我市多项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上浮政策迎来升级，惠及高校毕业生、多子女家庭、退役军人等群体。具体如下：在我市正常缴存住房公积金的博士、硕士、本科毕业生，不受重点产业领域及首次申请限制，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由放宽1.5倍调整为分别上浮50%、30%、20%。多子女家庭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不受首次申请限制。贷款额度可上浮20%，缴存人为退役军人，住房公积金贷款额度可上浮20%。上述政策及购买星级绿色建筑，贷款上浮政策不受贷款额度上限限制，可择优享受，但不叠加使用。
5: 特优特散酒，散酒界黑马。特优特酒业商标为国家批准，特优特散酒定制酒和国酒，不谈酿造口粮酒，原汁原味国酒，尝者会买，买者便会常回购，不喝虚价，喝实惠，不随感觉选好酒，聪明人的选择。特优特几百种老陈酒，品种优，数量大。特优特20家直营连锁，24小时自选自购店，遍布市内东南西北中，方便免费品尝、观赏和选购。为更大发展，现诚招各县市区代理加盟合作，电话4008615828，为电18297590202。
6: 水花与尖叫齐飞，狼牙山森林漂流重磅来袭，1314米高空玻璃滑道加天然河道双倍狂野，免爬山辛苦，乘飞天魔毯凌空260米直达玻璃滑道，全程2.6公里，俯冲100米落差，8米宽戏水区泼洒夏日清凉，1米以上宝贝也能玩，夏日激情狼牙山。抖音搜索狼牙山森林漂流，票价更优惠。戏水狼牙山漂流，挑战飞跃丛林，狼牙山双王牌，承包你的夏日肾上腺素。
4: 贴心沟通，耐心帮助，真切关怀，诚心奉献，这里是一路畅通。一路畅通现在开始。

0: 老明光，明绿夜酒为您整点报时，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
1: 明绿夜酒开创明绿香，以明光贡品绿豆明绿一号为中药原料，色清淡绿，豆香优雅，每一窖只取10%的明绿叶，给你一个不同的口味。
2: 晨曦曙光